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5: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中国自2026年5月1号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家实施零关税。江西多家企业表示，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企业降低进口成本，还助力干企进一步掘金非洲市场。江西中外运有限公司长期代理进口的非洲堰硫石矿、红茶等商品。该公司官务相关负责人周瑞娟说，肯尼亚此次纳入到零关税范围，红茶税率降至零。经测算，从肯尼亚原产地进口红茶，省去中转环节企业物流和关税成本显著降低。零关税同步增强江西造产品在非洲市场的竞争力。江西江离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物流部经理马军介绍，该公司轻卡、皮卡、SUV 等车型畅销非洲，今年的一季度进出口非洲超3亿元，并开拓了像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市场。零关税实施后呢，将进一步扩大非洲市场。江西与非洲经贸往来密切，互补性强。南昌海关昨天表示，非洲矿产、农林资源支撑江西新材料与精深加工产品，江西工程机械、新能源、机电建材及特色轻工产品契合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需求。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江西对非洲国家进出口78.5亿元，同比增长68.7%，其中呢，进口41.4亿元，增长59.1%，出口37.1亿元，增长69.1%。3号晚，2026赣超联赛首轮收官战打响，福州队2-1战胜吉安队，顺利拿下本赛季首轮开门红。幸运队主场1-3不敌九江队。目前呢，2026赣超首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宜春、九江、福州、赣州同积3分，位居积分榜前4位。宜春队李文瑞、胡佳和九江队熊世豪均以2球进9球并列射手榜前3。在昨天起呢，2026赣超第二轮的比赛门票开售，其中呢，今天开售的是鹰潭队对南昌队、吉安队对新余队比赛的门票。今天呢，将开售赣州队对上饶队、九江队对景德镇队、宜春队对萍乡队的门票。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竞赛部昨天发布消息，原定于本月15号进行的第三轮南昌队对吉安队的比赛将延期到6月6号举行，开球时间不变。3号，2026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 ATP75 男单决赛在九江国际网球中心落幕。中国香港网球一哥黄泽林以7-5、7-6击败 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沃尔顿夺得职业生涯首个 ATP 的挑战赛男单冠军，书写江西网球公开赛的新篇章。本届的江西九江网球公开赛首次实现了 ATP 与 WTA 双赛同办。ATP 75赛事呢于4月25号到5月3号举办，吸引了多国的顶尖选手参赛。随着 ATP 赛事收官， WTA 125赛事呢于5月4号到10号接续进行。朱琳、白卓璇等中国金花及本土选手朱晨听、郑府双将登场献技。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动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鱼月、中旅、初夏、麦月、槐月、夏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而雅士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出城。六月呢也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和月、夏晚、暮夏、立月、晚夏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和月。七月呢称为孟秋、申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陆月。十一月

0: 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钟、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我是小颖，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徐城县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常态化科研监测中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台湾独蒜兰群落。据介绍，台湾独蒜兰曾于2008年在该保护区内被发现，之后呢再未监测到，此次再度发现成片群落实属难得。该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由于野外种群零星分布，繁殖能力弱，生长缓慢，被视为衡量区域生态质量的晴雨表。今年迎来了立夏节气，自此呢告别暮春，正式迈入夏季时序。立夏过后呢，气温快速攀升，雨水渐多，湿气加重，昼夜温差依旧存在。日常养生核心要牢记养心护阳，健脾祛湿，顺应时节调养身心。中医认为啊，夏季与心气相通，立夏后呢，人体阳气向外升腾，心火容易偏旺，很多人呢会出现心烦易怒、夜间失眠、口干口苦、精神倦怠等一些情况。同时呢，夏季湿气渐盛，脾胃的运化功能容易减弱，若是过早贪食冷饮、生冷瓜果，很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不振等肠胃问题。尤其像老人、小孩和一些体质偏弱的人群呢，更要的格外注意了。在起居作息上，建议遵循夜卧早起、午间小憩的原则，尽量在晚上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伤身心气。中午抽出15到30分钟闭目小憩，不用刻意的熟睡，就能够很好的养心安神，恢复精力，是夏季最简单有效的养生方式。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失守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弄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和玺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漆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

0: 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最后继续来刷新一下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昨天的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35亿元，五一档票房突破6亿元。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呢，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的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呢，相继推出了观影的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猫眼娱乐、大麦娱乐、抖音生活服务七家单位呢，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这一些惠民措施呢，精准契合大众消费的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也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这进一步点燃了2026五一档电影市场为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昨天在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来自青少年制服团队及中小学校的1200名青年学生参与活动，在庄严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国家民族的信任感与使命感。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昨天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此次移交的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到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综合卷宗、军事档案，以及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从多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略罪行。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明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新闻大连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颖代表编辑萧毅，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2876

0: 0400710-2876。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三四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1: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1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400-710-2876，400-710-2876。
1: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流鼻涕，淌眼泪，
2: 停，
3: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2: 停，
4: 鼻子不透气，头头脑胀，
2: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及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7: 400-868-5758，400-868-575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8: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杨迪你好，收音机年轻朋友们大家好。
8: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大家从这个听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始啊，都在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产品，尤其是香港的惠民药，你看这特点是既便宜又好用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香港的王牌惠民药苍耳子油，今天终于给大家伙带来了，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一共啊就今天明天2天活动时间，所以希望大家伙能抓住机会，咱花39块钱就体验一次香港的王牌惠民小药，感受一次啊到底什么叫鼻炎一滴灵，怎么个灵法。
10: 老香港苍子油啊已经有180年历史的老药了，一瓶39块钱，让大家不仅能用得起，而且咱还可以长期用。
8: 是的，
10: 哎，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用，因为它也确实好用。
8: 嗯，
10: 你像鼻塞啦、鼻痒啦、打喷嚏啦、流鼻涕这些症状，
8: 嗯，
10: 滴上一滴马上症状就能缓解。
8: 对，
10: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因为这些症状啊会造成心脑的缺氧、
8: 嗯，
10: 中耳炎等很多问题。哎，你只要鼻子通气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8: 是的，其实孙主任您说39块钱哈、啊，真的，咱想想现在能干啥呀？你像我们年轻人经常点外卖的，可能说一顿都得30左右啊，这便宜的，
10: 啊、
8: 对，便宜的吃的也不尽兴哈、啊，还吃不好，也吃的不健康。
10: 你要说39块钱本身呢、啊，一点也不多。
8: 对。
10: 哎，我们出去买个水果买点菜，哎，哪一次也都不止39块钱。
8: 没错，
10: 都花得起，
8: 嗯，
10: 不当事儿。关键是你这钱花哪儿了？
8: 对，得花在刀刃上。
10: 对呀、啊、如果大家把钱呢储备苍耳子上，以后不管是感冒还是鼻炎，
8: 嗯，
10: 我们难受的时候，鼻子不舒服的时候，

0: 滴上一滴，你马上就舒服了。
1: 对，孙主任这话算是说到很多老百姓心坎里了啊。咱花39块钱就可以用上香港的特色小药，特别值。你看咱们现在去药房，别管是鼻炎的药还是感冒的药，绝对不止39块钱啊，甚至有的朋友一买可能就是百八的。但是香港惠民小药它重点就在惠民这两个字上，我们港药直通车的惠民药值得所有的朋友选用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摊儿子油啊，人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性产品。
1: 嗯，
0: 哎，什么叫惠民？我说过，一个是什么？价格低。
1: 对，
0: 哎，能普及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效果好。
1: 是的，
0: 用上得有效果，
1: 嗯，
0: 用上就见效。最后是什么？就这个病啊，得得的人多，这样受益的人也就多了，
1: 人群广泛。嗯，
0: 对，这就是惠民药的标准。属于家中必备的小药，哪怕你不是鼻炎，家里备点也有好处。
1: 对，
0: 感冒的时候了，鼻子不通气儿的时候，哎，流鼻涕闻不着味儿的，你用上它也管用。
1: 是的，
0: 鼻炎患者用上它，哎，那就更管用了，你用上你就不难受了。
1: 嗯，所以它覆盖的人群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啊。
0: 对，
1: 如果说有鼻炎咱要用，那如果说你没有鼻炎，就单纯防止说感冒鼻塞，咱都可以用。真正的惠民啊，趁着这个机会，就大家伙多备上点吧，机会难得。它是香港大药房的特色惠民小药，就大家拿到手以后哈，你可以看到香港大药房这个字样，是香港原产的品质最高的苍耳子油。大家就这一次机会啊，你错过就没有了。
0: 老百姓要到最讲究的是什么？
1: 嗯，
0: 经济实惠。
1: 嗯，
0: 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哎，用小药啊来治大病。
1: 对。
0: 老香港苍耳子油39块钱，鼻炎急性发作期，哎，能快速的帮我们缓解症状。
1: 嗯，
0: 长期用的还可以修复鼻黏膜，避免这个鼻炎呢反复发作。
1: 对，这是最重要的。你像鼻炎朋友最常用的，像喷剂类的啊，但一般就是用上是好使，药劲儿一会儿就没了哈。
0: 嗯，对。
1: 然后喷嚏一把，鼻涕一把的就又来了，你需要不停的反反复复的用药。但是如果大家用上咱们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你会发现你用上了最起码挺半天都没事儿。如果说你要是轻症的朋友，你早晚各用一次，这一天啊鼻子都通透，用量很少，那无形当中这也是给大家伙省钱啊。
0: 没错哈，像我们鼻炎患者临床中最常用的两种喷剂，
1: 嗯，
0: 哎，一类是什么？这是治鼻塞的，最常用的是麻黄素，
1: 嗯，
0: 哎，或者是含有麻黄素的，你比如说丙卡特罗。再有一个呢，就是激素类的，过去用的是地塞米松、莫米松，
1: 哎，
0: 现在用的是长效的布林奈德喷剂。
1: 嗯，
0: 那这两种喷剂啊，它也都不便宜，一瓶啊也大概80到100之间。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一想，你慢性鼻炎反反复发作，你要常年的喷，那得多少钱呢？
1: 用的费呀。
0: 对呀，
1: 咱们就按80块钱来算啊。你想想，这一个月喷雾剂也得是800块左右，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杨迪，你可以用手机查一下，哎，就是这个喷雾剂的价格。
1: 哦，这我还真得查一下啊，我看一下。我看啊，60喷的是80多，140喷的是120块钱一盒。
0: 对，
1: 嗯，
0: 这种鼻喷剂啊，它是消耗品，长期使用啊。不光是钱花了，再加上它只能缓解症状。
1: 对，
0: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每一种喷雾剂啊都有自己很严重的缺点。
1: 嗯，
0: 你比如说麻黄素、丙卡特罗这类药，它说明书上都明确写的，心脏病、高血压的病人不能使用。
1: 嗯，
0: 运动员不能使用。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它会使血压升高，
1: 对，
0: 心率增快。运动员使它算兴奋剂。
1: 嗯嗯，
0: 实际上麻黄素我们都说长期使用啊，确实对我们健康有很大的损伤的。
1: 嗯嗯，
0: 哎，那你像布林奈德是什么？布林奈德呀，它就是长效激素。激素是干什么的？因为过敏性鼻炎是因为免疫功能过强嘛。
1: 嗯，
0: 它就是塞压我们鼻黏膜的免疫功能。
1: 嗯，
0: 但是你免疫功能如果压得过度，它是很难掌握的。你长期喷，就会造成啊鼻黏膜失去自己免疫防护的功能。
1: 哎，
0: 哎，那鼻子是什么？鼻子是呼吸道的大门呐。
1: 嗯，

0: 你这个门原先是关上打不开，鼻塞了。你用了它之后变成什么？打开之后关不上了，
1: 哈哈哈，没有把
0: 对
1: 门
0: 不
1: 的
0: 对？
1: 了，
0: 没有把门的了，一股冷
1: 对，
0: 气、一股冷风就直接进嗓子里了。
1: 哎。
0: 哎，所以说的话，长期使用，你像哮喘啦，哎，慢性咳嗽了，包括更严重的会造成肺内的结节，哎，甚至结核，各种呼吸道感染变得越来越多了。
1: 所以，孙主任，我们老香港苍耳子油不仅是39块钱价格便宜，而且效果还好。最重要的是啊，朋友们，我们港药直通车可以把苍耳子油直接送到您家，这样也帮
0: 对，
1: 大家省去了往返的路费钱哈，也不收大家这个所谓的代购费，就给大家伙省下所有的额外费用。咱真正做到说花小钱办大。

0: 一瓶儿，十瓶一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报名。
1: 对，这次我给大家带来擦子油啊，很重要一点是什么？这个鼻炎这种病啊，我们特别馋人，很多人认为它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但是它很折磨人，哎，
0: 折磨
1: 治疗方法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对不对？哎，我们很多朋友就因为晚上鼻子不通气儿，连觉都睡不好。
0: 咱就说感冒那么几天，你都很难受了。
1: 对呀、
0: 啊，白天还凑合，但一到晚上，真的是憋得不通气儿，这个鼻子他睡不着觉。鼻炎患者，他可是常年啊，常年处于这种状态，你这种痛苦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1: 所以说，鼻炎的患者，就我问问大家，谁不想睡个好觉啊？
0: 那肯定想啊，睡不好觉太难受了。
1: 不光是难受的问题啊。
0: 嗯。
1: 哎，它的影响非常大的。
0: 对对，
1: 你要看小孩晚上睡不好觉啊，第二天上课打盹，长期下来学习成绩就越来越差。
0: 是的，
1: 年轻人睡不好，第二天上班也没精神头，
0: 哎，
1: 干什么都不干不好。要是老年人晚上睡不好觉，危害就更大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心慌头晕，哎，还有很多患者会出现血压增高，
0: 一系列的问题哈。老人家更应该睡好觉，所以鼻炎的朋友，我们想要鼻子不憋，晚上睡个好觉，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大家伙最不要错过的一个产品。
1: 没错啊。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呢有个患者，鼻炎呢已经六年了，哎，一个好觉啊都没睡过。晚上躺那儿鼻子不通气儿，他自己说鼻子就好像啊被灌了水泥一样，
0: 堵得死死的哈，
1: 腿一点气儿都不通。说话一听知道他有鼻音特别重，没办法，晚上啊就得张着嘴喘气，早上起来口干舌燥，后来实在不行了就跑香港来找我，我就给他开了一个药，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我就告诉你，用这个39块钱，哎，保证你当天晚上就能睡好觉，
0: 就鼻炎一滴灵，通气儿了，他自然就睡好觉了啊。
1: 对对，这个人回去之后睡觉之前两个鼻子孔啊咯滴一滴，哎，完了就躺下了，接着就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再醒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
0: 整觉。
1: 对呀、六年了，头一次睡个好觉，晚上没憋醒。
0: 哎呦，
1: 就是鼻炎一滴灵，把鼻子给通开了。
0: 他入睡很快啊，他怎么能这么快就入睡呀、
1: 你想啊，之前呢、鼻子憋着睡不着，睡眠始终不好
0: 啊，
1: 是不是熬得很难受？
0: 一直缺觉啊。
1: 对，到了晚上入睡的时候呢。苍耳子滴上，鼻子通气了，再加上本身就困，所以说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深睡眠了。
0: 原来是因为这个鼻子不通气儿，这回不憋了啊，很自然的深睡眠了。你看这多好，一觉到天亮，肯定全身都解乏的，特别精神了。
1: 第二天这患者来找我，哎，说孙主任你真神了，真的就像你说的，晚上啊我就睡个好觉了，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心也不慌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从那以后啊，老香港苍耳子油他就离不开了。哎，也再也没有因为鼻炎呐、出现过失眠。
0: 困扰他6年的这个鼻炎啊，39块钱就解决了。那我们这些因为鼻炎睡不好觉的朋友啊，老香港苍耳子油大家伙一定要试一次，他一滴就能通鼻，一滴就能让你睡好觉。
1: 所以他被称为啊鼻炎一滴灵。滴进去之后啊，它能快速的覆盖鼻黏膜上。迅速让鼻黏膜也收缩，这个时候鼻黏膜的肿胀水肿的状态就消失了，鼻子就通气了。你看鼻腔就这么大地方，你当鼻黏膜也因为炎症的刺激有水肿的时候，它就把呼吸道啊给堵上了，
0: 对，
1: 喘气的路子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啊，你吸不进去也呼不出来，憋得难受，只能张嘴大口喘气。所以说的话，你这种状态你怎么会睡觉啊？
0: 对，那肯定睡不好啊。
1: 但是苍耳子油滴进去之后呢，马上啊就把水肿给你消了，这就好比道路中间一堵墙，堵着让这气儿过不去。现在把墙给拆了，马上就畅通无阻了。
0: 对，
1: 而且每一瓶啊10毫升的老苍耳子油，是通过3公斤的中药材提取而成的，是高浓缩的苍耳子油。这样的油啊，不仅见效快，而且有效时间更长，晚上滴一滴。一整晚呢鼻子都是通畅的，你再加上本身呢这么长时间睡不好觉，晚上肯定困，

0: 这个时候通气儿了，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1: 对，睡得特别香啊。所以鼻炎的朋友，如果说你想晚上咱不遭罪，不想说哎呦半宿半宿的打喷嚏流鼻涕，甚至说整晚憋得失眠啊，那么一定要用上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就睡前鼻孔各一滴，就特方便啊，自己也不遭罪，你也不打扰家里人，就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0: 哎，所以说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用一用。
1: 嗯，
0: 鼻塞的时候鼻痒的时候滴上一滴马上就能舒服。
1: 对，
0: 而且更关键是39块钱，我们大概用起来也不费劲儿。
1: 是的，
0: 所以说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很多鼻炎的患者呀、啊嗯，你就看他的鼻子就能知道他的病症。
1: 那一定的，典型的特征，那鼻子整个都通红，甚至说很长时间鼻炎的朋友，那鼻子就是擤鼻涕都已经破了那种程度。
0: 对呀、啊，就是因为他不停的流鼻涕、嗯，他就不得不停的擤，那鼻头啊肯定就擦破了。
1: 嗯嗯。
0: 而且鼻炎呢还会让你感觉鼻子特别痒
1: 啊，
0: 而且还在最深处，
1: 哎呦
0: 够也够不着，
1: 挠
0: 不着，
1: 对，
0: 挠不着，就感觉像有人呢用羽毛捅你的鼻孔一样。
1: 嗯，
0: 那喷嚏也就一个接一个的，鼻子是又痒又酸。
1: 嗯嗯，
0: 鼻涕一把的一把的。
1: 我这种鼻痒的症状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最里头你也够不着啊，你没有办法缓解
0: 鼻痒的患者呀。这次啊老香港苍耳子油大家也多备一点，
1: 对，
0: 一滴就能止痒，鼻子痒打喷嚏是炎症刺激鼻黏膜产生的反应，所以关键点呢就是在这个炎症上。
1: 嗯，
0: 它本身呢就能啊消炎杀菌的作用，使用以后啊这个油啊能顺着你的鼻腔进入到最深处，它能到你手啊碰不到的地方，
1: 对，
0: 消灭你鼻腔最深处的细菌炎症，减少黏膜层的黏膜厚度。
1: 嗯嗯，
0: 黏膜厚度减少之后，避免空气中的颗粒粘附，鼻腔内也没有堵塞物，没有啊擤不完的鼻涕，鼻子瘙痒的感觉就没有了。
1: 是的，这其实解决了大家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咱看鼻炎的患者，就出门包里必备的就是各种纸巾啊。吃顿饭的功夫可能说眼前堆的全都是鼻涕纸。现在好了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惠民药老香港苍耳子油就39块钱就给大家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炎症问题解决了，不光是打喷嚏不流鼻涕，很多潜在风险呢也解决到了。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我们的鼻子眼睛嘴大脑都是相同的，鼻子有炎症它会跑到各个器官当中导致炎症出现。
1: 嗯嗯，
0: 哎，你比如我再给大家讲个患者，他是过敏性鼻炎。
1: 哦，
0: 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花开的季节，
1: 嗯，
0: 就不停的打喷嚏、流鼻涕，鼻子醒的都肿了，用药也没管用。嗯、后来就忍着，天天呢都得戴3层口罩。
1: 咱说本来你看鼻炎患者，他呼吸呀、啊、喘气儿就费劲，你再让他戴这么多层口罩，那不就是更上不来气儿吗？
0: 那肯定是啊，但是没办法。
1: 嗯，
0: 戴着口罩啊就能舒服一点，但是口罩啊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后来呀、啊、就因为鼻炎连带着中耳炎出现了。
1: 哎呦，
0: 中耳炎本身就难治，耳朵疼还淌水，
1: 对，
0: 吃上药啊就好几天，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或是上火就又犯了，
1: 又勾起来了。哦，
0: 哎，他就跟我说，主任你看我这个还能治不？
1: 嗯，
0: 鼻子淌水耳朵也淌水，像他这样的患者呀临床当中非常常见。
1: 嗯，
0: 鼻炎不解决，炎症不断的往耳朵里跑，中耳炎咋治也治不好。
1: 嗯，这样的患者啊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苍耳子油，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后来呀把苍耳子油啊给他用上了，首先改善的就是流鼻涕这种状况，也就是用3天时间鼻子也就不红了。
1: 哎，
0: 说话呀鼻音也不那么重了，
1: 通气儿了。
0: 对，他自己跟我说他以前家的卫生纸啊一天就得一卷，
1: 哎呦，
0: 现在好了，3天了，这一卷还没用完呢。
1: 鼻涕少了。
0: 哎，等到用了有半年苍耳子油的时候呢，就发现耳朵啊也不淌水了。
1: 嗯，
0: 耳朵当中的炎症也越来越少了。之后啊，他就常年再用，把鼻黏膜修复好以后啊，
1: 嗯，
0: 炎症不往耳朵里跑了，中耳炎也没再犯。
1: 嗯，特别的好。那么收音机前啊，因为鼻炎导致像中耳炎的、咽炎的，或者连带着有心慌、头晕、记忆力减退的朋友，咱们这一次啊，把这个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准备上，39块钱，咱从根儿上把炎症清除掉，很多担忧全都解决了。
0: 没错哈，鼻炎患者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一滴老香港苍耳子油， 就全给你解决了，也不用了吃香药，更不用了激素类药物。
1: 嗯，
0: 只要是鼻子难受，你就滴一滴。
1: 对，
0: 它见效快，持续时间长，让你快速缓解鼻炎症状。如果长期服用啊，还能在你鼻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
1: 嗯嗯，
0: 隔绝细菌和过敏源，避免鼻炎复发。
1: 那其实哈，我们生活当中鼻炎在身边是非常常见的，包括说日常感冒啊引起的这些鼻炎，所以说咱家家都需要常备这个老香港擦耳子油啊，39块钱一瓶，比如说当你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滴上一滴，马上它就能缓解你鼻炎的症状。一个180年的老香港惠民产品啊，真正的小药治大病，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0: 其实啊，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除了像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外，还有一种鼻炎呢、啊、特别常见。
1: 哦，哪一种？
0: 就是萎缩性鼻炎。
1: 啊，
0: 鼻炎时间越久，鼻黏膜呀萎缩的就越严重。
1: 嗯，孙主任，我之前是听说过这个萎缩性胃炎啊，这个鼻炎也有萎缩性的？
0: 当然有了。
1: 嗯，
0: 两个病啊都是黏膜萎缩，一个是胃黏膜萎缩，一个是鼻黏膜萎缩。鼻黏膜呀是对鼻子保护。
1: 嗯，
0: 鼻黏膜萎缩之后啊，就会带着鼻腔内组织一起萎缩
1: 啊，
0: 让你的鼻腔里边呢就像风干肠一样。
1: 哇，
0: 原本通道都萎缩挤压没了，这时候啊你能不干能不憋得慌吗？
1: 嗯，肯定难受，肯定特别干，
0: 鼻腔里干的像被火烤了一样。
1: 嗯，
0: 感觉鼻黏膜就好像裂开了，特别疼。
1: 哎呦，
0: 喘气儿都是热的，而且长时间鼻腔干燥会让你鼻腔内啊哎，内皮变得特别薄，特别脆。
1: 嗯、
0: 哎，很多萎缩性鼻炎的患者，一口鼻子肯定出血。
1: 哇，
0: 鼻腔里边一旦破了，没有五六天不带合口的。
1: 嗯，这就好比像很常见的这个嘴唇发干。你看大家平常，比如说像我说话说比较多哈、啊，有的时候嘴唇干的也起皮这种情况。严重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裂口啊，哎呦，那特疼。
0: 哎，鼻腔干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而且 70% 以上的鼻炎呢都是萎缩性鼻炎，不可避免的。
1: 哇、哦、
0: 这是人衰老的体现。哎，人老了之后啊，脏腑器官、皮肤、骨骼都会萎缩。
1: 哦哦，
0: 黏膜一样。但是你有炎症的时候呢，萎缩的会更快。
1: 嗯嗯，
0: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鼻黏膜就是好比口罩，它能把呀鼻子嘴都保护起来。
1: 嗯，
0: 但是现在它萎缩了，就剩一半了，这口罩鼻子嘴都盖不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保护就没有了。
1: 对，
0: 炎症再刺激时候就会出现干痒疼痛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萎缩性鼻炎是不是更不好治呢？因为你看一般的药也没有办法说滋养咱们的鼻黏膜。
0: 是的，临床啊、嗯、并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常见的方法就是用啊海盐水来清洗。
1: 嗯，
0: 但是海盐水清洗啊操作起来很麻烦。
1: 嗯，
0: 哎，尤其老年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反应速度慢的人，有气管咳嗽的人，
1: 嗯，
0: 都不适合使用，而且呢会越洗越干。
1: 哦，
0: 就像人手干一样。哎，杨迪，你手干怎么办？
1: 抹那个护手霜啊。
0: 为什么不用水洗？
1: 这个用水洗越洗越干啊，不保湿啊。
0: 哎，这会儿明白了吧？用海盐水为什么不行吧？
1: 嗯，我好像明白了。用这个海盐水其实就是暂时的让它湿润了，你舒服了啊。但是从根儿上它不保湿，那鼻炎的问题就得不到彻底的解决。
0: 是的，所以说啊，鼻炎的患者大家记住，哎，洗鼻子呀，洗完之后会越洗越干，而且操作又很麻烦，很多人又洗不了。你用海盐水洗完了，确实暂时舒服了。
1: 嗯，
0: 过一会儿水干了。挥发了，鼻腔内干燥问题又出现了。
1: 对，
0: 而老香港擦耳子油它是油的剂型，本身穿透性啊就强，滋润效果就比水好，而且药效持续时间也长，早起和晚前各滴一滴，鼻腔不干，
1: 嗯，
0: 一整天鼻子都不难受。
1: 嗯，这个就可以理解为长效保湿了哈，就像咱们早晚洗完脸要抹着护肤品一样，那我们用擦耳子油每天给鼻子也是做保养。39块钱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鼻黏膜，这就是我们用擦耳子油的意义了。
0: 而且老 香港胖儿

0: 啊是有配方的。
1: 嗯，
0: 苍耳子为首，六种中药芝麻香油为白底，三公斤的药材只提炼出十毫升苍耳子油。
1: 嗯，
0: 每一滴油啊滴到鼻腔当中，它会滋润鼻黏膜，促进鼻黏膜再生。
1: 嗯，
0: 保证你黏膜呀每3到7天就更新一次。如果把鼻腔内壁啊看作墙体，而鼻黏膜呢就相当于啊大白乳胶漆。
1: 嗯，
0: 时间一长啊难免会出现开裂脱落的情况。而老香港苍耳油呢就相当于给鼻腔内也重新刮了大白，
1: 嗯，
0: 刷了乳胶漆，而且3到7天呢就刷一遍，这样的鼻黏膜也就始终像新的一样，
1: 嗯，
0: 鼻子干痒一碰就出血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对，老香港苍耳子油啊能修复大家的鼻黏膜，咱只要把鼻黏膜的问题解决了啊，很多鼻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
0: 对，
1: 而且呢39块钱价格真的是最适合大家伙来使用，见效快，你长期用也放心，避免鼻炎的复发。如今咱也有这样的机会啊，能用上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一定不要错过机会。
0: 哎，对，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不光在香港，
1: 嗯，
0: 像我跟大家说过的北医三院也把它作为特效产品用于临床。
1: 嗯，
0: 包括很多欧美国家，他们到香港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
1: 嗯，
0: 回去的时候都会带上很多老香港苍耳子油。
1: 嗯，孙主任，就是欧美那边得鼻炎的也很多，他们也都用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
0: 当然了，欧美人呢，我告诉大家，鼻炎发病率更高，因为鼻子大。哎，所以说，尤其像北欧的国家，他鼻子更大啊，鼻子大的人确实容易得鼻炎。
1: 嗯，
0: 哎，就像瑞士、挪威、芬兰，他们地理位置更靠近北极，气候寒冷干燥。
1: 对，
0: 再加上饮食习惯。你比如说呀，芬兰，那曾经是全球啊仅次于我国的第二大鼻炎发病的国家。
1: 嗯，
0: 哎，几乎家家都有鼻炎患者。在2008年以后，因为当时啊北京举办奥运会，
1: 嗯，
0: 奥运会结束之后，芬兰呢代表团就到香港啊去考察，
1: 嗯，
0: 同时就把香港的老苍耳子油啊带回芬兰。
1: 嗯，
0: 到了2010年，短短2年的时间，芬兰的鼻炎发病率啊下降了30%，
1: 哇，效果显著啊！
0: 到今天呢，芬兰鼻炎的总发病率仅在5%左右。
1: 嗯嗯，
0: 早已经摘掉了鼻炎发病大国的帽子。这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不仅能治疗，长期啊还能起到预防和避免复发的作用。
1: 哇，所以大家看看啊，香港大药房180年了，惠民产品有300多个，但是咱说句实在话，真正说能进入到欧洲市场的也没几个啊。老香港苍耳子油，这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香港惠民方了。
0: 对对，
1: 嗯，
0: 哎，惠民吧，它就对整体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1: 对，
0: 哎，你看在芬兰那么发达，社会福利保障也极为健全。
1: 嗯，
0: 哎，各种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应有尽有，而国民幸福指数也全球第一。但就这样一个国家，始终把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作为他们重要的民生产品，
1: 嗯，
0: 是家家必备的日常消耗品，
1: 嗯，
0: 所以说香港品质值得深明认可。
1: 是的，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1: 嗯，
0: 香港的健康经验药品，不光是我们要学，实际全世界都在跟他学。
1: 是的，是的，孙主任，您看咱们这些老方子啊，不单单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带领大家向香港学习这些健康理念、健康方法。全世界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学习香港这些经验、这些方法了，而且咱发现，你看效果还这么好。以前呢，我们说是没有机会啊，认识到这些好的一些方法。现在有机会了，39块钱一瓶，咱说也就是一盒感冒药的价格哈，就能用上这么好的香港老牌惠民产品，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流鼻涕，淌眼泪，
3: 停，
4: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3: 停，
5: 鼻子不透气，头头脑胀，
3: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及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

0: 泌性鼻炎，
1: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擦儿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0: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1: 鼻子通了好喘气，
0: 鼻子通了没鼻涕，
1: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0: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1: 400-868-5758，400-868-575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
3: 孙主任啊，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吧，香港那个苍耳子油吧，我以前用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便宜，效果又很好。
4: 价格确实很便宜哈，你看香港啊，什么都贵，它就是药便宜。
3: 对，
4: 尤其是对那啊，惠民药是老百姓日常啊生活离不开的，必须保证品质，保证价格。订5组这么多，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孙老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吧，以前就是在化工厂上班，那个以前啊，主要都是没什么保护措施的。就是长时间的工作吧，然后就把我这个鼻黏膜啊给熏坏了。平时呢总是流鼻涕，鼻子里面呢还是老是发痒，一痒呢然后就打喷嚏，有时候呢还带血。气温变化一冷啊，或者是遇到什么凉风啊啥的，然后就感觉发酸，然后就是那个鼻涕吧，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就是那种。
4: 嗯，
3: 还有一个啊，我发现我现在这个嗅觉它也不行了。人家别人吃饭啊什么，人家都闻到，都说好香，但是我闻不到味儿啊。以前呢也看过不少的地方，又也用了不少的药，但是他们都说我这个鼻炎膜吧损伤了，很难好了。用药的话呢，只能是缓解。
4: 你这损伤时间太长了，一般的药我都起不到修复作用。哎，就像年久失修的机器一样，必须得用点特殊的方法。
3: 的确是这样，你看我用了好多的药。花了多少钱这个就不说了吧，但是它效果也不好啊。后来有人说啊，他就说了北医三院在国内那个耳鼻喉看得好，这才有幸啊接触到这个老香港的这个苍耳子油。
4: 嗯，
3: 你看正常情况下每个鼻炎患者吧只能开一瓶，但是因为我这个鼻子吧用其他的药啊啥的效果都不好，不好使，所以呢他们就给我开了2瓶。当时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那种抱着试试看了这个心态。比如说用完以后这个鼻子啊酸胀明显的就很快就减轻了，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个啊吃饭啊能闻到这个香味儿了就是那个嗅觉吧它有所恢复。后来呢因为医院开不出来这个药了，然后我就到香港买回来用了吧，我看大概有半年时间，像我之前鼻涕里面它有那个血丝打喷嚏流鼻涕这种症状，它慢慢就减轻了，然后就到医院去拍了一个片子。他那个片子呢，他说医生他就说，他说这个鼻炎膜吧已经平整了，损伤的地方吧都长平了。
4: 这个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它这跟其他的苍耳子油不一样，它是有配方的。
3: 哦，
4: 哎，它这里边呢是以苍耳子为首，6种中药再加上芝麻香油为载体，3公斤药材就是6斤，只能提炼出10毫升的苍耳子油。每一滴油滴到鼻腔当中啊，它会滋养鼻黏膜。促进鼻黏膜再生，保证黏膜每3到7天就更新一次。鼻黏膜长好了，鼻子就不酸不胀了，不打喷嚏了，不流鼻涕了。
3: 嗯，
4: 嗅觉也恢复了，鼻黏膜修复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老香港苍子油啊，你也知道这是北医三院指定的啊，就是为了提高电效率。而且苍耳子产品那么多，你想一想它为什么只认香港的？
3: 我听你讲了吧，它因为品质高。
4: 没错，香港的苍耳子油3公斤中药才能做出10毫升的油，而我们之前呢也走访过很多厂家，有知名的也有我小的药厂，不管大小也不管配方是什么，他们生产标准呢基本都是1斤药材1瓶油，有些药厂甚至1斤药材2瓶油，你想想的效果能有吗？肯定差太多了。
3: 嗯，对对对，要不说人香港人吧那个寿命长吧，就看人家那个医疗水平吧， 世界领先那是没得话说，就连人家这个小药的那个效果都这么好，最主要是那个这个价格吧，39块钱、嗯、说实话真的平易近人了、啊、一般老百姓都用得起啊。像我们这种啊工薪阶层退休的，太贵的药说实话咱们用不起。就这样的，就这样，你看这个惠民药我就觉得挺好的。
4: 香港的惠民药啊，不光是能治病，更重要是老百姓能吃得起，还得长期能吃得起、嗯、而且惠民药不管是有多稀缺，功率多复杂，只要这个药定位是惠民药了，那它价格也就不能超过50。香港也是正因为有这些惠民药，所以说不管大病小病都不怕，都能吃到啊最经济实惠的好药。
3: 你看我越听孙主任给我怎么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越觉得这个老香港这个苍耳子油吧，我还真的是用对了。不说别的啊、嗯、就我这个以前鼻炎，我用了这么多药它都不好，以前都不好使，就靠着这个老香港的这个苍耳子油就把我这个鼻炎我修复了。这回赶上你们港药直通车又给我们带药，我就想赶紧给我订5组吧，我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哦、什么时候鼻子不舒服了我就用它。我觉得啊，家家都应该准备一些。
4: 没问题的，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报上名了啊。
3: 哦，太感谢孙主任了啊，也希望你们这个栏目以后呢能给我们多带一些香港的好药。
4: 好的，我们肯定会努力的啊。
3: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4: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人称鼻炎一滴灵，一滴可以缓解打喷嚏啊、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那在使用第一天啊，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恢复鼻子通气畅通。使用一周，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明显好转。那如果长期使用，在鼻黏膜表面会形成保护，鼻黏膜呢不再红肿，不影响正常生活。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5: 我呀刚听你那个节目，听您讲课，您讲得很客观啊，也不是像那种瞎忽悠人啊。我就想找您也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适合不适合用这个苍耳子油
4: 啊。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呀一直就是流那个浓鼻涕，憋着就说上不来气儿。哎，平时的时候啊、嗯、你说还头疼不说，就有感觉就迷糊。
4: 嗯，
5: 而且呢还有这个发热的情况，到现在这不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尤其到晚上啊、
4: 嗯、
5: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说一躺下以后就开始就是憋着，好像这鼻子出不来气儿吧，就感觉就是说憋过去那种样。哎呀，有的时候刚睡着哎呀就能憋醒，白天吧这样还通点气儿，要晚上一躺上就不通气儿了一样。
4: 嗯，
5: 到白天吧人也没有精神，不是说可遭罪了。我也不明白哈，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感冒了，当感冒来治的、
4: 嗯、
5: 也吃了不少的感冒药、消炎药，一直也没见好。这昨天我这才上医院去检查啊，大夫就说我什么鼻窦炎，好像还说挺严重，他得让我手术。哎，您说我都60多了， 我不明白这手术该怎么做。我一听我也挺害怕的，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实在不想手术，用药行不行啊？
4: 我问你三件事啊。第一个呀、
5: 啊
4: 哦、你头痛是什么时候痛，是早上还是晚上啊、什么位置痛。再有一个，你现在记忆力怎么样，是不是总愿意忘事儿啊，就是总丢三落四的。还有一个呀、啊、你每天上午的时候血压高不高。
5: 那个早上起来就是一醒了，因为可能睡不好觉啊，醒了以后就起来就开始头就开始疼。然后血压呢也不知道头疼带的什么也高不说哈、啊、现在真的现在什么事儿记不住，比方说出去想买个菜要锁门，锁没锁好呀，又回来拽着哎，钥匙拿没拿，就成了这个状况了，都成了。
4: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是典型的鼻窦炎，成年人鼻窦炎三大症啊、第一个是什么，每天晨起的头痛，这个不是没睡好觉的原因，这是因为脓在鼻窦里，在脑袋的骨头里啊。鼻窦炎是脑袋的骨头的空间， 你晚上睡觉前这些脓啊都倒流到脑袋里，那是小脑炎。

0: 你晚上啊缺氧，缺氧会引起应激的，心脏会为了补充氧气，就会啊把血压提升，心跳加快的。
1: 哦。
0: 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血压就会高，长期的那个细菌脓泡着脑袋，你再加上缺氧，人的记忆力损伤会很严重的，很多人会出现痴呆的，这些都是鼻窦炎的表现。这个鼻窦炎不是开玩笑的。你做什么检查了吗？ CT 有没有做呀？
1: 有，就做了检查。你等一下，我得找这个啊，这报告。正在这儿呢啊，我给你念一下吧，这个我也不懂这个
0: 啊。
1: 鼻内窥镜，然后还有那个鼻窦 CT。
0: 嗯，
1: 他这个报告单是这样写的啊，写的是左侧上颌窦局部黏膜增厚，
0: 嗯，
1: 窦腔内见液性低密度影，两侧下鼻甲肥大，鼻中隔居中，影像诊断写的是左侧是上颌窦鼻窦炎症，两侧下鼻甲肥厚。哎，孙总，那你看我这个情况呀，我实在不想手术，还能不能治啊？这种情况严不严重啊？
0: 正常来说，手术肯定是更快的。这个呀，我看你的报告啊，应该可以做呀。哎，一个鼻窦的开窗术，一个很小的微创手术，很快的把里边的脓啊给它引出来。这样的话，别让这脓啊再往脑袋里灌，它就不头疼了，而且这个炎症也就好控制了。哎，但是你现在呀，咱可以用我们老香港团儿子油，你试一下。按你的病症来说啊，应该没问题，不一定非得开窗，找一个有经验的耳鼻喉科医生啊，给你用一个注射器，因为你做 CT 时候里边有液性暗区啊，里边还在有脓啊，这个脓不一定非得开窗，可以用个注射器，我说了薄薄一层骨头。别担心，不害怕啊！他打麻药的，给你穿进去，把里边的脓抽出来。抽出来之后，咱配合桑葚油，哎，应该是完全可以控制啊。因为你这个鼻窦炎呢，它是慢性鼻炎引起的，鼻甲肥大呀，这是慢性鼻炎呐。你用手术只能解决鼻窦的问题，你慢性鼻炎不解决，以后都不害怕嘛。但是咱们用上这个桑葚油，正好鼻窦炎，哎，鼻炎一起治，这样的话手术咱就可以不做了啊。
1: 呀，那太好了，那行，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实在不想手术，那我就按您说的先试试，能不手术？
0: 对，
1: 能不手术最好不想手术，实在要是万不得已，那也没办法了，是不是？到那种情况下，我才看是不是手术。您要说你能不做，呀，真的太好了。
0: 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不管用啊，别的药你也不用试了，因为鼻窦这个位置很特殊，一般的口服药喷剂啊，到不了那儿。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滴进去很快就会蔓延覆盖整个充血的鼻黏膜，渗透到鼻窦里面，哎，作用到鼻黏膜的炎性分泌物上，帮助我们呢快速代谢掉这些东西，防止这些东西啊进一步刺激鼻黏膜，而且还能防止细菌病毒进一步刺激鼻黏膜，症状缓解的手术就不用做了。
1: 哎呀，明白了，主任呀，您这么说太好。那这样吧，那您给我订三组吧，39块钱，这要是能解决，我真的不想手术。
0: 放心吧，就照你这个刚才说的报告写的问题，应该的手术不用做的。在香港啊，鼻炎的人很少发展成鼻窦炎的，发展成鼻窦炎的人呢，人用上苍耳子油也可以不用做手术啊。
1: 嗯，
0: 哎，都是啊，苍耳子油就可以。
1: 那好。那孙主任，那我要是收到以后，那我应该怎么用更好一些啊？
0: 你正常一天3次就可以了，但是你这情况比较复杂，最好是2到3小时就用一次，一定要仰头用，因为你主要是在左上鼻窦，哎，用棉签啊沾着苍耳油放在鼻内，让油啊进入鼻腔内部达到鼻窦。
1: 哦呀，那行，谢谢你呀，等我收到以后啊，我赶紧就先用上它。自打昨天检查完以后，我跟您说啊，我一宿都没睡觉。哎，这回听您说完以后，我的心里啊总算有底儿了。我跟您说啊，您可比那些医院那些大夫说的明白了。到那儿就让你检查，给去检查去吧，你去排队挂号去，检查回来去拿药去吧，去这样就完了，一句话都不想跟你多说，您知道吗？
0: 没事儿，你就把苍耳子油啊用上了啊，不用过度紧张，按我说的方法。变化会很快的，哎，一

0: 几天之后啊，头就会不痛了，这个时候就说明脓出来了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了，一会儿给打电话注意接听啊。
1: 那好，谢谢，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1: 嗯，好，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给大家带来了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老香港苍耳子油，人称鼻炎一滴灵。油的特点啊，是渗透性、延展性强，一滴呢就能包裹整个鼻黏膜。那么相比较普通喷剂啊，它见效更快，作用时间更长，是所有鼻炎患者的必备良药，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你赶快啊，给我订上五组啊苍耳子油吧，39块钱一瓶啊，这真的是很合适了，这价格已经是呀。
0: 嗯
3: 啊，你说现在39块钱真的不算什么钱了，已经是上药房买这个鼻炎药啊，买一瓶也得要个180的，效果还没这个好。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咱这名报上了。哎，我们这次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在香港它属于叫惠民药，就是咱们家中常备的小药。咱鼻炎的人肯定要备一点，这常年用。不是鼻炎，家里谁还没有发烧、感冒、流鼻涕啊？备点也是有好处的。下到8岁的小孩，上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用。感冒的时候鼻子不通气、流鼻涕、闻不着味儿的，咱点上点，它马上就管用。鼻炎的患者呢，你用它，它就不难受，而且更主要什么？39块钱，咱们用起来真是一点劲儿都不费。
3: 哎，确实是，39块钱呢，真的是不叫什么钱了，已经是。
0: 对，
3: 但是用上这39块钱的东西，确实是不遭罪了。
0: 这么说，你用过呀？
3: 用过，我是慢性鼻炎，挺严重，也多少年的老毛病了。
0: 嗯，
3: 整天呢就感觉到喘气特别费劲，你知道是？有的时候带着脑袋都疼，很折磨人。发病的时候啊，哎呀，就这流鼻涕不止啊，一天得一卷手指差不多用这个擦着鼻涕，憋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睡着以后啊，能憋醒，老受罪了。休息不好以后吧，人呢就觉得没精打采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脑袋缺氧了以后，记忆力也不行了，整天感觉那迷迷瞪瞪、丢三落四的，觉得是头昏眼花的。就从用上这个苍耳子油以后吧，这个鼻子确实是明显的觉得通畅了，呼吸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一开始的时候吧，5-6个小时我开始用一次，后来早晚各用一次。一整天下来吧，都感觉到挺痛快的，呼吸挺顺畅的，脑袋也不疼不胀不迷糊了，这是，这大脑不缺氧了以后吧，神清气爽啊，记忆力啊或者这个反应啊，都比以前强很多了，已经是，这个苍耳子油是中药来提炼出来的，怎么着用啊，咱也不担心有什么副作用，
0: 这个呀，如果咱自己在家呀提炼苍耳子油就很难说了，不同的厂家提炼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啊，是6斤药材浓缩出来的这一小瓶苍耳子油啊，每一个药材的药物有效成分都是高浓度的浓缩，所以它药性是非常强的，而且把苍耳子中所有的毒性成分呢已经剔除得一干二净了。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香港的制药标准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说香港的药不管是中药西药，它都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好药、高浓度的药，你只要用上一滴，就可以覆盖我们整个鼻黏膜，对我们鼻黏膜进行修复。轻症啊，一滴就可以持续一天，严重的也能达到5到8小时，也一点问题没有。
3: 确实是这个效果持续的时间挺长的。
0: 对，
3: 像我以前也用过很多这个治疗鼻炎的喷剂啊，用上以后吧，也当时也能缓解缓解，但是也就是10分钟8分钟，药劲一过呀，还是不行。鼻子又不通气了，又不舒服了，感觉倒是，所以一直就得用，一直就得喷。你看这一瓶药要得花个180的，用2-3天就用没了这180，哎呀，老费钱了，跟您说。
0: 这些药啊，喷鼻剂它是水剂，水的特点呢，滋润性差，挥发的快。但鼻黏膜
3: 是
0: 停不住，而油渗透性强，能够渗透到鼻黏膜内部。另外呢，这个很多喷剂它的主要成分呢、 是像麻黄素了、激素了，哎，收缩血管的、抗过敏的。而苍蝇子油啊是中药配方，这里面不含激素，哎，所以说它治疗起来呢更全面、更安全有效，大人小孩都能用。更关键啥呢？咱说39块钱这个价格，对不对？哎，你省多少钱呢？性价比高啊！
3: 确实是挺省钱的。其他的那个喷剂啊，现在已经是都不用了，已经是。以前用喷剂啊，一个月呀、啊、至少得8-9百块钱。那问题是钱花了不少吧？这鼻子呀、啊、也是没见好，反倒是这39块钱价格不贵，哎，把这些毛病吧都给解决了。现在是有这么好使的，那何必再多花了好几百去？这事啊，
0: 这实际不是钱的事儿，药你用对，你得把病好啊。那这香港苍蝇子油有效果，更关键它还便宜，品质还高，39块钱解决那几百块钱才能解决的问题。有苍蝇子油，
3: 对对对，
0: 39块钱花出去病治好了，谁还花好几百啊？
3: 对对对对，您说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那鼻子一通畅了也好了，喘气儿啊舒服了，脑袋啊也不晕也不疼了，脚着啊这记忆力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对，
3: 确实是感谢你们栏目，感谢孙主任。能把这么好的这个治疗鼻炎的东西能带给咱们大家，真的是非常感谢。以前的时候吧，我都是上香港去买的，来回的路费呀、啊，哎呀，那可花不少钱呢，那是啊。在你们栏目这多合适啊，按照香港的价格给到大家，非常合适了，已经是啊。
0: 这个就是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的宗旨，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产品。
3: 是，
0: 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把更多的香港好东西带给大家。
3: 谢谢，
0: 哎，
3: 谢谢，
0: 再见啊，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蝇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蝇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蝇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4: 苏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我想那个报名啊，订了那个3组吧，苍蝇子油，这个价格确实非常便宜，一个39块钱一瓶啊。所以我以前买的那个其他那个鼻炎喷剂啊，最少不得180块钱啊。所以说这个效果确实还没咱们这个好嘞。
0: 放心吧，我已经给你报上名了。哎，你这样的，你再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昨天晚上就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嘛，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我一年四季啊，对我来说都是挺难熬的。口罩卸不下来啊。这一戴都10多年了呀。在我这个鼻子啊，我感觉比狗那个鼻子还敏感，很脆弱。冬天吧，那个怕那个啥是那个风大吧，那个怕那个沙尘。
0: 是吧？沙尘，
4: 夏天吧怕这个花粉，冬天吧怕这个冷气儿啊。反正就是感觉就特别的敏感，只要那个啥鼻子那个嗅到这些那个不对付这个味道以后啊，立马就喷起来天啊，大喷嚏，流鼻涕，那个鼻子不通气儿。说话就是气啊，那个不通。有人说，哎，你是不是感冒了？我说没感冒呀。那没感冒怎么你说话这个鼻子这么重啊？
0: 堵了。
4: 我说我有鼻炎，过敏性鼻炎，没办法。这你说这个鼻子不通气，这个感觉这个从我脑上犯迷糊啊。当时反正为了治我这个鼻炎，确实我办法想尽了啊。后来我还记得最远的一次，一个朋友那个当时人家去那个香港吧啊，帮我带了这个2瓶老香港那个苍蝇子油。然后呢用了以后啊，确实感觉真的不错。便秘呢特别舒服吧，我那个鼻腔里面一弄，那个瞬间感觉那个鼻腔好像那个锁死那个开关，那个钥匙把那个锁打开了一样，
0: 通窍，
4: 气通了嘛，气通了，
0: 还
4: 有像那个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个情况，这可以说瞬间就止住了，以前吧那个鼻子那个还发痒，刺挠，因为经常那个用那个纸啊那个你搓一个条子在里 边那个感觉那老痒，你还不敢抠啊？
0: 对，
4: 嗯。不过那个现在那个脱那个用了以后啊，确实啊，我就感觉啊那个哎鼻子特别舒服，没有了好像这个情况。
0: 对，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在香港叫鼻炎一滴灵。哎，一滴滴呢，就能快速的覆盖鼻黏膜，哎，在鼻黏膜水肿减轻，这个时候马上啊，它就能通气了。再有啊，它的配方啊，实际是非常特殊的，3公斤呢、啊、才能浓缩出10毫升的苍耳子油。油的特点是什么呀？防御能力强，每天呢、啊、滴在鼻黏膜上，它就能形成物理的保护层，就在鼻黏膜上多了一层防护。那个时候，咱就可以彻底的阻隔粉尘、细菌、病毒啊这些微生物的刺激。所以说呀、啊、临床当中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出门之前滴一滴就没有打喷嚏流鼻涕的问题了。
4: 对对对，是的，跟你说的一样吧，那个一滴灵，一滴灵确实那个
0: 对
4: 非常灵验、
0: 嗯、
4: 而且还省、嗯、啊一滴一滴吧，一天下来都感觉挺舒服，也不难受。
0: 嗯，
4: 像我那个之前那个用过产品多少，像那个喷雾剂啊，你喷上吧那个好像过一会儿就不行了，干嘛吧难受、
0: 嗯，
4: 得一直喷啊。但是那个苍耳子油你看才39块钱，这两瓶那个用完戴了我10多年的口罩啊，终于啊可以那个退休了。
0: 啊对，实际上啊这个苍耳子油啊，这是香港的惠民小药。惠民小药特点是什么？那第一个就是便宜，要你怎么惠民呢？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个效果得好、
4: 嗯、
0: 安全性还得高，39块钱它就可以在我们鼻黏膜表面呢形成保护。就好比啊，咱把口罩戴到鼻腔里边了，鼻黏膜没有刺激了，它就不会过敏。所以说，即便你不戴口罩也没事儿。趁着这次活动啊，咱多准备点儿。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换季的时候啊，出门前滴一滴，未来鼻子咱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4: 哎，太好太好，非常感谢。你看我这个身体吧，按道理还算是硬朗，啥大毛病没有，像这个人的那个血压呀、血糖啊都正常。就这个鼻炎嘛，折磨了我10多年呀、啊。
0: 嗯，
4: 所以啊，这个这次我一鼓作气，一定要除根，解决大问题。咱、
0: 嗯、
4: 这次活动啊，确实啊，也很难得，所以我多备点来多卖那2-3组吧。这个价格也不贵，像这个惠民这个产品，我说谁家那个过日子还不得给他多备点，对不对啊？
0: 对，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哎，放心用，香港这种惠民小药就专门针对咱老百姓啊，常见病。像什么鼻炎啦、胃炎啦、便秘啦这些问题，哎，很多人都得，但是你说的要命吧，哎，还不要命；但是不要命吧，还难受。很便宜的，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这就是惠民药，哎，安全有效，大家都可以用，啊，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
4: 哎，好，再次感谢，行，
0: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3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1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1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
5: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让新闻更及时，
8: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8: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0:01，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的普惠小微贷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全国首艘万车级汽车滚装船巴拿马级哥罗领航轮昨天呢靠泊上海南港码头，这是该轮自4月28号下水运营后首次挂靠上海港。本航次呢，该轮将在南港码头装载3700余辆各类乘用车、商用车后驶离出境。近日，国内首例肝移植术后双心脏长期辅助手术患者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复查，结果显示各项指标正常，康复情况良好。此次手术成功，为更多中末期的衰患者带来新生希望，也标志着浙江专家在多学科联合救治中末期心衰患者领域取得重大突破。2026现代汽车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5月5号到10号，来自全球的42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家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展现百步穿杨的绝技。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排位赛，淘汰赛间表后也随后出炉，中国男女队首轮淘汰赛将分别迎来澳大利亚队和波兰队，中国男队在种子队排位赛中1胜2负，名列小组第3。淘汰赛阶段呢，他们和法国队、韩国队、英格兰队统一半区。

0: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三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第二轮退圈。赛后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初步排查显示，故障源于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当地时间的3号，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收官，

日本、韩国、法国的选手分别获得男子攀岩赛的项目冠军、季军以及亚军。法国的选手呢，获得女子攀岩的项目冠亚季军。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六块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6: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央视新闻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人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近日，豆包 App Store 页面出现付费版本，附声明，声明称为了更好地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的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该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每年5088元。目前呢，尚未在豆包产品中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豆包回应称，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近日，葛仙村 NPC 小黄鱼的互动方式引发了争议，随后小黄鱼和葛仙村旅游度假都发文致歉。3号，潇湘晨报记者就相关事宜致电葛仙村景区，该景区工作人员表示，确实已经从魏塘互动改为簪花。记者进一步询问小黄鱼整改的细节问题，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关于小黄鱼的问题，我们公众号有方布，其他不方便告知。3号晚，网友猪猪包发布了一则景区视频，视频中显示景区管理人员在广场当众鞠躬道歉。今年五一假期，锦州市委大院火了。锦州市委为方便游客市民在夜市游玩，开放大院供游客市民免费停车。网友评价，没想到来锦州旅游的第一站就到了市委。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

0: 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新闻大链接，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弹道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据卡塔尔半岛新闻网4号报道，伊朗警方发布最新声明称，如果美军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对其发动攻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在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只已被

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呢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并于当日移交给伊朗。被扣押的船只呢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呢，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当天稍早些，美中央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称，此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被美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及其船员已被移交给巴基斯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时段新闻大连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颖，代表编辑萧毅，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
4: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引锥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5: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6: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7: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8: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

0: 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我每天准时准点的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相约呢，这一段时间我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和全国各地所有的眼病患者呀建立的一个通道，大家呢在这里说说心里话，聊一聊病情，我呢给大家伙支支招，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我觉得呀这是最和谐最幸福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什么时候能足质足量的到药，因为现在各地的眼病患者呀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的药少，大家呀想买药买不到，有的朋友连续打好几天的电话都抢不上名额。为这个事儿啊我也是着急，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希望尽可能的给大家多组织一些药源，因为有一些眼病咱们是耽误不起的，很多眼病早治一天很可能我们这个视力就挽救回来了， 但是晚至一天的话呢，很可能这个视力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有一些人呢就直接失明了，瞎了。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说眼病无小事。那么大家呢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呀，要在那人图雅老师生日那天，尽可能的给大家组织到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部分。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都满怀期待，因为我们都了解熊胆它是一种很名贵的药材，特别是金胆熊胆最为珍贵。熊胆呢，它按照品质啊分金胆、铁胆还有菜花胆。只有金胆颜色是金黄透明的，光亮如琥珀，而其他的熊胆颜色普通，品质和功效也差了很多。所以过去讲一克熊胆十两金，指的就是金胆熊胆。甚至关于金胆熊胆还有一句诗，叫日饮一杯金胆茶，宫中皇上不思他。意思就是说呀，就连皇上喝了金胆熊胆茶以后，都不会再想喝其他茶类的东西了。因为金胆熊胆除了具有超强抗氧化力之外，还具有超强的排毒能力，这是现代药理啊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但其实呢，即便是不通过各种实验的分析，只通过熊的习性，我们就能得知这一点。你比方说熊特别喜欢吃蜂蜜，在北方呢有一种蜂叫野生中蜂，它有很大的毒性。野生中蜂是群居昆虫，如果说被它们要蛰刺到了，人就会头晕、恶心、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休克，会有生命的危险呢。一般的动物根本不敢招惹，只有熊它敢大胆的去偷野生中蜂的蜂蜜，也经常会被一群的野生中蜂蛰刺。但你再瞅这熊，丝毫不畏惧，也不担心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熊的胆汁本身就具有解毒排毒的功能，可以化掉体内这种超强的毒素，包括蜂毒。除此之外呢，熊还特别喜欢吃一种啊毒性很大的蟾蜍。大家知道吗？黑龙江有一种蟾蜍，它的毒液只要是接触到人的皮肤，就会让我们红肿发痒，进入到眼睛呢会引发暂时性的失明，误食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昏，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这种蟾蜍呢叫花背蟾蜍。赵老啊曾经跟我讲过，他说黑龙江的熊就爱吃花背蟾蜍，熊吃完了花背蟾蜍以后啊，一点也不会说被毒到。为什么这个熊他就不怕这蟾蜍的毒呢？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它自身自带的宝物，那就是金胆熊胆。这熊啊分泌的胆汁具有强大的解毒排毒能力，也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超强的解毒和排毒的功效，在古代缺医少药那个年代呀，金胆熊胆才会被推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很多人家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得弄上那么一小撮的金胆熊胆。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呀，毒虫毒蛇很多呀，

和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金胆熊胆粉，把解毒排毒的功能呢发挥到最大值。金胆熊胆的超强排毒解毒能力啊，就可以快速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痛苦，让眼病患者早日康复。

的眼病。当时赵老给他老母亲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首先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之后呢他又遍访名医，最后找到我的恩师那人托牙老师，给老母亲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才使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恢复如初。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功能啊，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一些眼毒，再结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严重的眼病治疗起来就不费力了。你像有一些患者呢，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这眼睛就被眼屎给糊上了，睁不开眼了，好不容易睁开了，发现睫毛和眼睛周围全都是眼屎。有些人的眼屎呢是金黄色的，有些人的眼屎呢是灰色的、黑色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五颜六色的眼屎呢？其实就是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在帮助我们排眼毒。我为什么要重点把这个事儿和大家说呢？因为有一些人在用完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排眼毒的时候呢会害怕。就比如之前我有一位患者啊，一位老大姐姓刘，她是黄斑变性，当时啊不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而且看东西呢也变形了，走路她看那个斑马线呢都是弯的，筷子也都是弯的。她说之前呢不知道自己眼睛有病，就因为这事儿还跟人吵了一架，才知道自己得眼病的。这个眼病跟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回啊，刘大姐呢她去便利店的买筷子，看哪把筷子它都是弯的，就问店主那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店里边这个筷子怎么全是弯的呢？人家店主就说了，筷子都是直的啊，哪根筷子也不是弯的，您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呀？好，就这一句话啊，给刘大姐气的呀，就吵起来了，就跟店主说，你眼睛才有病呢啊，你卖这残次品，然后你还骂人，我去告你去。最后没辙了，刘大姐把邻居都找来了，然后人家大家看完之后说，哎呀大姐呀，人家卖的这筷子都是直的啊，没有一根是弯的。刘大姐这个时候才知道，哦，确实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后来呢去医院确诊了黄斑变性，大夫给开了一大堆的滴眼液，可是用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别人介绍啊来找我看眼病来了，当时他那个病情已经很重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领着一个7-8岁的孩子拉着他的手，而他另一只手呢是拿着一根拐杖，一边用啊看着前面的路一边往前走。我当时啊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知道啊他眼病很重了，就赶紧的站起来扶着他，让他呢坐在我的诊座旁边。来的小男孩啊7-8岁左右，孩子挺乖的，全程就在旁边站着，也不调皮也不吵闹的。我旁边的实习生啊小宋看见以后就说阿姨啊，您这个黄斑变性看东西这么不清楚，怎么还带着孩子来医院呢？您自己独自走路都够危险的，还带一个孩子都不方便呢。结果呀这刘大姐就说了，说闺女啊你不知道啊，不是我愿意带着孩子来看病，是家里边没人带呀，我要是不带出来搁家里头我实在是不放心。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大姐呀人家过去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虽然说快40岁了才生下儿子，但是家庭呢挺幸福美满的，儿子工作也挺好，后来呢找这个儿媳妇长得也漂亮，结婚没2年就给生了个大孙子。刘大姐跟老伴儿啊还有退休金，生活也算是美满幸福。直到22年呢，刘大姐的儿子不幸出车祸了，在 ICU 挺了二十。

昨天还是没停住，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儿媳妇呢也扔下孩子呀走了。刘大姐的老伴儿受不了这种打击，没到一年也跟着去了。所以就剩下刘大姐呀带着个孩子，这个家算是彻底的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刘大姐对自己说自己得坚强。她跟我讲啊，说我要是再不在了，我这大孙子咋整啊，身边没有亲人谁照顾他呀。所以无论怎么样，刘大姐都得坚强的活着。当时啊，我听完刘大姐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说这样吧，老姐姐，你家里的事儿我可能啊帮不上啥忙，但是你这眼睛的事儿呢我管定了。我没有别的大本事，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治眼病我在行。我说您这眼睛如果说能透着点光，咱们就有治疗的希望。当时刘大姐听完之后啊，连连的跟我道谢。可之后刘大姐呀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严老师啊，我呢是听别人介绍啊找到你的，你尽可能的给我用点便宜的药吧，我手里头没那么多钱，孩子呢还得吃饭，平时呢一些营养品也不能缺了，我亏着自己，我也不能亏着我这大孙子。哎呀，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啊，眼泪差点掉出来。我跟他说，我说老姐姐，治病的钱你别担心，我先给你免费治。当时呢，我转头啊，就跟我的学生小宋说，我说你去拿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过来啊，给这位老阿姨。当时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小宋呢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我赶紧冲着他我就轻轻地摇了摇头，其实我知道小宋是什么意思。等到刘大姐呀千恩万谢的带着药领着他的小孙子出了诊室以后，小宋就跟我说了，他说尹老师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来就够贵重的了，一年出产量还那么少，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贵了，您这样免费的送出去，你有多少钱你也不够送的呀。再说了，我天天跟在您身边啊，您是我师傅啊，我太了解您了，您就天天一门心思的给患者治眼病，你平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一遇到有家庭困难的患者您就不收钱，有多少钱够您这么帮忙的呀。我说丫头啊，我说你应该知道啊，我以前呢是个孤儿，如果不是草原人民把我养大供我上学，要不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这么无私的教导我，也没我的今天呢。虽然说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挺贵的，可是再贵的药他也是给人去服务的呀，也要给老百姓去服务啊，没有什么比老百姓的健康更加珍贵的了。我的能力呢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说如果这患者遇到了我要不帮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如果按照成本计算，这2味奇方的确太珍贵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大家都知道，里边都是名贵的药材，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哪味药材都不便宜呀，都属于是一药难求的药材。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更是价格不菲，一克熊胆10两斤，在古代都是专门特供宫廷的宝贝，即便是现在虽然不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了，但是金胆熊胆依然还是特别的昂贵。前几年有一位收藏家找到了赵老，希望呢能求到点啊金胆熊胆自己收藏。当时赵老就拒绝了，说这么贵重的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怎么还能给你收藏起来呢，啊，放进金柜子里边收藏着。
后来呢，这个。

0: 收藏家就说了，虽然说是收藏，也是以备呢不时之需。因为这两年呢，整个家族包括他的老伴儿身体都不太好，怕未来有一天老伴儿的眼睛别出现什么问题，整个家族啊兄弟姐妹啊都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就怕到时候临时找不到这个金胆熊胆，所以才想着提前呢求一些来收藏。听到这番话之后，赵老才松口，但是呢也只帮助他弄到了200克吧。就这200克的金胆熊胆，这位收藏家花了10几万，确实非常贵。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贵的是什么呀？是人的健康，是人的快乐，是光明的眼睛。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贵有贵的道理。明目金胆熊胆粉确实效果特别好。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刘大姐，把蒙腰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使用，就用上第二天就又跑回来了。蔡瑞银老师啊，我今天早上眼睛出了可多的眼屎了，有黑的有黄的，我是不是用的这个剂量没用对呀？您帮我看看。当时他还挺紧张的。其实呢，他说这个话呀，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是想说呀，你是不是给我开错药了，没给我治对呀。只不过呢，老大姐人呢比较善良，再一个呢，因为我是免费送给她的，所以呀，她肯定不好意思这么说呀。我就笑了笑，我说刘大姐呀，你排出这么多眼屎，这是好事儿啊，这是给你排眼毒呢，以后每天早上都会排出很多的眼毒，等眼屎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眼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排便也能看出来。首先呢，排的尿颜色会深，另外呢，排的大便颜色也会深，味道会更臭一些。这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排毒作用。这老大姐听我解释完之后啊，心里放心了，又乐乐呵呵的呢回家去了。后来大概1个半月左右啊，来复诊的时候，他就说了，眼睛看东西已经很清楚了，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电视新闻上的一些小字儿啊，这个都能看清楚了。而且呢，眼睛以前看东西呢，它是弯的嘛，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他自己还笑着说，哎呀，我以后看筷子再也不用看成是方便面似的了。其实呢，通过蒙腰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好眼病的患者有很多很多。我要给大家讲啊，3天3夜都讲不完。也正是因为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对眼病的效果惊人，我才想着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送给大家，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从此重获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不论您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是黄斑病变，是神经萎缩，还是很严重的视网膜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眼病患者，在蒙腰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治好眼病，早日收获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啊，就先给大家伙呢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赶紧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

0: 您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向你表示感谢。我没有做手术啊，眼睛都被您治好了，也感谢场外的指导老师，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得费心了。
5: 您别客气啊，您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付出200%的努力去帮助您。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我76了。
5: 哦，76岁了。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这个眼睛以前问题多了，白内障是在18年的时候查出来的。
5: 啊。
4: 反正一步一步啊，从看东西模糊、有雾、出现重影、变形啊。这个是眼睁睁的从看得见发展到看不见，
5: 哦，
4: 一直吃药就没停，吃药控制治疗，
5: 嗯，
4: 还买了几千块钱一个按摩穴位的那个眼部按摩仪嘛，嗯
5: 嗯，
4: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除了没有手术， 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方法。

0: 我都试了一个遍，最后还是用了民族医药猛药支援金方凝木25味丸救了我呀。
1: 嗯，现在我们为什么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啊？就是因为大浪淘沙之后，民族医药的光芒呢依然是熠熠生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民族医药走进老百姓家里啊，你就像我的这一档节目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蒙医是怎么从根本上给我们治疗眼病的，让我们的眼病的患者呢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哎，对，多亏啊孩子们出差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听别人那个介绍的，直接从外店给我买回来的那个蒙药支援七方明目25元。
1: 嗯，好，
0: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下一步啊，就必须得手术了。眼前全是那个雾啊，雾啊特别大。到了中午不拉上窗帘的话，我在房间里活动啊都特别的困难。
1: 外界的光线强的时候，您这个雾感越重，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您这个是属于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您的晶状体核开始出现了蛋白变性，慢慢的呢向周边发展。当光线亮的时候，瞳孔呢要往回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浑浊的晶状体核啊越来越吻合，光线进入不到眼内，所以您看东西呢视力就越来越差。
0: 哎，是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视力啊后来连那个0.1啊都不到了吧。
1: 嗯，
0: 比如说墙上挂的照片，看个钟表我都瞅得不清楚啊。我就是啊看到一个墙上有个影，现在也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吧我也看得清清楚楚，认准他是谁。钟表上那个指针啊现在我也认准了，几点钟我看得非常清楚。三个老师以后啊我看东西啊一点也不变形了。现在可以自己换个床单啊，换个被罩啊，穿个衣服呀，正面反面啊现在也分得很清楚。包括我这个鞋子啊也穿对了，左脚就穿到这个左脚上，右脚就穿到这个右脚上。上个星期啊去这个省医院复查这个眼底啊，大夫都说我这个黄斑区啊挺正常的呀。
1: 也就是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是吧？
0: 哎，对对对，不变形了。这个大夫啊还说我这个晶状体啊里面那个玻璃体啊都已经没有那个浑浊物了吧。眼前那个飞来飞去的黑眼印儿大概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哦，您过去啊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啊那是玻璃体浑浊，如果现在眼前没有了，说明玻璃体内的浑浊物完全的被吸收了。非常好啊。
0: 哎，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达到0.5了。
1: 好。
0: 哎，你说我现在毕竟76岁的人了嘛。咱也知足了。确确实实啊挺满意的，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你到哪里都可以，你能自个出个门，我这个心情也好，吃饭也香，睡觉也好，真的是一点不为眼睛这个事犯愁了吧。
1: 那就好啊，我们说眼明心就亮，当心里边亮堂的时候，精气神儿它就足，开心了，这身体呀、哪儿都好，能出去呢多走动走动，和一些老伙伴们聊聊天儿，疏散一下心情。您别看今年呢76岁，乐活天年绝对没有问题呀、老人家。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0: 尹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啥，这不我家里还有6-7天那个药就吃完了吗？吃完以后是不是可以停药？我再问一下。
1: 您已经做过复查了，首先呢黄斑区的功能正常了，晶状体呢玻璃体内已经没有浑浊物了，视力也已经达到0.5了，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就是康复了。场外老师给您减量了吗？
0: 减量了，这现在吧1天2次，1次3粒这样吃
1: 了。那这个就是最低量了。减量之后视力有没有出现过波动？
0: 没有波动，没有波动。尹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再用用咱们这个凝木金胆血奶粉，你看行不行啊？
1: 您已经康复了，已经健康了，您还惦记什么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跟咱这个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样，都是非常稀缺的。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四大 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跟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在一块儿，咱们拢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我之所以把它们当宝贝啊，是因为当重症患者找到我的时候，这些药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留住视力，重返光明的。当然了，咱们已经健康的患者呀，原则上来讲我不建议大家继续用药了啊，好吧。
0: 啊，哎呀，尹老师啊，说真心话，你看我这么重的眼病啊，都让你给轻松治好了，我就想着我说再巩固巩固。
1: 那这样吧，咱们只能说要靠缘分了，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您的，行吗？
0: 好好好好好，
1: 哎，
0: 谢谢谢谢。
1: 行，老先生，很高兴啊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康复的消息啊，好，祝您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你，再见老师。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5: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五年前我老伴的糖尿病眼病啊，就是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用的，这治好的。
1: 那您的老伴很幸运呢，这两样一块用上的话，治病的效果会很快呀。
5: 对对，当时用了三个疗程，我老伴的眼睛就好了。
1: 是啊。
5: 本来他就剩下一个左眼了。
1: 啊。
5: 右眼眼里出血，玻璃体液化，视网膜脱离，当时做了手术也没管用，到最后还是失明了。如果左眼再失明了，那以后的几十年你说咋过呀？在黑暗中度过有啥意思呢？后来还多亏了打听到您，尹老师啊，都没想到这一次重要遇到好大夫了。当时你给开的这两样药嘛，用上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哦。
5: 原来只能看见一只手在眼前晃动哈。
1: 嗯。
5: 哎，慢慢的能认出家里人来了，能看见这家里人了。
1: 嗯。
5: 我陪着他在楼下遛弯溜溜弯嘛，一天推着轮椅出去的。现在好了，现在自己能走了。说实话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1: 我也很欣慰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真的很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到老了好不容易说退休在家，到该享清福的时候了，但是很多人呢因为疾病生活的特别痛苦啊，尤其是眼病。没得过眼病的人呢不知道那个痛苦。眼病越来越重，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心情， 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开始得了眼病之后，后来致盲了。

0: 再后来呢，心情每天很抑郁。也就是说呢，本身人在失明之后，因为心情的原因，过不了一两年，整个他的身体机能都慢慢的衰退了，就很快的就走了。所以说呢，当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就感觉整个的生活都亮堂起来了。所以你老伴儿啊，能够下楼溜达了，他活着就有希望了。哎，我也很开心，嗯，挺好的。
1: 是啊，呀，我老伴儿也特别满意，他自己说，最起码不是一个活死人了，比什么都强。到现在这不已经五年了，我老伴儿也已经一直挺好的。
0: 那就好，治疗眼病啊，咱们就记住一点，只要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补充足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一旦康复之后它是不会容易反复的。
1: 是啊，李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区方面目25味丸，还有这个面目祭拜熊胆粉
0: 啊，
1: 我现在的眼睛也出问题了，去医院检查吧，人家说我是中期白内障，现在看东西吧也是模模糊糊的，看电视啊炉牌啊都看不清楚，这看东西还出现重影了，扭曲的那种现象。因为老伴儿你说这么重的病你的药都能治好，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啊，也想用上你的这两种药嘛。
0: 你看你老伴儿的眼病啊比您要重，他能好您更没问题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方中25味珍贵的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呢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排毒解毒。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其，为什么叫拨云去翳呢？通俗来讲就是把你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全部的都能去除掉，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这样的眼睛就能够恢复生成功能，那你的白内障呢就摆脱掉了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两个宝贝呢？
0: 老朋友都知道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非常的稀缺，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极为珍贵稀缺的，另外呢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才能炮制出来一小批，数量更少，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最近呢我争取给大家呢争取一批药，数量很少，但是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先预定报名，等到药到了呢名单上有您的名儿，咱们就能先得到。
1: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上完电话先报名。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有这个人老作战。

0: 有咱们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赵颖老师。哎呀，这节目做的真是啊，特别的精彩。所以呢，大家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两位老朋友请到咱们的直播间。首先欢迎一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嗯，
1: 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
0: 啊。
1: 大家好，
0: 哎，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下面时间我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
0: 啊，
2: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昨天晚上吧，那个我在家闲着，闲着得干点事儿哈、啊，干啥呢？刷手机。哎呦，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小梁跟我一个习惯，我没事搁家也刷手机啊。然后吧，我就看见网上有人调侃，说啥呢？说这个天气预报，报的大雨，大概是有雨；小雨儿就是小心有雨；阵雨呢，就是不知道哪阵子会有雨。啊，这个是高手在民间，赵老师您听听有意思哈。
2: 我刚开始我都没听明白。
0: 啊，大雨就是大概有雨。
2: 对对，后来我才听过来这个味儿。
0: 啊
2: 啊，反正有的时候吧。
0: 嗯。
2: 因为天气变化不比较快吗？
0: 对，你不能说人家报的不准。
2: 对对对，确实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0: 啊。
2: 有的时候吧，就是明明今天说的是晴天，完、
0: 啊、
2: 转头哗啦
0: 哗
2: 就下来了，
0: 挨浇呗吧。
2: 我有好几回真跟你说的那样，我真挨浇。
1: 这那个，我经常跟他说，你这天气阴的话，你出门带把伞。
0: 嗯、
1: 你看有时候他就不听话
0: 啊，
1: 这容易这雨淋了以后容易感冒，你说这咋整？
0: 多备几把伞。
2: 对对，
1: 哎，
2: 对，我听，赶明儿我师傅
0: 啊，
2: 你张小梁按我师傅那意思怎么整不？
0: 嗯，
2: 车里头放两把伞，
0: 哎，
2: 办公室放两把伞，往我兜里头走哪还得穿把伞。
1: 哎，
0: 对喽，
1: 这样差不多。
0: 啊、
2: 我带伞的。
1: 哎。不过说起来了啊，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它有不正常，它有时候暴暴它是有雨、
0: 嗯、
1: 但有时候又没有雨啊、
0: 嗯、不准。
1: 哎，它这个对啊，它没有咱们村里那个老孙头、
0: 啊、
1: 他那个准啊。
0: 老孙头。
2: 啊、
1: 哎、
0: 老孙头老孙头是天气预报员吗？
2: 他不是天气预报员
0: 啊。
2: 我孙叔那过去是咱们村的活龙啊。
0: 我的妈呀，活龙王。那我理解哈，咱都看过那个《西游记》哈，活龙王人家干啥的呢？那属于说下雨就下雨，说晴天都晴天，那是人家说的算的。
2: 啊，
0: 咱村这个孙叔叔哈，还有这本事呢。
2: 啊、龙王附体，我告诉你可准了。
0: 啊、这说到说到。
2: 咱们那时候就是村里边哈、
0: 啊，
2: 有的时候就是有春种的时候，秋收的时候
0: 啊。
2: 我们基本上哈，你像我们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二哥淘气啊，他有的时候老问我孙叔
0: 啊，
2: 完事见着他就问那个我孙叔说的、
0: 啊、
2: 老孙头明天咱们等下地干活吧，完、
0: 啊、
2: 我孙叔有的说、
0: 啊、
2: 去吧没事儿，保准明天是个大晴天
0: 这太牛了这个。
2: 对对对，完有的时候吧、
0: 啊、
2: 你像那个啥，要是一问他能不能行怎么地上哪，明天我进城怎么地的、
0: 啊、
2: 完他说那不行，明天我估摸着会有雨。
0: 真就这么厉害？这比天气预报还准。
2: 哎呦妈呀，
0: 真会算点啥呀？这个
2: 我问你，啥叫活龙王、
0: 啊、活龙王，龙王活
2: 着，龙王是不掌管那个风雨的
0: 啊？对对对，
2: 那活龙王呢
0: 啊，
2: 对不对？
0: 这个人老爷子、
1: 哎、这个爷爷你可别逗他了
0: 啊，
1: 你瞅把他急的、
0: 啊、
1: 你就赶紧你说说吧啊，你说把他这
0: 我容易憋疯，
1: 都急的都红了，你
0: 可不咋的。我跟你说赵老师、啊、
2: 珠子瞪出来了。
0: 这个我您是这真的，我咱做节目了哈，这叔牙都听着了，您不是骗我的吗？老爷子您说，这我看这个赵老师问不出实话了。
2: 我就爱看你这个样子。
1: 哎、对、
0: 啊，
1: 这个吧，这个他确实不是骗你啊。
0: 也不是
2: 骗
1: 你，这个老、
0: 哎、
1: 啊，这个老村头了，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0: 啊。
1: 他猜这个阴天下雨啊，
0: 啊
1: 他猜的呀、啊，十有八九都对。啊、
2: 你看，
0: 哎呦，
2: 这回你还
1: 说
2: 我骗你不啊？
0: 哦，
1: 对，咱们说呢，对啊，咱不是说他这个活龙啊，
0: 啊，
1: 而是说呢，他这个有这个老寒腿。
0: 哎呀妈，老爷子等一下、
1: 哎、
0: 你看你前面说的
2: 师傅你都露底了。
0: 不是你前面说的吧，我就明白了啊，确实能够把这个雨啊猜得八九不离十，这个孙叔叔挺牛的。

0: 啊哈，但是又不是火龙王的事儿，是因为老寒腿。这报天气预报跟老寒腿有啥关系啊？
1: 它其实是嫩的，那个老寒腿哈，要搁现在就叫膝关节炎，叫的比较多。
0: 啊，对，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病了，
1: 哎、
0: 现在。
1: 哎，对对对，它是属于风湿骨病的一种。
0: 嗯嗯嗯嗯。
1: 这个病哈，真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们听着好像没啥事儿，不就是凉一点儿、
0: 啊，
1: 然后沉一点儿，没觉得咋地啊？
0: 嗯嗯嗯。
1: 我告诉你，这个病要是真的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话，你就知道它有多疼了。
0: 啊啊啊！
1: 这个病它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像拿那个锥子，你知道不？拿那个东西一点点的往你那个骨头缝里头拧，你说那个是什么感觉？就是他真的是。
0: 哎呀妈，老师你别说，一说我感觉。
1: 他就真的是转的，就是转的那个劲儿，他一点点的拧，然后就揪着你旁边的肉都往一起卷的那种状态。
0: 哦哦哦哦。
1: 那个地方哈，就是我不发现啊，得老寒腿的人都有体会，就是你那个手搭在膝盖上，只要你一碰，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拔凉拔凉的。
0: 嗯嗯嗯。
1: 它是从里往外呼呼的，就是就这种凉风，我见过啊，就是这个地方一犯病，抱着大腿哭的。有的人是拿脑袋去撞墙的、
0: 哦、疼到一定程度。
1: 哎呦我天哪、
0: 嗯嗯、
1: 我孙叔也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他北方人你还不知道啊，长得高高壮壮的那种，你知道不？
0: 大道爷们儿。
1: 那真的就是他要是真的犯病的时候、
0: 嗯、
1: 他疼的时候嗷嗷叫唤。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完到时候就得吃那个啥，吃止疼片。
0: 嗯，
1: 不吃止疼片你顶不过去。
0: 对，但是就是说到这儿哈，我有一个问号哈，咱们这位叔叔他是怎么得的呢？老爷，他怎么就得到这个、这个老寒腿这么严重？
2: 嗯，你看你这个孙叔啊，他早些年呢，就是为了多挣点那工分儿、
0: 哦、
2: 啊，
0: 挣工分儿。
2: 他呢，对啊，起早贪黑的、
0: 嗯、
2: 下那个稻田里去干活。
0: 啊，
2: 哎，坐在稻田里，你说那个时候多凉啊、
0: 嗯、
2: 啊、
0: 嗯！
2: 这个病呢，纯是。把它这个给拔出来的，凉给拔出来的、
0: 哦。
1: 其实那个时候吧，没觉得咋地。
0: 嗯、对，因为都
1: 那样。大热天的，在那水里一待还挺凉快，
0: 都那么干
1: 还挺解暑呢。
0: 啊，对对对。
1: 所以没觉得咋地。
0: 哎呦。
1: 但是你要是真正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过去咱不懂，现在咱明白了的话，那水得多凉。
0: 嗯嗯。
1: 那不早就已经都钻到你自己的身体里头了。对吧、
0: 嗯、对，
1: 你岁数越大你身体就越来越虚，那个风邪湿邪寒邪在你身体里头埋的就越来越深。这个病哈，你要真到了那个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0: 嗯、
1: 全找上你。你看我一提老寒腿的时候、
0: 嗯、
1: 你大家就懂了。
0: 对对对，
1: 在咱们节目当中有多少就跟我孙叔这个样子的、
0: 哎、太多了。
1: 对吧、
0: 嗯、
1: 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又肿又疼的、
0: 嗯、对，
1: 你要真遇上个梅雨季节的话，那家伙你咋过呀那日子。有的人那变形变的
0: 啊，
1: 这拱下一个包、那个手伸不直，一会儿掰浪着，就是好多人的腿也是蹲都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
0: 变形了。
1: 你上厕所没有人拽都不行。有多少老人家里边那个梁上系了个绳、你知道不？弄一个杆完摔了个绳干啥、
0: 嗯？
1: 他就拽着那个绳起来，根本就站不起来，
0: 借个劲儿。
1: 哎哎
0: 哎！
1: 后来我孙叔吧，本来就想就是岁数大了，完事不行就。想想清福啥的、
0: 嗯、
1: 后来没有办法，你说你不出去打工吧，
0: 嗯，
1: 完事挣不着钱。他们家里头他有个儿子、
0: 嗯、
1: 儿子要结婚了。
0: 哎呀妈呀，完了。
1: 那你想想你就这一个事儿，你看你懂了吧、
0: 啊、了，
1: 就你娶媳妇儿不也得拿什么彩礼，得有房子、啊、人家才能跟你一起那个结婚过日子吗？
0: 我明白
1: 了。都是这样子吗？你说那农村能有几个钱？
0: 现在农村
1: 现在要想买栋房子，你想、
0: 嗯、
1: 得多少钱？
0: 嗯、
1: 你就农村就是搁那省点那个钱，全是从嘴上省的。
0: 对，
1: 完了又搁亲戚朋友那借一点，那搁农村盖了三间大瓦房，给孩子算是把房子给整了。
0: 嗯、
1: 但你说房子整完了，那彩礼又是一大关呐。完了，当时我记得那个我孙叔他们家里边，就他儿子要结婚的时候
0: 啊，
1: 人家你想哈，那个你农村人吧，那个时候村子里他们也不傻。
0: 啊，
1: 人家要把姑娘嫁给你，要是你姑娘嫁的，你愿意一嫁进去，完就有个老公爹，完事躺在那儿又治病又花钱、
0: 啊、
1: 又熬药的。
0: 那我肯定考虑考虑，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说他要再不能挣钱，完自个儿身体再犯病、
0: 嗯，
1: 完了再啥也没有，那他儿子还结婚不？
0: 那就打
1: 光棍了。上哪去
0: 挣去？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孙叔也那样，那为了给孩子去结婚，什么彩礼钱、三金钱，这个东西都借了个遍呢、
0: 嗯，
1: 也凑不齐呀、啊
0: 哎，
1: 你咋办呢？
0: 对，
1: 后来我孙叔也没有办法了，那你只能是这样子，先出去打工，能挣点是点儿。
0: 啊，
1: 后来没有办法，就是出去打工去嘛。
0: 嗯、
1: 打工好像不到三个月，
0: 嗯，
1: 让人单位开车给送回来了。
0: 啊，
1: 你知道不？
0: 为啥给送回来了？
1: 因为他的病啊，
0: 老爷子当时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刚才赵明老师说到是因为这病啊。
2: 这个你看这个你这个孙叔啊，他本身呢他就有这个老寒腿这个病根儿，
0: 对，
2: 加上呢你看他去矿里头干活啊，
0: 上矿里干活了，
1: 那没地方去呀，我说没有文化嘛，
2: 对，上那矿井里干活呢，那里面呢又寒呢又湿啊，这个腿呢你说你正常人都不行，你说再加上他这个老病是吧，结果呢这病情呢逐渐就加重了啊，然后呢越来越重，他就瘫痪了，也走不了了，
0: 老寒腿还能瘫痪呢，
1: 能啊，
0: 老
1: 寒腿能瘫痪的，
0: 这我没想到哈，
1: 他就有点跟那个啥似的，你说你自行车没气儿了
0: 啊，
1: 完你想给他

0: 是完全的处在一种就是虚滞的状态，
1: 虚滞的状态。
0: 所以你想，你要想治风湿的话，你得活血吧？
1: 嗯嗯，
0: 对不对？你活血，他身体接受不了，他会继续加重他的虚耗，他本身就虚，他堵滞的情况就重，你还没有办法给他去活血清这个堵塞，所以现在就夹成到这个地方了。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
0: 哎，
1: 所以
0: 你不能用药，不能活血，不能给他通栓，他身体接受不了，你怎么给他整？
1: 这个确实是
0: 一个。所以刚才我说，你啥也不好使呢，你想要哪个方案，到那个方案本儿堵上了。
1: 对，
0: 到那个方案本儿又堵上了。
1: 嗯，
0: 所以你想要治他的病怎么办？
1: 嗯嗯嗯，
0: 你的虚的问题呀、啊。
1: 哦，
0: 你就得从根上整。你现在就等于说他被送回来之后，我孙叔那个病就是病上加病。
1: 嗯嗯，
0: 到最后那肯定是瘫痪的。
1: 瘫痪的结局。
0: 对呀、啊。
2: 对对对，你看他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虚和不通这个问题。
1: 嗯，
2: 而且呢，他不单单出现在这骨头上了，
1: 哦，
2: 身体各个这个器官呢都受到影响。
1: 嗯
2: 啊，他波及到皮肤呢，就会出现这个皮疹子。
1: 哦，
2: 啊，有的呢还出现溃疡，这个糜烂。
1: 啊啊啊！
2: 他到肺上以后呢，他可就发展到这个肺纤维化。有的呢出现呼吸这个衰竭，
1: 哦，
2: 它要是影响到肝了呢，它可以导致这个肝衰竭。
1: 嗯，
2: 哎，有的人呢，它影响了心的话呢，
1: 嗯，
2: 它就可以出现丧心病等等这些症状。
1: 我的妈呀，赵丹老师，我刚才听您这个师傅一讲完哈，我发现这个虚啊，这个全身，比如说什么，咱说我理解是不通啊，堵了哈，这个问题太吓人了，我就到哪儿哪都是大事儿，这没有小事儿。
0: 嗯，
1: 哎呦，太吓人了，这个
0: 那就是这样，而且不只是这样啊，
1: 嗯、
0: 说屋漏偏逢连天雨哈，
1: 嗯、
0: 人家那个他儿媳妇儿，就那姑娘，她那边
1: 啊，
0: 也不知道搁哪儿听说了，说那个谁，他那小孙儿他爸摊上个急事儿、
1: 啊，
0: 好像是这辈子都起不来了，
1: 啊、
0: 你说他那个婚咋结？
1: 哎呦，这个真确实，
0: 你想想，咱抛开人善不善良的那一边，我们都会有自私的这面、
1: 嗯，
0: 就你姑娘要是真是嫁到了这样的人家的话，
1: 嗯。
0: 你心里也会咯噔一下，替他捏把汗呢。
1: 这个反正就是，
0: 对对，
1: 咱们说互相去感受吧，因为这个东西，人家有这个考量，姑娘家有考量，这个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道理的。
0: 对呀、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看看，遇到这么个事儿，
1: 嗯，
0: 那直接就那啥呀，人家就想退婚呢。
1: 啊，
0: 对
1: 不？
0: 那
1: 不
0: 能跟你结了，
1: 不想嫁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完了，我孙叔咋整啊？赶紧就给他儿子去信吧，
1: 嗯，
0: 把他儿子叫回来了，别打工了，赶紧回来呀。
1: 嗯、
0: 等小孙回来的话，完了，我孙叔就把他从矿上挣那点钱都塞到儿子手里头了。
1: 嗯、
0: 完了就寻思吧，我现在动弹不了了，我这个就别管我了。实在不行的意思是说那啥、
1: 嗯嗯、
0: 你们两口能结婚的话吧，我给你写证明、
1: 啊、
0: 那证明啥呢、
1: 啊、
0: 以后我不管啥样不用你们管、
1: 啊、
0: 你说他都想到这一点了，
1: 逼到这份上了，
0: 对吧？完了告诉他儿子、
1: 嗯、
0: 你上那姑娘家去、
1: 嗯、
0: 你们是有感情，你求求他看看能不能行、
1: 嗯嗯嗯嗯、
0: 结果小孙拿这笔钱出院以后没上人家姑娘家，直接上我们家来了、
1: 嗯、啊，不是没去姑娘家上，这是人老上您这干嘛来了？这是，
2: 哎呀，你看这个孩子挺孝敬的，拿着这个钱呢，
1: 啊、
2: 他就直接来找我，让我给他爸看病。
1: 啊，看病来了。
2: 他说，
1: 我没想到这一点、
2: 啊。他说媳妇呢，我不要了。
1: 啊
2: 啊，这你呀、啊，老爷子，你给我爸这病啊，好好看看，看好就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讲，
2: 哎、
1: 好孩子，
2: 哎、
0: 是不是？
1: 哎，这是好孩子啊，这儿子做的可以啊。
0: 对，那天我记得来的时候就一边说一边搁那掉眼泪儿、
1: 嗯嗯嗯、
0: 真的，反正那天也是接到消息嘛，他就特别着急就往回赶、
1: 啊、
0: 完刚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听他妈跟他爸就喊，你别搁那寻死觅活的，就你现在这样、
1: 啊、
0: 你要能够着菜刀的话你拿下来我跟俩一块死，咱俩谁也别拖累儿子、
1: 哎、这咋了这是
0: 就是
1: 因为这婚事儿哈、
0: 啊，
1: 我的妈，这又拿刀又寻死觅活了，这就因为这婚事儿呗、哎呦，这
0: 就算是呗，
1: 算是。
0: 因为小孙儿那时候过来跟我和我师傅讲那个事儿的时候、嗯、小孙儿就讲了，说看见他爸就是趴在屋里的地上，可能是要往出爬、
1: 啊、
0: 因为他下半身因为这个病的问题嘛，他动的是使不上劲儿的，根本就动不了、
1: 嗯、
0: 完了他妈就搁外屋哭，他一进门的时候他妈一瞅他，哇呀哭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
0: 完事他就很纳闷，说我走之前还好好的，怎么回来我爸就变成这样了呢？
1: 俩人吵起来了
0: 啊，完了赶紧的就那啥，他爸搁地下待着呢，多凉啊，那地下就赶紧把他爸给扶上炕了，完就问他怎么回事啊、
1: 嗯嗯、
0: 完事他妈就把他那个他爸就是上矿里边打

0: 工的这个事儿，完是怎么受伤的回来了，完他就问他妈说，那我爸现在这个还有没有救啊，就是都这个样子了呢。
1: 嗯，
0: 完他妈就开哭，他因为也没有啥招啊，他也不学医的。
1: 对对对。
0: 完了那个他妈就跟他说你爸这不要自己下地，要上灶坑那里头去，就是那意思，钻灶坑了、
1: 啊、不想活了。
0: 对，不想活了，因为他爸就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啥也干不了，完、
1: 嗯、
0: 还得让人伺候、
1: 嗯、
0: 现在摊巴了吧，还连累儿子还娶不上媳妇，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就成了，就是死了，就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哎呦、
0: 啊、
1: 想到这儿了啊。
0: 对呀，反正就出现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反正就那么整的，哎呀妈呀、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
1: 嗯、
0: 你就想一个人摔到地上、
1: 嗯、
0: 腿使不上劲儿，完事费劲巴拉的往门口爬，
1: 就卡那儿了。
0: 多亏，哎，你说的对，多亏他卡到那个地方了，
1: 要不然
0: 那个门槛子给他隔住了，
1: 隔住了。哎，就是、
0: 哎、
1: 我明白了，就是这门槛都没过去，
0: 对，
1: 爬都没爬
0: 过
1: 去。过
0: 去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
1: 嗯、
0: 他要是没有这门槛，他兴许就爬过去，爬过去可能这个人什么样咱都不敢想象了、
1: 嗯嗯嗯、
0: 你就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就是能、
1: 嗯、
0: 能把自己都给逼到这种程度的，
1: 憋屈到是这个程度。
0: 哎呀妈，
1: 嗯、
0: 就我们现在想想，就真的太可悲了、
1: 嗯，
0: 就这个病太可恶了，你知道不？
1: 嗯、所以
0: 后来动也动不了，回也回不去。
1: 嗯、
0: 这不那谁那个小孙儿的妈回来的以后看这个情况，
1: 嗯
0: 你说恨吧，
1: 来气了，就来气了，有点
0: 还心疼。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完事你说你怎么整？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想活了，咱俩就都别活着。
1: 所以说我们讲，就是说因为这个娶媳妇儿，哎呀，爸妈变成这样。咱说白了，你儿子没娶上媳妇儿，爸妈难受；这个孩子因为娶媳妇儿，爸妈变成这样，当儿子的也难受。哎、
0: 对呀，
1: 对对对，这
0: 小孙能理解。所以人家
1: 小孙儿
0: 自己就说了嘛、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么多年对不起自己爹妈，
1: 嗯、
0: 爹都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0: 完了出去给他挣钱，现在成这样了。完了还那个啥不用管他、
1: 啊、
0: 完事让他去找他自己属于对象呗。
1: 嗯，
0: 你就说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我也
1: 不找了。
0: 对，我也不能说这爹妈我不管呢。
1: 对，我觉得他、啊、我不管怎么讲啊，就是当父母的当然希望孩子都能够找个对象，结个婚，有个孩子，就
0: 平平安安的生活、
1: 哎、就觉得完成任务了哈。
0: 对对对，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他这儿子说，我宁可不要这媳妇儿，我得把爸妈这怎么怎么着，不能让爸妈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个咱说当父母的有这样的儿子，在一方面咱得觉得很值得，孩子是孝顺的哈。
0: 嗯，
1: 这个孙叔到底具体怎么回事？当时
0: 反正他们家那些事儿吧，就小孙说的是这个样子、
1: 嗯、啊。
0: 我们俩去的时候，其实我孙叔吧，就是我看起来就是胖了，就肿了一圈
1: 啊，都肿了，
0: 就是肿了一圈，然后躺在那个炕头那地方，就是热炕头那个地方，完盖了他家那个两床后背，搁那盖着。那时候就我师傅去看他舌苔的时候，我也看了，就偏白，
1: 舌
0: 质非常淡，
1: 偏白。
0: 哎哎，完了，他我感觉哈，从他的这个舌相上来看的话，就是虚损的是比较严重的。
1: 虚损，
0: 因为虚损的问题，可已经连累了他的，比如说肾脏啊、五脏的这个功能。
1: 任老爷子，他这个就属于算是这个。虚的问题、
2: 嗯、
1: 就连带着后边都出现了，
2: 对对对，
1: 哦，
2: 你像他这个病啊，到这个程度呢，
1: 嗯，
2: 他是属于啊肾脏亏虚了，
1: 嗯，
2: 这血脉不通了，
1: 哦，
2: 咱们说呢，肾为先天之本啊，肾主骨生髓，肾、
1: 嗯、
2: 气这个虚弱以后啊，他没有办法去滋养骨头呢，他就会变得脆弱无力了啊，
1: 哦，
2: 再加上你说这风寒湿邪呀、啊。侵入咱们的身体来了啊，哎，你这个没有这个抵抗力了，是不是啊？它不但呢，它可以伤到人的这个骨头，
1: 嗯，
2: 同时呢，它可以多脏器的损伤，
1: 对，
2: 最主要呢，它还伤到肾脏，
1: 嗯，这个问题就等于是我们说敲开了一个缝，后边就不堪设想了，这就等于是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恶性循环了哈。任老爷子当时你是怎么给他来对付这个问题的呢？又是虚的，又是不通的。
2: 第二天呢，
1: 啊，
2: 我就把我这个一坛儿啊酒呢
1: 啊，
2: 我就给他送进来，让他喝上。
1: 等会儿，这啥情况？这怎么跟人又喝上酒了？这个，
0: 喝完酒了，他是那啥
1: 啊？
0: 他那个就是我师傅拿那个酒去的时候
1: 啊，
0: 他儿子就愣了，你知道不？他儿子愣了完就问他说：“那个就说我师傅嘛，
1: 啊，
0: 拿这个东西。”干啥呀？
1: 一看是酒啊！
0: 哎哎哎，
1: 啊，
0: 就那个意思，你知道不？完那个，我孙叔就问。

0: 说那个老人头，你这是啥东西呀？
1: 啊？
0: 完，我师傅就乐，他就把那盖儿打开了。
1: 啊？
0: 我哥师傅可有意思了，他乐呵的瞅着我孙叔吧，打开盖儿吧，完了这么的扇，拿手扇，
1: 啊，闻闻味儿
0: 哎，
1: 啊。
0: 他这一扇，那个酒的味儿不就出来了
1: 啊，
0: 吗？
1: 对对对
0: 完
1: 对对，
0: 事，我孙叔就乐了，说我都这样了，你还过来跟我喝酒，我能喝得进
1: 我
0: 去
1: 哪有
0: 吗？
1: 心情跟你喝酒？
0: 对，当时我师傅白了他一眼，说："这这，哎呀，让你说的我还不懂事儿了呢。我告诉你，我这点这个酒，就是换了别人，我都舍不得给你去喝去，就是那个意思，你知道不？完了，就是那个我就搁旁边就乐。完，我说那个，我说孙叔啊，这个东西呢，我就指那小罐儿，我说这个东西呢，是我师傅给你带来的药，我说这里边是有药的啊。完了，紧接着，完我师傅就把那个小孙儿怎么去跟那个我师傅说的那个事儿，就跟他说了。我孙叔不给他一把钱吗？给那小孙哥不一把钱吗？
1: 就是
0: 让我师
1: 在
0: 傅
1: 那个
0: 治病。
1: 矿上那个挣那
0: 啊，
1: 点
0: 对
1: 儿
0: 对对对，当时因为我小孙哥吧，他走的比较快，他就把钱吧就扔在那儿了，因为他那个过去都是拿那个手绢包给包的那种钱嘛，完扔那儿了，扔那儿完事他走了以后，我就给打开了，我师傅还打我一下，那意思人家东西你别动，我一打开全是钱，我感觉那个时候，因为就50、20什么东西嘛，一沓嘛，
1: 差不
0: 那
1: 多
0: 么
1: 了，
0: 多的那个钱
1: 对，
0: 可多了，真的挺多。他那个小手绢强给他系了个扣，你想
1: 刚
0: 想得
1: 包
0: 多
1: 上，
0: 少，
1: 刚
0: 你知道
1: 包
0: 不？
1: 上啊。
0: 真的，完事拿过来了以后，我们把那个就小布包给我孙叔递过去了。我孙叔手里一拿那手绢，因为他们的手绢嘛，
1: 对，
0: 他一看就明白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这个灵芝酒哈给你。完事一听灵芝酒，我孙叔就懵了，因为过去农村吧。
1: 好像见不到，
0: 就是对这个药物只
1: 哦，
0: 闻其声不见其名，
1: 但都听过，
0: 对，听
1: 都
0: 过这个
1: 知
0: 东西。他
1: 道，
0: 说灵芝酒，他俩就愣了一
1: 感
0: 下，
1: 觉
0: 就这
1: 对
0: 意
1: 对，
0: 思怎么还整个灵芝酒出来呢？完我就说，我说这个灵芝酒就是治你这病的。哎，完了，当时我感觉我孙叔也是比较茫然的那种，他肯定也是想不到说那个什么，灵芝怎么地的
1: 对
0: 那
1: 对
0: 种
1: 对
0: 哈，
1: 对
0: 他肯
1: 对对，
0: 定是想不到。完，我婶儿就搁旁边就说话了，说："哎呀，那你快多谢谢人家吧，过来完给你看病，还给你送药来，说你赶紧的吧，说我们家现在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意思说晚上你别走了，要去做饭什么东西。"完，我师傅说的："我没有时间搁这，你就怎么吃，就告诉他
1: 表
0: 怎
1: 下
0: 么要
1: 感
0: 用，
1: 谢。
0: 为啥要给他用，讲的就比较明白
1: 但是我
0: 啊。"
1: 说到这，我也有点这个问题哈，就是你别说当时了。咱就说现在哪个叔叔阿姨，咱说没事吃点灵芝，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奢侈的哈。这个灵芝酒咱就不用说了，那泡的就是灵芝了，肯定特别珍贵。老爷子为啥就是当时要用给他灵芝酒来治这个老寒腿他这个问题呢？
2: 那你看呢？你这个孙叔啊，给他这个灵芝酒呢，他就是我用这50年的野生龙凤玄芝泡的这个酒啊。
1: 那个是属于
2: 对，
1: 您那宝贝了。
0: 对，雌雄
2: 这
0: 同
2: 个
0: 体
2: 我，
0: 那个龙凤玄
2: 哎，
0: 芝。
2: 对，整个这个猪体呀，都给它用上了
1: 整个整猪入药，咱经常说那个
2: 哎哎，对，都给
1: 啊。
2: 它用上了，因为它那个这个作用呢是比较快，而且呢劲儿足，
1: 赶
2: 关
1: 劲
2: 键
1: 儿。
2: 它快还劲儿足，
0: 对对
1: 这个就
0: 对，
1: 是劲儿的问
2: 哎
1: 题啊。
2: 哎。
0: 就是它这个药吧，好就好在它劲儿特别大，
1: 劲儿大，
0: 因为紫色灵芝里边那个灵芝多糖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1: 这就
0: 我
1: 是那个
0: 们，
1: 劲儿，
0: 哎，就用那个劲儿，它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达到促进骨髓合成，然后补益虚损、强健筋骨、疏通静脉的这个作用。而且你想，那个我师傅那大宝贝是五指山来的，
1: 对对
0: 五
1: 对，
0: 指山的那个紫灵芝整体入药，它肯定效果是翻倍的。
1: 对对
0: 你
1: 对对。
0: 再虚，它也给你补回来了。就你这个有一个缺口进去了，你淤堵的地方慢慢都能开。
1: 口子豁开了，这事儿好办了。
0: 对呀，而且我师傅那时候那个就是紫灵芝酒那个，给他拿去这么一大一小罐的那个，他也不是让我孙叔单独喝的，
1: 不是单独喝
0: 对，
1: 的。
0: 也有妙用的。
1: 这个有什么的妙用呢？不是，如果不是单独喝的话，
0: 就是它可以和那个黄芪和三七一起煮啊。
1: 加点料，
0: 对呀，
1: 黄芪、三七一起煮。
0: 对呀，因为中医上讲酒为百药之长嘛，它能助药力，能够补虚损、通血脉呀。这样的话，它行药事的基础之上的话，它保留了紫灵芝的功效啊，这不挺好吗？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那个黄芪和三七，有补气的，有养血的，有壮筋骨的，有填肾经的这个作用
1: 就
0: 嘛。
1: 都是针对他这个老寒腿的问题，全
0: 哎哎哎，
1: 来了。
0: 所以这么一整。

0: 哎，
1: 啊，
0: 就厉害了。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讲到这儿哈，这个又是灵芝酒，配伍着这个黄芪、三七这几味，这一看就是老爷子的专长哈，这辈子对药特别了解，这药运用的是融会贯通哈。后来怎么样了？我看这几个药用的，它这个药效也是都是靶向的，就是针对我们说这个孙叔叔他整个这个腿病的问题，全部都管到位了，这效果应该是差不了啊，我感觉。
0: 反正那阵儿我感觉好像是，哎呀，记不太清，反正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孙叔首先比较快的一种效果就是消肿。
1: 啊，消肿。
0: 消肿是比较快的。
1: 啊啊啊！
0: 后来我记得他是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那个腿就能打弯了。
1: 啊啊啊！
0: 完事儿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完了，他基本我孙叔就能够出来溜达溜达。
1: 哦哦哦！
0: 啊，因为有一回上我们这儿来了嘛。但就是他是自己走过来的，也没有那个驾马车过来，
1: 自己走来的，
0: 慢慢溜达溜达就过来了，
1: 这厉害了。
0: 完了，我师傅那阵还告诉他呢，说你现在啊能成这个样子，你别见好就收了，别像之前那样了，又舍不得这个，又舍不得那个，你得继续吃啊，你得坚持下去，完你才有很好的这个效果，才能长远，以后才能不犯病。
1: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想哈，认识任老爷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了，因为啥？有很多病。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如果您身边有一位好大夫，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幸运当中的幸运了。不过我也八卦一下哈，这个咱们光提这个老孙的问题了，这个小孙后来这个怎么样啊？老爷子是不是也喝上喜酒了呀？
2: 哎呀，你看可别提这个事儿了。
1: 怎么呢？
2: 你像现在我到现在呀，没喝的这个小时候这个喜酒，啊、你看这这。
1: 啊，到现在就这孩子也没结婚呗？
0: 那不知道。
1: 这咋怎么？
0: 那后来真不知道了。
1: 啊。
0: 反正那阵儿吧，是因为他之前那对象
1: 啊，
0: 不是退婚了吗？
1: 啊，
0: 就黄了吗？
1: 啊。
0: 我感觉可能是我小苏哥吧，有点伤心了。
1: 啊。
0: 意思就是我这么难的时候，完事你那个还给我来这么一茬子事儿。
1: 嗯。
0: 他就有点可能挺难过。
1: 觉得也不是能够走一辈子的人。
0: 啊，对对对，就遇到这么点波折，就什么什么样了。完后来反正。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过去咱们村子里头有嘛，
1: 对对对，
0: 专门介绍对象那种。完了，他也没怎么处，反正也没处，
1: 就心思不在那上边了。
0: 对对，后来好像是过了多长时间以后吧，有过几次接触，有过几次接触。他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我孙叔、我孙婶啥的，看起来更年轻了，身体要更好了。
1: 对对。
0: 完，我小孙哥就说：“他说趁着我爹妈在，身体还硬朗，他就一有假就陪着我孙叔、孙婶他俩就旅游去。完了，要是碰上谁哈，走到哪个地方，看哪个，比如说岁数大的人什么的，跟他有同样的老毛病，那我孙叔真是老
1: 滔滔不绝，
0: 老热情了，就把自己怎么犯病，完告腿怎么怎么样的那种，就是可那啥了，可愿意跟人去分享了。”反正我师傅那个方法他都能告诉他，
1: 都能做一下分享。
0: 对对对，而且我小孙哥有的时候也说，他说你看吧，我爸那时候都那样了，之前基本上属于瘫痪的这个状态了，
1: 对对对，
0: 现在能好成这个样子。
1: 我爸以前都那样了，现在都能这样了。
0: 对对，真的是那个样子，
1: 活生生的例子啊。
0: 对对对，他这个真的，有的人信，反正有的人不信，以为他怎么怎么地呢，但不管怎么的，他们过得很快乐。
1: 太好了。
0: 其实真的哈，就是咱们不光是我孙叔他们有这个病，
1: 哎，
0: 咱们每天接触的这个患者，包括就是每天听我们节目从来没说过话的也有不少。
1: 对，
0: 全是什么老寒腿呀、肩周炎呐、什么颈椎病、腰椎病等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些病哈，别看你那么多年没治好，你说中医吧没有退步，但是错就错在这个药性上，要比再早的时候要差了。
1: 我方法给你了，
0: 东西都不一样了，
1: 你找不到那个药。
0: 哎，所以你要是治这个风湿骨病的话，如果你过去没有尝试过把灵芝添加进来来去治的话，我觉得灵芝的加入不仅仅是能够止疼的问题，它补虚冲脉，我觉得会更适合咱们这些老同志，尤其是顽固性的疾病。
1: 对，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也记住咱们今天这一整档节目，能够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这些风湿骨病啊、肩周炎啊、颈椎病、腰椎病等等各类骨病的朋友，一个新的健康讯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后调理当中，哎，看一看有没有这种灵芝，尤其是咱们最近一段时间提到这个紫灵芝哈，我们老师呢现在咱们也给大家在找，咱们也发动大家伙儿

0: 共同来寻找，这个人多办法总会有的。如果哪位朋友哎，您就有这个渠道能够得到这个紫灵芝，那欢迎您呢联系咱们栏目组，咱们共同来商量一下怎么能够把这个紫灵芝更多的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送去它所带来的健康功效。那此时此刻呢，也提醒各位了，栏目组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3: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3: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2: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3: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呢，对于今天咱们讲到这个风湿骨病的事儿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用，稍后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啊。
4: 嗯，你好，欢迎你。
6: 我呢特别愿意听您的节目，感觉一听啊就觉得特别亲切啊。您都说您讲的特别有耐心，把问题都给解答的特别细致啊。我们这些患者呢都能听得懂。
4: 谢谢。
6: 现在呢我们大家心目中啊都觉得您特别善良
0: 啊，我们本身也很善良。这朋友
4: 夸你，我没有词了都。
6: 对，以前呢我们不懂那么多啊，这不听了您的节目啊，我们知道这毛病啊，是你的毛病到底出在哪儿了啊，知道该怎么能解决根的问题了。你花了不少钱，找到了不少罪嘛。我就说我吧，我这有好几年痛风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就一直以为喝啤酒喝的，肾也啥也不知道，不明白，到了医院之后吧，大夫说啥就有啥，我们也不敢反驳，是不是啊？不懂吧，有的也听不懂，也没有机会问，
4: 你问也不知道问啥。
6: 是，大夫看病就那么几分钟，检查化验一看结果，交完钱就开个，然后就开药吧，但您这不一样啊，这根源在哪儿啊，怎么解决呀，您都说的特别清楚，知道是咋回事，一点不糊涂。我赵明老师，我说这儿我就想问啊，紫灵芝好的话能管我的痛风的问题不？
4: 痛风啊，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6: 哎呀，我这犯病得有一周了，起不来炕了，疼得我撕心裂肺的，我都想把手指头拿刀切掉才好受点。
4: 不是，那你现在有没有出现就明显的血尿这个事儿？
6: 有，赵宁老师，不光血尿，有时候还尿不出来尿，没有尿呢。
4: 没有尿，那你的情况可能要比较严重一些。哎呀，这咋整的？如果你要是这个尿，就是尿量的这个问题，再不能够去解决的话，可能时间长了问题会更严重，因为它可能直接会造成肾脏的这个伤害。因为你本来你就是那个尿酸比较多嘛，那尿酸盐一结晶以后，它就更容易堵塞你在你那个肾小球当中了，那你这就非常容易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其实好多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说这个痛风，他说我只要管住嘴就不能得这个痛风，其实不是，它是身体虚滞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本身你是属于尿酸呢，这个东西是代谢不出来，是身体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所以要是从根本上去治的话，你看每次我师傅给药的时候都会给一个补虚的药，就因为你的身体虚滞，虚在前边才能治住，你代谢不畅不就治住到里头了吗？所以这个可以从补虚的本身去做，然后再通达你这个所有的脉络，这样能好一点。那我看啊，你对吧，那你如果这要是不通的话，哪也不通的话，你想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6: 哎，对对对。 赵军老师啊，之前我用了灵芝孢子粉了，有一点效果，但是不明显。

0: 呢？
1: 灵芝孢子粉呢，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像广告当中炒的那么沸沸扬扬的作用。就在药典当中吧，灵芝孢子粉它不算是一个药来用，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属于灵芝的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像一个分支似的，它属于灵芝这个药的一个分支的东西，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药效。其实那里边所说的那个灵芝的那个作用并不是孢子粉，是整颗灵芝的。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用那个整颗入药或者说是籽汁的话，那就更好了。中国药典当中能够明确入药的灵芝就是赤灵芝和紫灵芝，这两种是明确入药的，它药用价值是有的。所以我建议你呢，有紫灵芝就不用赤灵芝，没有紫灵芝就可以相应的使用一些赤灵芝，因为它俩那个灵芝多糖的那个含量是不一样的，那个紫灵芝呢会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这样它的作用更集中，你知道吗？灵芝多糖不管是补虚还是通脉，它都是同时进行的，比较稳妥。
0: 那我要是在哪能买得到啊？
1: 一般药房里边有，就是赤灵芝能够就是随处买得到，紫灵芝因为它第一个它的产量要少，第二个它价钱要高，所以一般得在高端的那种药房当中，就卖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海参呐、啊，什么就这样的地方或许会有，它都是礼盒包装的那种，因为它本身就少，就很珍贵，所以好多人拿它去送礼呀、啊，还是怎么地的，都是这样事儿的。但紫灵芝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先看看呗。要实在没有紫灵芝，就拿那个赤灵芝呗，拿赤灵芝，但是不能是灵芝孢子粉，得是那个整颗的灵芝，就灵芝入药的，打成灵芝粉是可以的。
0: 嗯，对对对，
1: 啊、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好，行，那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了啊，赵军老师。
1: 没事没事，就这样啊，再见。
2: 好的，
0: 哎、好好好，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关于我们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买？因为目前我们现在还没有给大家找到这个关于紫灵芝的线索。那咱们就用普通灵芝来代替，到底是磨成粉还是研成末，还是说泡酒还是外用？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呢，咱们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灵芝，我们也希望能够解决更多有缘人身体上的病痛。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张宁老师您好，小梁您好。哎呀，很高兴跟你们通上话。我呀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太太了。但是用上咱这个丹参还有三七黄芪以后，哎，瞬间好了。之前呢一宿总是醒，还总是做梦。哎呀，这东山的打狼，西山抓虎的、
1: 啊，
3: 现在这种情况完全没有了。
1: 啊啊啊！现在不做梦了。
3: 哎，对，这睡觉好了，人就感觉到精神头儿那挺好。
1: 啊。
3: 但是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扰我。
1: 啊。
3: 就是我这个颈椎，这个脖子总是僵硬，脑袋总是觉得沉，就像顶着个那个。大脑袋似的那种感觉，总是感觉到不舒服、恶心，有时候嗓子里好像有啥东西在那卡着一样，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有时候把我难受的严重了，我就想用手伸进去把它抠出来。实在太难受了。赵宁老师，您快给我想想个办法，让我舒服一些。老师，
1: 你确定你这个就是跟颈椎有关，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就是因为脑，比如说有梗塞呀、腔梗的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你是不是
3: 那检查了？那没有
1: 脑部的问题，那就是单纯性的脖子，就颈椎病的问题呗。颈椎病的问题，你是感觉什么？比如说，你是觉得仰头舒服一点，还是低头舒服一点？
3: 哎，我觉得仰头就觉得这个脖子酸困，感觉到好像顶不起来这个脑袋似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是你低头的时候会舒服点呗。
3: 对。
1: 哦，如果是这种的话，你可以那啥，就是拿点那个姜也行，炒点盐也行，给它热敷，你懂吗？就是热敷到你这个后脖子这个地方，也可以呢。就是买点灵芝，一部分泡点酒，一部分刮那个灵芝末去那个泡水喝。就是
3: 泡水喝。
1: 哎，对，可以泡水喝，然后整点灵芝泡酒，泡21天以上就可以用。然后用它拿出来搓一搓你那个后脖子，这样也行。就要么你用炒盐的方法，要不用泡酒的那个方法，然后去外搓，这样能更好一点。就是灵芝吧，管你这个是比较好。

0: 天来的有一个同志不也说嘛，就是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之前给他调整的还是很好的，他是吐，就是总是晕的都吐，就是那种也是颈椎病的问题，我们给他配上了点三七和黄芪去吃的，这个也挺好，你也可以拿那个灵芝配上点三七和黄芪去吃也行。
1: 哦，
0: 啊，
1: 行，
0: 嗯，
1: 那张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听您的。
0: 对对对，
1: 我试着做做看，
0: 买点灵芝，但是我说的灵芝不是灵芝包子粉啊，是灵芝，灵芝磨成的粉可以，就整只灵芝也可以，但不是包子粉。就是你要是想一摘这个树的话，你不得把树根都拿过来，你不能把叶子光摘下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这样的话对你来说效果能够更好一点。
1: 哦，
0: 哎，
1: 好的
0: 啊，
1: 那我
0: 行。行行行，你三七和黄芪这个可以先用，
1: 嗯，
0: 啊，完买点那个紫灵芝，买不着就买点赤灵芝啊，行了。
1: 嗯，就是药店那个，
0: 哎，
1: 药店就可以，药店那种就可以是吧，张宁老师？
0: 啊，先上药店买呗，紫灵芝可能少一点，因为紫灵芝少，但是它灵芝多糖的成分多呀，
1: 嗯，
0: 灵芝多糖它补虚通脉呀，那你这不通就总得是那么撅着着才行，是不是？你揉的时候你就低头一揉就行。
2: 嗯，
1: 啊，
0: 嗯，
1: 好。
0: 啊，
1: 好好好，
0: 行，
1: 那
0: 就这么地了啊，
2: 好吧，
0: 再见。
1: 好的，张宁老师，谢谢，
2: 嗯，
1: 我先。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刚才我们介绍到这个紫灵芝哈，这个属于灵芝当中的一个极品了。如果说现在没有紫灵芝怎么办？咱也别等着。如果说您能买到普通灵芝，那关于这灵芝到底该怎么买，这里面咱们张宁老师讲过，门道不老少。您是啥问题？买什么样的灵芝？相关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哎，赵宁老师你好啊，主持人你好啊。
2: 哎，你好啊。
3: 嗯，哎，赵宁老师，这醒中固五的祛湿膏我是已经用上了，效果确实比我之前用那个普通的祛湿膏来的要好很多啊。
0: 嗯嗯。嗯
3: 啊，说实话以前我呢也没少用这祛湿的产品呀，
0: 啊，
3: 嗯，这不都不怎么好哈，啊，但是我用上这个去以后确实是好啊。
0: 嗯嗯嗯，
3: 这不用上就有明显 的明显的改善，就是特别是我就那个脸啊，早上起来啊你都不知道能擦下来二两油，但是这不用上咱们这个醒中固五的祛湿膏以后哈，啊，
0: 嗯，
3: 哎，脸上就是明显那个油就没有以前那个就是没那么多没有了。
0: 嗯嗯嗯，干爽
3: 了，哎，我就有时候，对对，干爽了。我，
0: 嗯，
3: 你说这个玩意儿它怎么这么神奇，赵宁老师啊？
0: 嗯嗯，
3: 哎，
0: 爱出油，其实身体湿气是比较重的，会这个样子。身体这个湿气重吧，在里边都困住了。它正常应该是有水去滋养皮肤，但你那湿气一重，都和黏糊的，它汗毛孔也出不来，所以你就只剩冒油了。嗯，
3: 对呀，
0: 啊，以后就会好，
3: 嗯。
0: 对，
3: 嗯，另外我就是那个头发哈。哎，也是，就是刚洗完，就有时候不到几个小时就油腻腻的哈。
0: 啊，
3: 哦，哎，哦，对呀，啊，就这都能真是打绺子。这不现在三天不洗那个头都没事了，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出油啊。
0: 哦，
3: 嗯
0: 嗯，
3: 对呀，啊，我这用的确实是管事儿啊哈。
0: 嗯。
3: 但是赵宁老师，你看我这恢复的都挺好的，就是这个老寒腿哈来的有点慢，因为我这个老寒腿是有二十来年的，哦，这个玻璃盖就是。反正是就从到就成年以后，我就感觉没有热乎劲儿，就一年到头是拔凉拔凉的。
0: 哦哦哦，
3: 哎，就感觉好像在那个凉水里面泡那样啊，
0: 嗯，
3: 哎，凉的，就是我感觉那个脚丫子都发麻，都有时候还疼啊。
0: 嗯，
3: 我也没办法，有时候就用那个电吹风哈，那个吹热的那个风啊哈，就那个加热档那样使劲的吹哈。
0: 哦，
3: 嗯，哎，能舒服点，但是也感觉不到热乎气儿啊。
0: 哦哦哦，
3: 哎。之前也用过不少，想过不少的招儿，有什么用开水泡啊哈，有时候都把那个都有次不小心都泡出那个就泡那哈，都泡出水泡来都能啊。
0: 哎呦妈，烫的
3: 啊，
0: 你的是，
3: 啊。对呀，啊，对，
0: 哦，
3: 感觉不到热乎气儿就是啊。
0: 哦哦哦。
3: 哎，这不后来实在没办法然后就这么挺着，就反正就是凉，好像就不过血那样啊。
0: 哦。哦哦，
3: 我有时候都开玩笑，自己开玩笑，他就跟那死人那个腿和脚那样啊。
0: 哦，
3: 哎，
0: 哎呀，
3: 你都不知道我平时都穿三双袜子，还是那个脚还是凉还是冻脚感觉啊？
0: 那你就是寒太重了，现在只是在脚上那个腿上嘛，
3: 嗯，
0: 没有往别的地方蔓延吧？比如说手啊、脖子、身体啊，就是胳膊什么的。
3: 哦，那些地方倒没这么严重，没有，
0: 啊，就是还是集中到腿上来了。
3: 对对对，是啊，
0: 哦
3: 啊，那个腿一年到头我得带那个护膝啊，有时候都哈特天冷的事儿都自己作用那二级棉花做那个棉套套那腿上的哇、
0: 啊。哦哦哦，
3: 就感觉就走个路都弄得都费劲儿啊哈，但是还是发凉、
0: 哦、
3: 哎，就没有感觉到热乎气儿，对呀。
0: 嗯嗯嗯。
3: 哎，你说就家里面就那个有开空调开到30度那个吹热风我都感受不到那个热风啊。
0: 哦哦哦。
3: 这不后来孩子就实在没办法没有办法，孩子们哈就给我买了两个，就是那个小太阳啊，用那个就是小太阳成宿成宿那么烤着打着。
0: 嗯。
3: 哎呦，到现在啊，这光这小太阳就那个小太阳都用了十多个了，现在。
0: 哦哦哦。
3: 哎，你都不知道这个小太阳有危险哈，有一次家里都失了一会儿火。
0: 哦。
3: 哎呦，特别危险，差一点家里都点着，都弄成
0: 那个
3: 火灾。
0: 那个晚上肯定危险系数都要比较大的。嗯
3: 嗯，对呀，这赵宁老师，我这是也是刚才这么听就是那个老师他就用那个就是紫灵芝人家治好的哈、
0: 嗯、
3: 哎，我就寻思我也想用上。
0: 你用紫灵芝可以啊，但你现在自己能买着吗？因为紫灵芝本身的产量是比较少的，另外一个价格是比较贵。我不是说那个啥怎么的你看不起我买不起呀、啊、不是那个意思。紫灵芝吧现在在市面上卖的少。我刚才跟人家也捣鼓这个事儿来的、
3: 哦、
0: 我说在什么地方呢，一般吧就那种得卖礼盒包装那种贵重的那种商品当中会有、嗯、因为紫灵芝叫是紫灵芝的话哈，它那个价位就很高，比赤灵芝高不只是三倍啊，就非常高。你要想买整颗的那个赤灵芝都很贵、
3: 哦、
0: 你别说买整颗的紫灵芝了，它就很贵。因为它那个灵芝多糖的那个成分它不有补虚通脉的作用吗？咱就说你那个赤灵芝你打着捆儿也不如一颗紫灵芝那么多，就它含量是特别高的。而现在常年用药的话肯定对身体是有一定损伤，比如说吃药的药毒你需要化解，紫灵芝有化解毒素的作用，因为它补虚嘛，它把你身体的亏虚给你补上。
3: 嗯嗯，
0: 然后剩下的它是能够达到通脉，通脉就打通你的血脉，你血液不就顺行了吗？我不是说你用不行、
3: 哦、
0: 是行，但我就是怕你不好买。
3: 哦，那
0: 哎，
3: 那在哪能买到这个五指山这个灵芝啊？
0: 五指山还买还五指山的，你就能买着紫灵芝就不错了，这五指山的那就更难了。五指山的灵芝都是上药点的，它属于珍稀的药材、
3: 哦、
0: 你知道吧？现在我都不敢说我能给大家拿得到拿不到的这个事儿，反正这两天我再给大家去联系这个事儿，但现在没有结果咱不能说呀。因为我师傅也讲了，因为你们节目当中用到的量比较大，100克、
3: 哦、
0: 200克、500克咱们也好整，就量比较大的这样就费劲，你知道不、
3: 哦、
0: 现在都供应不上、
3: 哎、
0: 你别说别的了，现在就能整着啥就整着点啥吧、
3: 哎、
0: 啊，你要能买着赤灵芝你就买赤灵芝先用呗啊。
3: 好
0: 行
2: 好
0: 先这么地了啊。
3: 好
0: 的
3: 好
2: 的、啊、
3: 好的、
0: 哎、
3: 好的、
0: 哎、
3: 好
0: 的、哎、
3: 好
0: 的、
3: 哎、
0: 好
3: 的、哎、好
2: 的、哎、好的紫灵芝我们老师给大家寻找，大家伙呢也都发动一下自己的人脉，咱们也找一找啊，万一有一天说咱们哪位朋友哎，真的有线索找到这个紫灵芝的这个货源，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跟咱们栏目组联系。在这里呢，咱们也谢谢各位了。关于这个紫灵芝啊，这个寻找呢还在过程当中，大家呢耐心等待。同时，关于灵芝的这些用法，因为老师也说了啊，没有紫灵芝就普通灵芝代替，那该怎么用？如果说您着急，您特别对症，等着他来用，您呢不妨打个电话看一看到底该怎么买、怎么用就可以了。场外老师呢会给您一个专业化的治疗方案。还有一个指导方案。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 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赵宁老师。
0: 哎
4: 啊赵宁老师小梁你们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
2: 哎、
4: 我是您的新朋友。
0: 哎
4: 是别人介绍我听您的节目的。
0: 啊
4: 我今天也想问问我的情况
0: 啊。可以呀、啊、你问吧怎么了。
4: 嗯、啊、行那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心病
4: 做过一次手术了已经。
0: 啊
4: 我这个毛病吧不怕您笑话，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吧总跟婆家人吵架生气。然后那个时候啊也是年轻嘛。
0: 啊
4: 你一生气就一个人爱喝梦酒。
0: 哎呦，
4: 有的时候
0: 那你的脾气挺爽朗啊。
4: 哦，
0: 生气。
4: 哎呀，你说
0: 喝点小酒。
4: 啊，有的时候这还有的时候喝多了，我就睡在地上了。

0: 然后家里边吧，那个时候都是那水泥地，又凉又潮的，估计因为这个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1: 哎呀，
0: 第一回手术花了不少钱呢，在我胸前开了一个大口子。但是即使是这样，大夫也不能确保我到底能活多久。
1: 因为风心病这玩意儿容易带心衰呀。心衰，那你这种可大可小的事儿，有的人活10年8年没问题，有的人可能意外就会发生。
0: 要不你说我现在是大把大把的吃药控制。每回吃完药我都吃不下去饭，感觉刚吃药就吃饱了。但是赵宁老师，你说这个病真的挺可怕，我不想死了。你说不是我，不是说我怕死。你说要是没有孩子哇，死就死了。其实我这活着也是遭罪。你说只要我一看到我姑娘，我就不舍得。哎呀，我真不舍得把她扔下。你说孩子还需要我照顾吧？哪怕他再大一点，成家了，能照顾好自己了，你说我走了我也就放心了吧？
1: 哎呀，要是我的话，我可不放心。孩子一成家，还有小孩子呢，再来个孩子，我不帮他照顾，谁照顾？你得好好活着，你知道吗？
0: 所以我就听别人说，您人特别好，帮助了很多人。所以我也想求求您帮帮我吧。
1: 其实我吧，咱们刨出去感情，咱不谈啊。从疾病上谈的话吧，我觉得你这个担心吧，还有点过早。就是风心病这个病吧，首先它现在就是发生几率是比较高的，在医学上是属于常见的疾病，它不至于是得了这个病我又要死要活的，其实用不着。它这个病的得病机理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心阴亏虚造成心气不足，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在治疗的时候，首先要扶正就是补虚的问题，补虚通脉得把血通过去，风寒湿邪才要从这里表出去，它不通你就是有点邪毒也都给堵屋里头，所以补虚是为了我们要攒足这个力气把这些坏东西撵出去。所以你这个从医理上讲一点都不难，咱们不用一得这个病了一难受了完大家第一思想先塌下去了，这不行啊，这以后可怎么整啊，我死了孩子怎么办，不要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那怎么得病的人还都不活了，都这样的，他不都乱套了吗？是不是？所以您这个问题的话，本身就是你用药得当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个两三个月其实你就有很大的好转了，完之后你再用一段时间再去巩固都会很好。
0: 你说赵宁老师，我还用过这个灵芝孢子粉，有效果，但是不够彻底。
1: 灵芝孢子粉吧，其实再早的那块吧，可能是也是我很多年前我都没在意说这个事儿。灵芝孢子粉吧，是挺好的东西，但是它分什么样的人用。你像你一样严重的风湿性疾病的，就有风寒湿在体内疾病的话，你灵芝孢子粉你按卡车皮吃它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效果。但你要像我们一样，比如说我要是累了，我这两天没睡好觉，身体有点乏累，我这样吃灵芝孢子粉我就会很快的就能够缓过来。但你这种情况的话它就弱，你这种吧灵芝和孢子粉得同时用，得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说得一颗灵芝是最好的，你买灵芝孢子粉就现在大家的身体情况来看的话都不如买灵芝粉要好。灵芝粉最起码的它是把灵芝给你打成粉了，你孢子粉只是一部分，它的药效对老慢性疾病来讲的话就要弱，你知道不？就你的治疗方向是没有错的，因为灵芝当中有灵芝多糖啊，灵芝多糖有补虚的作用，然后有通脉的作用，方向是没有错的，就你用的这个药用的偏弱，你懂吗？就偏弱了。你像我师父那边的话，过去遇着像您这样的就风心病的同志，首先心脏是一个养护，为了让您的心脏问题不至于被风寒湿邪干扰的太过厉害，我们可能会让他用点天王补心丹，然后呢可以配合灵芝喝点水可以，因为灵芝这玩意儿人吃不起，我们只能说你整点沫儿然后喝点水，因为紫芝吧它的那个灵芝多糖含量又高，所以哪怕就像刮那个果泥似的你刮下来点儿，然后它的药效都会很强，你拿它去送服那个天王补心丹都会很好。这不就等于把疾病控制住，然后咱们慢慢的把身体的虚滞补好，瘀阻通开，这不就能更好吗？
0: 如果我要是身体好点的话，我一定领着我姑娘亲自去看你，当面的感谢你。
1: 哎呦，感谢倒不用，感谢倒不用，就是你买点那个天王补心丹，然后你配合点灵芝，紫芝吧不好买，因为它产量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可能受阻一些哈，不像赤灵芝那么好买。你就哪怕你弄点赤灵芝，你去送服，它也比你吃那个什么灵芝孢子粉。我没告诉你，按盆吃你也不见得有这两个加在一起效果好。
2: 嗯嗯嗯
0: 嗯，行了，哎呀，不管花多少钱，现在真的我一定要搞到，我现在就能把身体熬好，还能照顾我姑娘，还能活得久一些，就是我
1: 最想你姑娘那个事儿呢。
0: 哎呀，我太难受了，那个
1: 是不是？
0: 真的、
1: 啊？那你要按我的吃的话，按我这个刚才给你那个方法吃，基本上你能不难受。
2: 啊
0: 哎呀，行了、我一定听您的话、我一定按您
2: 的
0: 去做，真的，我好了一定要去领着姑娘去看您。
2: 好的，
0: 哎呀，
1: 好，
2: 希望您的梦想早日成真。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哎，好的，节目时间马上到了，不跟您多聊了。那关于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灵芝的用法用量呢，怎么购买，相关问题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关于紫灵芝，目前呢我们还在寻找当中，我们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号召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共同来寻找紫灵芝，也希望紫灵芝呢能够早日的浮出水面，咱们到达千家万户，为您的健康指明方向。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
4: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隐追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7: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8: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9: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5: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欢迎走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杨月。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京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赣州市南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15度。6号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赣南局部地区有雾，晚上赣西北、赣中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

0: 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省内新闻。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江西各地共青团组织积极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正值五四运动107周年第77个五四青年节，从赣北到赣南，江西各地团组织以丰富多样的形式纪念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吉安、兴余等地举行了2026年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在团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红色徒步研学活动中，青年学子沿着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汲取奋进力量。南昌市西湖区离队入团仪式集中示范活动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行，以传承五四精神为核心，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萍乡市芦溪县税务局的青年干部们通过排演红色情景剧、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等红色教育加实践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传承五四星火，展现新时代税务青年的担当与风采。在全国其他省份，湖北、四川等地同样举行了入团仪式，新团员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上海、河南、福建等地则通过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
2: 这是来自赣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各地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返程路途平安顺畅。公路方面，5月4号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处在高位区间。据交通运输部数据，5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9,37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6,971万人次。在大广高速太干段隧道群密集段，高速管理部门设置了联合执勤点，把应急力量直接搬到了隧道口，确保险情早发现快处置，全力保障保畅。高速交警在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派出人工加无人机组合巡检编队，及时疏导交通。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总体通行平稳有序。高速交通运输部还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针对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问题，各地供电部门还对服务区内变电站、充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逐一体检，排查隐患，还增派充电引导员协助车主操作设备，有序排队充电。为切实满足广大市民及高校学子赴婺女洲度假区观看演唱会的出行需求，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联合携程旅行于今天正式开通如歌的旅程婺源婺女洲演唱会专属直通车。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全省首条移动喜剧巴士专线三号在南昌正式运营，成为这个五一假期城市文旅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喜剧巴士把舞台搬进车厢，把欢乐融进旅途。行驶途中，专业喜剧演员将带来南昌方言相声、趣味脱口秀、即兴互动喜剧等专属演出。

0: 专线全程约60分钟，始发于南昌之星摩天轮，沿途串联南昌大桥、神经塔、八一广场、大石院等南昌核心地标。五一假期，协居巴士每日一班，假期后将转为周末常态化运营。5月4号，第二届江西文旅产业博览会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闭幕。本届文旅博览会以文化向新、风景独好为主题，5月1号到4号与国际汽车交易会、动漫汽车游戏博览会三展同开。一站式承包假日狂欢。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全面开展，作为正式普查的模拟测试，我省各地综合试点工作顺利完成。我省在11个社区市选取105个村作为综合试点单位，涵盖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城乡结合部等不同类型区域，试点覆盖范围精准全面。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猫眼娱乐、大麦娱乐、抖音生活服务七家单位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这些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日常文旅选择。
1: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

0: 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回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建闭幕，本届峰会聚焦数字化发展前沿，展现了一系列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今年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行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小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春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据悉，5月1号至3号，壶口瀑布景区山西侧累计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清流飞瀑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查处一名驾驶人，该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存在多种危险驾驶行为，警方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

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鼠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

0: 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引锥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2: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3: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4: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5: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3: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2: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3: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2: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3: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2: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3: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2: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10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3: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2: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3: 嗯，
2: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3: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 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2: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3: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

0: 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两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1: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400-710-2876，400-710-2876。
1: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2: 重温
1: 重温
2: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

0: 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杨月。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关注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赣州市局部地区有雾。明天晚上赣中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0: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今天迎来了立夏节气，自此告别暮春，正式迈入夏季时序。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万物从生到长的关键转折。立夏过后，气温快速攀升，雨水渐多，湿气加重，昼夜温差依然存在。日常养生核心要牢记养心护阳，健脾祛湿，顺应时节，调养身心。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立夏呢正处于春夏交替时期，此时心阳始旺而未盛，若起居饮食稍有不慎，则易受寒而伤阳，因此护阳养心是立夏时期养生调理的重点。立夏后人体阳气向外升腾，心火容易偏旺，很多人呢会出现心烦易怒、夜间失眠、口干口苦、精神倦怠等情况。同时夏季湿气渐盛，脾胃运化功能容易减弱，若是过早的贪食冷饮、生冷瓜果，很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不振等肠胃问题。

其实老人、小孩和体质偏弱的人群呢，要格外注意。起居作息上建议遵循夜卧早起、午间小憩的原则，立夏后昼长夜短，顺应阳盛阴虚的规律，可以适当的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对峙骤然升级。伊朗方面称，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周围海域进行了警告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受美伊海上对峙升级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今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自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国际社会对此普遍表示欢迎，期待双方停火能为和平对话创造条件。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3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川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五年与会昌二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三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元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

0: 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
1: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1: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2: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2: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10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2: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2: 嗯，
1: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2: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 桂圆六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

0: 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1: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400-710-2876，400-710-2876。
1: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 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三个月。

0: 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江西大力营造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的浓厚氛围；
0: 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召开，叶建春主持并讲话；
8: 我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出台，明确5方面31项重点工作举措；
0: 青春在毫厘之间闪光，继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获得者、江铃汽车智装中心班组长杨准正；
8: 八馆齐开，三展联动，江西广电点燃5.1假日经济；
0: 新场景优服务，江西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8: 场次更多，票价惠民，江西各地掀起假日电影消费热潮；
0: 5一假期最后一天，沪杭返程高峰助力平安出行。
8: 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近年来，我省通过持续建强劳模创新工作室，深化劳模工匠筑起型，做好劳模关爱保障，大力营造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9: 在方大特钢炼钢厂，每周五聂小五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讲堂都会准时开讲。95后成员孙杰4年前加入工作室后，技能快速进步，已经成长为部门技术骨干。方大特钢炼钢厂生产部工艺工程师孙杰：
10: 在这里我们跟各种行业中的老前辈学习，不仅在专业技能和创新思维上得到了系统提升，更能感受到劳模身上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精神。
9: 近3年，聂小五劳模创新工作室累计培养青年技术骨干80多人，其中18人成长为厂级技术带头人，多人在国家及省级职业技能竞赛中斩获佳绩。前不久，由聂小五领衔攻关的弹簧钢大断面铸坯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通过改造炼钢环节的连铸机，现在能灵活切换160方、200方等不同规格弹簧扁钢生产。聂小五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聂小五：
11: 劳模工作室成立以来，累计攻克科技攻关技术难题35项，实现创效达3.1亿元。
9: 我省积极鼓励企业建立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截至目前，全省10级以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共773个，集聚劳模工匠及工作室成员22914人。为放大劳模辐射作用，我省还广泛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 江西新博瑞科技主营高精度锂电铜箔生产，针对企业提出的电压波动闪停等问题，

0: 省劳模国网鹰潭供电公司员工胡新义率技术团队进驻企业，通过大量用电数据分析制定精准方案，并指导企业修改配电房变频器定值等，大大降低了敏感设备的闪停概率。江西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力保障科科长傅建平：
1: 只要产生一次秒闪，我们设备生产中断的话，损失有几十万。现在这个秒闪问题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每年的减少损失大概有200多万。
0: 省劳模国网鹰潭供电公司员工胡新义：
2: 主动上门送服务解难题，真正让企业会用电用好电，把能耗降下去，把企业的效益提上来。
0: 去年劳模工匠筑企行活动累计帮助全省632家企业解决技术难题1403项。劳模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对劳模树立尊崇之风。我省还不断完善劳模关爱保障机制，从荣誉激励、薪资奖励等方面出台暖心举措，让劳模在岗位上有干劲，发展上有奔头，生活上有甜头，并把劳模精神融入职工职业道德建设、职工文化建设等方面，让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蔚然成风，以劳模力量汇聚全省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3: 江西台记者报道，今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长叶建春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副省长袁清华出席。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按照省委书记尹洪相关工作要求，就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叶建春指出，湖南浏阳五四烟花爆炸事故令人痛心，教训惨痛。我省作为烟花爆竹主产省份之一，必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严密监管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筑牢全链条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成绩时刻归零的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到位。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强化日常精准监管，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强化部门协作，以铁腕整治和高压震慑确保安全平稳。叶建春举一反三，就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公共领域安全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作出部署，并看望了五一假期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人员。
4: 日前，我省制定了2026年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从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人文环境等五个方面，明确了31项重点工作举措，持续推动对标提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方案明确了一批优化社企服务新举措，包括持续推进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围绕开办养老机构、知识产权保护、海船开航等领域推出更多重点事项，对已实施事项开展回头看，大力推行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等。方案还提出深入开展拖欠账款专制治理、专项治理，探索建设政府合同库，持续开展营商环境领域投诉问题治理。
3: 从手工精度 0.01 毫米的钳工到智能产线上的设备医生，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中心班组长杨准正凭借技能攻关的突出贡献，为精密制造写下生动注脚，展现出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日前，他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请听报道。
5: 在江铃汽车智能装备中心，杨准正和班组同事正在调试汽车工装家具。
6: 汽车装配关系到安全生产，准头不能出岔子，一定要完美贴合。
5: 完美源于日复一日的打磨。18岁技校毕业刚进厂时，他发现学校学的和车间用的差距不小。 于是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岗练错销。因为总是追着师傅问问题，加上认真努力，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杨三多”。全国劳模、江铃汽车智能装备中心第一党支部书记袁振海：
7: 想法多，办法多，还有手法多。我们针对他的问题去拓宽，让他能快速的成长起来。
5: 刻苦钻研，杨准正练就了绝活。加工拼接的零件不透光、不透气、不透水，0.01毫米的纯手工高精度加工，仅有发丝直径的1/6。杨准正为此获得了很多荣誉，可一段时间后，他陷入了职业迷茫。
6: 自动化产线到了潮湿阶段后期，我们作为传统的钳工根本派不上用场。
5: 迷茫没有打倒他，反而激发出更强的决劲。从零开始，逐字啃透操作手册，自学焊工技术、机器人编程，两年完成了从锉刀能手到智能产线医生的蜕变，成为江铃首批智能设备运维工技师。杨准正同事杨涛：
8: 他不需要你去派他学，他自己肯主动去学，这种钻研的劲真的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单位很多年轻人。
5: 转型后的杨准正主动扛起技术带头人的责任，11年来，他主导完成的项目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600万元，多项技术国内首创。
6: 要迎难直上，我们要把平凡的事情做到不平凡。从智能装备的开发设计到安装调试，全流程的相关技术我都要掌握。我也想把我的工作室也能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朝着像技能报国这样的热潮当中去努力奋斗。
4: 昨天，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和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同时圆满收官。这个五一，江西广电三展联动，八馆同开，打造出今年南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文旅商贸盛会。请听报道。
0: 先来看看持续了4天的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交易会。8万平方米展区里，全省11个社区市的文旅资源、非遗好物和潮流文创组团亮相，其中最抢眼的要数江西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风陶瓷饰品品牌 China 环，它把传统陶瓷做成了戴在身上的时尚珠宝，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顶流。游客邓志云：
9: 就蛮有特色，我很少看到用陶瓷做的那个首饰，还蛮精致，就那种蓝色跟那种金银色搭配，我觉得还蛮有韵味的，很美。
0: 江西广播电视台北京节目制作营销部熊亚芝：
10: China 呢是中国，也是瓷器的意思，环呢是环宇，是世界。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中西合璧的设计呢，能够打破瓷器的仅为器物的边界啊，变成大家可以日常佩戴的时尚珠宝。这几天来到我们展柜特别的多哈，还有包括海外的客商也来和我们进行咨询。
0: 展会里吃的、玩的、看的样样齐全，特色美食香气扑鼻，让人挪不动脚步。非遗展示区里，手艺人们现场亮绝活，观众连连叫好。智能机器人互动区更是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参展商重庆瓶子星球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鹏飞：
11: 能感觉到就是江西的这个文旅对周边的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强，开展了以后人流一直是络绎不绝，大家了解文创产品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0: 另一边，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也是热度火爆，60多个主流品牌全品类车型集中亮相，不少新车还是头一回在江西展出。政府发补贴，厂家给优惠，双重叠加之下，市民买车的热情一路高涨。消费者刘世云：
12: 哎，感觉还不错的，现在好多新车比原来优惠多了，就很适合我们工薪阶层代步。
0: 参展商比亚迪江西大区运营经理张兴杰：
13: 目前4天累计的订单量已突破1000了，这个确实也很感谢广电对本次车展这个组织跟统筹，我们品牌方也愿意在这种平台去做宣传。
0: 从文旅到汽车，从传统非遗到本土国漫，这场三展联动人气爆棚，消费红火，不仅展现了江西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为假日经济升温添了一把火。
1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新场景、优服务，江西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现。

0: 窑民俗博览区举行了明清御窑烽火窑的点火仪式，游客们亲手为千年窑炉添上一捧柴火，收获天才天福的美好寓意。在制瓷体验区，游客们挽起袖子体验拉坯、立坯、施釉、画坯等陶瓷制作环节，触摸工艺非遗的匠心精神，在中国制造中感受劳动之美。游客宋一晨
1: 真正体会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还有他们工匠精神。劳动节我们更应该去通过这种方式去铭记他们。
0: 华东首列沉浸式文化主题观光列车大美上饶号正式开行以来，人气持续高涨，客流络绎不绝。列车串联赣闽两省优质文旅资源，八节车厢打造出稻作文化、书院研学等八个特色场景，并上演益阳腔、信和道情等非遗民俗节目，尽显赣婆风韵，受到游客热捧。列车运营总经理王东敏：
2: 五一几乎每一趟车都是售罄的状态，车上的乘客80%都是来自于江浙沪的游客。
0: 除了消费新场景，许多景区的适老化改造也让老年人出游更惬意。抚州大觉山景区专门开设老年游客免门票专属通道，省去线上操作流程，老年游客携带有效证件就能快速办理入园，全程还有工作人员指引。同时，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让望山难登、观景无缘不再成为银发游客的遗憾。大觉山景区工作人员：
3: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真正让老年游客实现安心游、舒适游、轻松游。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233.1万，提前一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江西各地电影市场也迎来观影高峰，掀起假日文化消费热潮。本台综合报道。
0: 五一假期走进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首选。在南昌市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丰富，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南昌市民薛金平：
5: 专门带孩子来看国产动画电影，现在国产动画制作很用心，孩子开心，感觉这个假期挺充实的。
0: 这个五一档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各电影院纷纷推出观影优惠活动，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江西省总工会也于4月30号至5月9号发放职工普惠消费券。中国银联、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机构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晚10点左右，今年五一档全国平均票价为36.9元，为近四年同期最低。萍乡市民梁敏：
6: 现在各种票补和会员福利叠加，价格确实亲民了很多，算下来一张剧目厅的票才20多块钱。
0: 上饶某影城店长于文英：
7: 我们五一期间也推出了上午的特惠票，19.9元一张，预估五一期间的话平均能达到500人。
0: 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潇湘国际影城江西鹰潭店总经理袁腾：
8: 今年五一档期较去年同期观影人次有30%左右的一个提升，黄金时段的上座率可以达到80%到90%。
4: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全力护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本台综合报道。
0: 5月5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预计达167.4万辆次，同比增长 13.7%， 预计高峰时段在19点至21点。从流向来看，易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环线、景区互通及省界收费站，往广东、湖南、浙江方向车流较大。我省在易发生潮汐拥堵的收费站创新改建智能潮汐车道，实现车道切换快速完成，同时加密沿线应急救援点位布设和动态巡逻。江西高速交警3支队3大队民警刘春明：
9: 目前我们高速交

0: 已全面开启返程交通安保模式，加密路面巡逻，紧盯重点路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同时开通便民服务通道，为失诚人员提供救助服务。我们24小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平安返程。
1: 江西交通投资集团萍乡南收费站系管员郭龙：
2: 虽然高速免费要到24时才结束，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开傍晚以后的极端高峰，千万不要为了赶免费截止时间超速行驶或在高速上滞留。如果感到时间紧张，提前先下高速是最安全的选择。
1: 5月5号，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主要集中在前往北上广等长途方向以及南昌往返周边城市的短途客流。为应对集中返程需求，南铁加开旅客列车381列，其中夜间高铁12列。国铁南昌局鹰潭北站贴心推出云清爱心行李牌，采用多彩设计，方便旅客区分行李。鹰潭北站客运值班员周全：
3: 在安检口候车座椅等旅客容易拿错行李的地方，车站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会为旅客发放云清爱心行李牌，便于旅客辨识，避免拿错行李情况的发生。
4: 伴随着五一小长假的尾巴，转眼间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作为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此时绿荫渐浓，万物茂繁茂，禾苗拔节，一年中最热闹的季节就要来了。本台综合报道。
1: 在寻乌县，左邻右舍围炉共制一屉祝夜板，便是迎接夏日的独特仪式。这道客家美食不仅藏着节气里的饮食智慧，更蒸腾着浓浓的邻里情。寻乌县市民刘露：
5: 祝夜板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清香软糯，长辈们说立夏吃祝夜板能消暑祛湿、耐饥渴、长力气，所以每年立夏我们邻里之间就会聚在一起做祝夜板。这不仅是对健康的祈愿，更是邻里和睦的象征。
1: 立夏吃一担，力气长一万。在新余北湖小学，五一前夕开展了一场节气民俗主题活动。孩子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鸡蛋，每个鸡蛋上都画上了祝福语或五彩图案，大家互相碰撞鸡蛋，欢乐的笑声此起彼伏。学生孙梦涵：
6: 今天我和同桌一起撞了蛋，我们两个的蛋都碎了，这是立夏的一个习俗，我觉得很有趣，希望大家健康平安。
1: 在乌米饭制作活动区，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将乌米饭与各种水果混合，摆出造型，制作立夏特色美食。学生邹佳怡：
7: 第一次做乌米饭，感觉很好玩，也很好吃，感受到了传统美食的特别。
1: 新余市北湖小学教师黄嘉欣：
8: 让孩子们在游戏里自然记住了传统习俗，也更愿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昨天，2024至2025学年度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公布，我省南昌大学学生房思田，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李景成，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马欣怡等三人光荣入选，展现了干婆学子的卓越风采。本年度全国共有12万名本专科学生，约2万名中职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经严格选拔，从中各遴选出100名优秀代表进行展示。
4: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0: 在丹麦圆满收官。中国男子羽毛球队力克法国队，成功卫冕，队史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冠军奖杯。本届比赛，国羽江西籍选手李诗峰全程坚守赛场，决赛前五场比赛全部取胜，为团队一路晋级筑牢根基。
1: 为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本月3号起，鹰潭市对举报入网餐饮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后，给予举报人20元到10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0: 宜春市圆洲古城文化复兴项目近日正式开街，成为宜春市新打卡地。项目投资 9.08 亿元，规划1500亩，预计明年全面开放。
1: 五一假期，吉安市太和县石山乡推出农耕体验趣味运动会，沉浸式游玩项目丰富了假日里的生活，让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乐享假期。
0: 请听一组国外新闻。全国31个省份一季度 GDP 数据日前全部发布，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15个省份跑赢或持平全国 5% 的增速线，西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位居前列，一线城市表现尤为亮眼，上海、北京双双突破万亿元，广州增速创近5年新高。
1: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伊军事博弈加剧，地区风险外溢。美国4号以疏导被困船只为由，在霍尔木兹海峡推动所谓自由计划，导致美伊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双方军事对峙从警告射击、导弹攻击到击沉快艇，冲突风险显著升高。尽管美方否认军舰被击中，但伊朗媒体和军方当天发布多轮行动细节，显示其意在展示封锁海峡的军事能力与意志。
1: 此次冲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战术层面低烈度高频次对抗，包含导弹、无人机、火箭弹等多种手段；二是信息战同步展开，美伊双方均通过官方和媒体渠道塑造叙事，争夺舆论主导权。
0: 地区国家被迫卷入风险明显上升，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袭击还导致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韩国、英国等国船只也相继遇险。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级维持在极高水平，美方虽设立加强安全区，但实际通行环境恶化。
1: 受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纽约和伦敦原油期货4号收盘上涨均超过4%，反映出市场对海湾原油出口中断的强烈担忧。短期内，如果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机制，误判风险将进一步推高地缘政治与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18到31度，九江多云，15到30度，景德镇多云，15到30度，宜春晴，18到31度，萍乡晴转多云，17到32度，新余多云，19到29度，吉安多云，19到31度，上饶晴，16到31度，鹰潭晴，17到31度，抚州晴，17到32度，赣州多云，18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良奇，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郑杰，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房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要大力弘扬劳动

0: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 2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

0: 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 2.3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 22.4%、 14.5% 和 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天。

0: 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3: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2: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4: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5: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6: 唐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7: 唐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6: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8: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9: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0: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9: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0: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9: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1: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

0: 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2: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

0: 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千古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崇义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卡庄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繁多，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

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有这个人老作战，有咱们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赵宁老师。哎呀，这节目做的真是啊特别的精彩。所以呢，大家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两位老朋友请到咱们的直播间。首先欢迎一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嗯，
1: 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
0: 啊，
1: 大家好。
0: 哎，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下面时间我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
0: 啊，
2: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昨天晚上吧，那个我在家闲着，闲着得干点事儿哈，干啥呢？刷手机。哎呦，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小梁跟我一个习惯，我没事搁家也刷手机啊。然后吧，我就看见网上有人调侃，说啥呢？说这个天气预报，报的大雨，大概是有雨，小雨儿就是小心有雨，阵雨呢就是不知道哪阵子会有雨啊。这个是高手在民间。赵老师您听听，有意思哈。
2: 我刚开始我都没听明白
0: 啊，大雨就是大概有雨。
2: 对对，后来我才听过来这个味儿
0: 啊。
2: 啊，反正有的时候吧，
0: 嗯，
2: 因为天气变化不比较快吗？
0: 对，你不能说人家报的不准。
2: 对对对，确实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0: 啊。
2: 有的时候吧，就是明明今天说的是晴天，完、
0: 啊、
2: 转头哗啦就下来了，
0: 挨浇呗吧。
2: 我有好几回真跟你说的那样，我真挨浇，你知道吗？
1: 这那个，我经常跟他说，你这天气阴的话，你出门带把伞。
0: 嗯，
1: 你看有时候他就不听话
0: 啊，
1: 这容易这雨淋了以后容易感冒，你说这咋整？
0: 多备几把伞。
2: 对对，
1: 哎，
2: 对，我听我听，赶明儿我师傅
0: 啊，
2: 你张小梁按我师傅那意思怎么整不？
0: 嗯，
2: 车里头放2把伞。
0: 哎。
2: 办公室放2把伞，往我兜里头走哪还得穿把伞。
1: 哎，
0: 对喽，
1: 这样差不多。
0: 啊、
2: 我带伞
1: 不过，哎，不过说起来了
0: 啊，
1: 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它有不正常，它有时候暴吧，它是有雨、
0: 嗯，
1: 但有时候又没有雨啊，
0: 嗯、不准。
1: 哎，还这个对呀、啊，它没有咱们村里那个老孙头、
0: 啊、
1: 他那个准啊。
0: 老孙头，
2: 哎，
0: 老孙头，老孙头是天气预报员吗？
2: 他不是天气预报员
0: 啊，
2: 我孙叔那过去是咱们村的活龙啊。
0: 我的妈呀，活龙王。那我理解哈，咱都看过那个西游记哈，活龙王人家干啥的呢、
2: 啊、
0: 那属于说下雨就下雨，说晴天都晴天，那是人家说的算的
2: 啊、
0: 嗯、咱村这个孙叔叔哈还有这本事呢。
2: 啊，龙王附体，我告诉你可准了。
0: 啊、这说到说到、啊。
2: 咱们那时候就是村里边哈，有的时候就是有春种的时候，秋收的时候
0: 啊。
2: 我们基本上哈，你像我们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二哥淘气
0: 啊，
2: 他有的时候老问我孙叔
0: 啊，
2: 完事见着他就问那个我孙叔说的、
0: 啊、
2: 老孙头，明天咱们等下地干活吧。完、
0: 啊、
2: 我孙叔有的说、
0: 啊、
2: 去吧，没事儿，保准明天是个大晴天。啊，
0: 这太牛了这个。
2: 对对对，完有的时候吧、
0: 啊、
2: 你像那个啥，要是一问他能不能行，怎么地上哪，明天我进城怎么地的、
0: 啊、
2: 完他说那不行，明天我估摸着会有雨。
0: 真就这么厉害，这比天气预报还准。
2: 哎呦妈呀，
0: 真会算点啥呀？这个
2: 我问你，啥叫活龙王、
0: 啊、活龙王，龙王活
2: 着，龙王是不掌管那个风雨的
0: 啊？对对对，
2: 那活龙王呢
0: 啊，
2: 对不对？
0: 这个任老爷子、
1: 哎、这个爷爷你啊，你可别逗他了
0: 啊，
1: 你瞅把他急的、
0: 啊、
1: 你就赶紧你说说吧啊，你说把他的这
0: 我容易憋疯，
1: 都急的都红了，你
0: 可不咋的。我跟你说赵老师、啊、
2: 珠子瞪出来了。
0: 这个我您是这真的，我咱做节目了哈，这叔牙都听着呢，您不是骗我的吗？老爷子您说，这个我看这个赵老师问不出实话了。
2: 我就爱看

0: 你这个样子。
1: 对，这个吧，这个他确实不是骗你啊，
2: 也不是骗
1: 你，这个老啊。这个老村头了，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2: 啊，
1: 他拆这个阴天下雨啊，他拆的
2: 啊
1: 十有八九都对、啊、
0: 你看
2: 哎呦，
0: 这回你还
1: 说
0: 我骗你不啊，
1: 对，咱们说呢，对啊，咱不是说他这个活龙啊
2: 啊啊，
1: 而是说呢他这个有这个老寒腿。
2: 哎呀妈，老爷子，老爷子，等一下，
1: 哎、
2: 你看你前边说的，
0: 师傅你都露底了。
2: 不是，你前边说的吧，我就明白了啊，确实能够把这个雨啊猜得八九不离十。这个孙叔挺牛的哈，但是又不是活龙王的事儿，是因为老寒腿。这报天气预报跟老寒腿有啥关系啊？
0: 他其实是嫩的。那个老寒腿哈，要搁现在就叫膝关节炎叫的比较多
2: 啊。对，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病了。现在
0: 哎，对对对，它是属于风湿骨病的一种。
2: 嗯嗯嗯，
0: 这个病哈，真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们听着好像没啥事儿，不就是凉一点儿、
2: 啊，
0: 然后沉一点儿，没觉得咋地啊？
2: 嗯嗯嗯。
0: 我告诉你，这个病要是真的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话，你就知道它有多疼了。
2: 啊啊啊！
0: 这个病它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像拿那个锥子，你知道不？拿那个东西一点点的往你那个骨头缝里头拧，
2: 嗯嗯，
0: 你说那个是什么感觉？就是它真的是。
2: 哎呀妈，老师你别说，一说我感觉。
0: 他就真的是转的，就是转的那个劲儿，他一点点的拧，然后就揪着你旁边的肉都往一起卷的那种状态。
2: 哦哦哦，
0: 那个地方哈，就是我不发现啊，得老寒腿的人都有体会，就是你那个手搭在膝盖上，只要你一碰，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拔凉拔凉的。
2: 嗯嗯，
0: 它是从里往外呼呼的，就是就这种凉风。我见过啊，就是这个地方一犯病，抱着大腿哭的。有的人是拿脑袋去撞墙的、
2: 哦、疼到一定程度。
0: 哎呦我天哪、
2: 嗯嗯、
0: 我孙叔也是这样、
2: 嗯、
0: 就是他北方人你还不到啊，长得高高壮壮的那种，
2: 东北大道爷们儿。
0: 那真的就是他要是真的犯病的时候、
2: 嗯、
0: 他疼的时候嗷嗷叫唤。
2: 对对对对，
0: 真的完、嗯、到时候就得吃那个啥，吃止疼片。
2: 嗯，
0: 不吃止疼片你顶不过去。
2: 对，但是就是说到这儿哈，我有一个问号哈，咱们这位叔叔他是怎么得的呢？老爷他怎么就得到这个、
1: 哎、
2: 这老寒腿这么严重？
1: 嗯，你看你这个孙叔啊，他早些年呢，就是为了多挣点的工分
2: 啊，
1: 挣
2: 工分，
1: 他呢，对啊，起早贪黑的、
2: 嗯、
1: 下那个稻田里去干活
2: 啊。
1: 哎，坐那稻田里，你说那个时候多凉啊、
2: 嗯、
1: 啊！这个病呢，纯是。把他这个给拔出来的，凉给拔出来的、
2: 哦、
0: 其实那个时候吧、嗯、没觉得咋地。
2: 对，因为冬
0: 那样，大热天的，在那水里一待还挺凉快，
2: 都那么干，
0: 还解暑呢
2: 啊。 对， 对， 对，
0: 所以没觉得咋地。
2: 哎呦，
0: 但是你要是真正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过去咱不懂，现在咱明白了的话，那水得多凉。
2: 嗯嗯，
0: 那不早就已经都钻到你自己的身体里头了，对吧、
2: 嗯、
0: 你岁数越大你身体就越来越虚，那个风邪湿邪寒邪在你身体里头埋的就越来越深。这个病哈，你要真到了那个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2: 嗯、
0: 全找上你。你看我一提老寒腿的时候、
2: 哎、
0: 你大家就懂了、
2: 嗯、对对对，
0: 在咱们节目当中有多少就跟我孙叔这个样子的、
2: 哎、太多了，
0: 对吧、
2: 嗯、
0: 阴天下雨的时候那个关节又肿又疼的、
2: 嗯、对，
0: 你要真遇上个梅雨季节的话，那家伙你咋过呀那日子。有的人那变形变的啊，这拱开一个包、
2: 啊、
0: 那个手伸不直，一会儿掰浪着，就是好多人的腿也是蹲都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
2: 变形了。
0: 你上厕所没有人拽都不行。有多少老人、
2: 嗯、
0: 家里边那个梁上系了个绳、嗯、你知道不，弄一个杆完摔了个绳干啥、
2: 嗯、
0: 他就拽着那个绳起来，根本就站不起来，
2: 借个劲儿。
0: 哎哎
2: 哎，
0: 后来我孙叔吧本来就想就是岁数大了完事不行就想想清福啥的、
2: 嗯、
0: 后来没有办法，你说你不出去打工吧，
2: 嗯，
0: 完事挣不着钱。他们家里头他有个儿子、嗯、儿子要结婚了。
2: 哎呀妈呀，完了。
0: 那你想想你就这一个事儿，你看你懂了吧、
2: 啊、
0: 就你娶媳妇儿不也得拿什么彩礼，得有房子、啊、人家才能跟你一起那个结婚过日子吗？
2: 我明白
0: 了，都是这样子吗？你说那农村能有几个钱？
2: 现在农村
0: 现在要想买栋房子，你想、
2: 嗯、
0: 得多少钱？
2: 嗯、
0: 你就农村就是搁那省点那个钱全是从嘴上省的，
2: 对，
0: 完了又搁亲戚朋友那借一点，那搁农村盖了三间大瓦房、
2: 嗯、
0: 给孩子算是把房子给整了、
2: 嗯、
0: 但你说房子整完了那彩礼又是一大关呢。完了当时我记得那个我孙叔他们家里边就他儿子要结婚的时候
2: 啊，
0: 人家你想哈，那个你农村人吧，那个时候村子里他们也不傻
2: 啊，
0: 人家要把姑娘嫁给你，要是你姑娘嫁的，你愿意一嫁进去完就有个老公爹，完事躺在那儿又治病又花钱、
2: 啊、
0: 又熬药的、
2: 啊、那我肯定考虑考虑。

0: 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说他要再不能挣钱，完自个儿身体再犯病，
1: 嗯，
0: 完了再啥也没有，那他儿子还结婚不？
1: 那就打
0: 光棍了。上哪去整去？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孙叔也那样，那为了给孩子去结婚，什么彩礼钱、三金钱，这个东西都借了个遍呢，
1: 嗯，
0: 也凑不齐呀，
1: 哎，
0: 你咋办呢？
1: 对。
0: 后来我孙叔也没有办法了，那你也只能是这样子，先出去打工，能挣点是点儿。
1: 啊。
0: 后来没有办法，就是出去打工去嘛。
1: 嗯，
0: 打工好像不到三个月，
1: 嗯，
0: 让人单位开车给送回来了。
1: 啊？
0: 你知道不？
1: 为啥给送回来了？
0: 因为他的病啊。
1: 老爷子当时他是什么原因啊？
2: 嗯，
1: 就是刚才赵明老师说到是因为这病啊。
2: 嗯
1: 嗯，
2: 这个你看，这个你这个孙叔啊，
1: 嗯，
2: 他本身呢他就有这个老寒腿这个病根儿，
1: 哦，
2: 哎，
1: 对，
2: 加上呢你看他去矿里头干活
1: 啊，
2: 啊，
1: 上矿里干活了，
2: 哎，
0: 那没地方去呀，
2: 啊，
0: 我说没有文化嘛，
1: 哎，
2: 对，上那矿井里干活呢，那里面呢，嗯，又寒呢又湿啊。嗯，这个腿呢你说你正常人都不行，你说再加上他的这个老病，
1: 哦，
2: 是吧，
1: 哦哦，
2: 结果呢这病情呢逐渐就加重了，
1: 哦，
2: 啊，
1: 哦，
2: 哎，然后呢越来越重，他就瘫痪了，也走不了了。
1: 老寒腿还能瘫痪呢？
0: 能，
2: 哎，
0: 啊，
2: 哎，
1: 哦，
0: 老寒腿能瘫痪的，
1: 这我没想到哈，
0: 他就有点跟那个啥似的
1: 啊，
0: 嗯，你说你自行车没气儿了
1: 啊，
0: 完你想给他打气儿
1: 啊，
0: 嗯，气门芯让人堵了
1: 啊，
0: 嗯，你说你那车还能走不？
1: 那你打不进去，那肯定走不了啊。
0: 必须的呀。
1: 你说骑了，你推都费劲。
0: 对呀。
1: 嗯嗯嗯。
0: 我孙叔的病吧，他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哦，嗯，
0: 因为他之前是有病根儿的。
1: 啊，
0: 嗯。他有病根儿的那个时候呢，就等于他身体的这层保护的屏障已经被破坏了。
1: 哦，
0: 嗯。他身体是完全的处在一种就是虚滞的状态。
1: 虚滞的状态。
0: 所以你想，你要想治风湿的话，你得活血吧？
1: 嗯 嗯。
0: 对不对？你活血他身体接受不了，他会继续加重他的虚耗，他本身就虚，他堵滞的情况就重，你还没有办法给他去活血清这个堵塞，所以现在就夹成到这个地方了。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
0: 哎，
1: 刘
0: 爹，你不能用药，不能活血，不能给他通栓，他身体接受不了，你怎么给他整？
1: 这个确实是一个，
0: 所以刚才我说你啥也不好使呢，你想要哪个方案，到那个方案本儿堵上了。
1: 对 对。
0: 到那个方案本儿又堵上了。
1: 嗯， 嗯。
0: 所以你想要治他的病怎么办？
1: 嗯嗯嗯。
0: 你的虚的问题呀，啊。
1: 哦。
0: 你就得从根上整。你现在就等于说他被送回来之后，
1: 嗯，
0: 我孙叔那个病就是病上加病。
1: 嗯 嗯。
0: 到最后那肯定是瘫痪的。
1: 瘫痪的结局。
0: 对呀。
2: 对对对，你看他这个问题呢，
1: 嗯，
2: 主要是虚和不通这个问题。
1: 嗯。
2: 而且呢他不单单出现在这骨头上了。
1: 哦。
2: 身体各个这个器官呢都受到影响。
1: 嗯。
2: 啊。他波及到皮肤呢就会出现这个皮疹子。
1: 哦。
2: 啊，有的呢还出现溃疡这个糜烂。
1: 哦，啊。
2: 他到肺上以后呢他可就发展到这个肺纤维化。有的呢，
1: 哦，
2: 出现呼吸这个衰竭，
1: 哦，
2: 它要是影响到肝了呢，
1: 嗯，
2: 它可以导致这个肝衰竭，
1: 嗯，
2: 哎，有的人呢，它影响了心的话呢，
1: 嗯，
2: 它就可以出现风心病等等这些症状。
1: 我的妈呀，赵楠老师，我刚才听您这个师傅一讲完哈，我发现这个虚啊，这个全身，比如说什么，咱说我理解是不通啊，堵了哈，这个问题太吓人了，我就到哪儿哪都是大事儿，这没有小事儿。
0: 嗯嗯，
1: 哎呦，太吓人了，这个。
0: 那就是这样，而且不只是这样啊。
1: 嗯，
0: 你说屋漏偏逢连天雨哈，
1: 嗯，
0: 人家那个他儿媳妇儿，就那姑娘，她那边
1: 啊，
0: 也不知道搁哪儿听说了，说那个谁，他那小孙儿他爸摊上个急事儿，
1: 啊，
0: 好像是这辈子都起不来了。
1: 啊，
0: 你说他那个婚咋结？
1: 啊，哎呦，这个真确实。
0: 你想想，咱抛开人善不善良的那一边，我们都会有自私的这面。
1: 嗯，
0: 就你姑娘要是真是嫁到了这样的人家的话，
1: 嗯。
0: 你心里也会咯噔一下，替他捏把汗呢。
1: 这个反正就是，
0: 对对，
1: 咱们说互相去感受吧，因为这个东西，人家有这个考量，姑娘家有考量，这个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道理的。
0: 对呀，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看看，遇到这么个事儿，
1: 嗯，
0: 那直接就那啥呀，人家就想退婚呢。
1: 啊，
0: 对
1: 不？
0: 那
1: 不
0: 能跟你结了，
1: 不想嫁了。
0: 对呀，
1: 嗯，
0: 完了，我孙叔咋整啊？赶紧就给他儿子就去信吧，
1: 嗯，
0: 把他儿子叫回来了，
1: 嗯，
0: 别打工了，赶紧回来呀。
1: 啊，
0: 等小孙回来的话，完了，我孙叔就把他从矿上挣那点钱都塞到儿子手里头了。
1: 嗯，
0: 完了就寻思吧，我现在动弹不了了，我这个就别管我了。
1: 嗯，
0: 实在不行的意思是说那啥，你们两口能结婚的话吧，我给你写证明。
1: 啊，
0: 那证明啥呢？以后我不管啥样，不用你们管。
1: 啊，
0: 你说他都想到这一点了。

0: 份上了，
1: 对吧？完了，
0: 嗯、
1: 告诉他儿子，你上那姑娘家去，
0: 嗯、
1: 你们是有感情，
0: 嗯、
1: 你求求他，看看能不能行。
0: 嗯嗯嗯、
1: 结果小孙拿这笔钱出院以后，没上人家姑娘家，直接上我们家来了。
0: 嗯、啊？不是，没去姑娘家。上，这是任老上您这干嘛来了？这是，
2: 哎呀，你看这个孩子挺孝敬的，拿着这个钱呢，他就直接来找我
0: 啊，
2: 让我给他爸看病
0: 啊，看病来了。
2: 他说，
0: 你看我没想到这一点。
2: 他说媳妇呢，我不要了
0: 啊
2: 啊，这你呀、啊，老爷子，你给我爸的病啊，好好看看，看好就行啊。
0: 哎呀，我跟你讲，好孩子，
2: 哎、
1: 是不是？
0: 哎，这是好孩子啊，这儿子做的可以啊。嗯
1: 对，那天我记得来的时候就一边说一边搁那掉眼泪儿，真的，反正那天也是接到消息嘛，他就特别着急，就往回赶。
0: 啊，
1: 完刚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听他妈跟他爸就喊：“你别搁那寻死觅活的，就你现在这样，
0: 啊、
1: 你要能够着菜刀的话，你拿下来，我跟俩一块死，咱俩谁也别拖累儿子。
0: 哎”这咋的？
1: 就是
0: 就因为这婚事儿哈。
1: 啊
0: 我的妈，这又拿刀又寻死觅活了，这就因为这婚事儿呗。哎呦，
1: 就算是呗，
0: 算是。
1: 因为小孙儿那时候过来跟我和我师傅讲那个事儿的时候，小孙儿就讲了，说看见他爸就是趴在屋里的地上，可能是要往出爬，因为他下半身因为这个病的问题嘛，他动的是使不上劲儿的，根本就动不了。完了，他妈就搁外屋哭。他一进门的时候，他妈一瞅他，哇呀，哭的就更厉害了。完事儿，他就很纳闷，说我走之前还好好的，怎么回来我爸就变成这样了呢？
0: 俩人吵起来了。
1: 啊，完了，赶紧的，就那啥，他爸搁地下待着呢，多凉啊！那地下就赶紧把他爸给扶上炕了。完就问呢，怎么回事啊？完事儿，他妈就把他那个他爸。就是上矿里边打工的这个事儿，完是怎么受伤的回来了？完他就问他妈说：“那我爸现在这个还有没有救啊？就是都这个样子了呢。”完他妈就开哭，他因为也没有啥招啊，他也不学医的。
0: 对对对。
1: 完了，那个他妈就跟他说：“你爸这不要自己下地，要上灶坑那里头去，就是那意思钻灶坑了，
0: 不想活了。”
1: 对，不想活了，因为他爸就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啥也干不了，完还得让人伺候。现在摊巴了吧，还连累儿子，还娶不上媳妇，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就成了。就是死了就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0: 哎呦，
1: 啊，
0: 想到这儿了啊。
1: 对呀，反正就出现这么个事儿，反正就那么整的。哎呀妈呀，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想一个人摔到地上，腿使不上劲儿，完事费劲巴拉的往门口爬，
0: 就卡那儿了。
1: 多亏哎，你说的对，多亏他卡到那个地方了。
0: 要不然
1: 那个门槛子给他隔住了，
0: 隔住了。哎，就是、
1: 哎、
0: 我明白了，就是这门槛都没过去。
1: 对，
0: 爬都没爬
1: 过
0: 去。过
1: 去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他要是没有这门槛，他兴许就爬过去，爬过去可能这个人什么样咱都不敢想象了。你就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就是能把自己都给逼到这种程度的，
0: 憋屈到是这个程度。
1: 哎呀妈，就我们现在想想，就真的太可悲了，就这个病太可恶了，你知道不？后来动也动不了，回也回不去。这不那谁，那个小孙的妈回来的以后看这个情况，你说恨吧，
0: 来气了，就来气了，有点
1: 还心疼。
0: 对对对，
1: 你说是不是？完事你说你怎么整？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想活了，咱俩就都别活着。
0: 所以说我们讲，就是说因为这个娶媳妇儿，哎呀，爸妈变成这样。咱说白了，你儿子没娶上媳妇儿，爸妈难受；这个孩子因为娶媳妇儿，爸妈变成这样，当儿子的也难受。哎、
1: 对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家小孙自己就说了嘛，他就觉得这么多年对不起自己爹妈，爹都成这个样子了，完了出去给他挣钱，现在成这样了，完了还那个啥，不用管他，完了让他去找他自己属于对象呗。你说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我也
0: 不找了。
1: 对，我也不能说这爹妈我不管呢。
0: 对，我觉得他，我不管怎么讲啊，就是当父母的当然希望孩子都能够找个对象，结个婚，有个孩子，
1: 平平安安的生活，
0: 就觉得完成任务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他这儿子说，我宁可不要这媳妇儿，我得把爸妈这怎么怎么着，不能让爸妈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个，咱说当父母的有这样的儿子，在一方面咱得觉得很值得，孩子是孝顺的哈。这个孙叔到底具体怎么回事？当时
1: 反正。他们家那些事儿吧，就小孙说的是这个样子。我们俩去的时候，其实我孙叔吧，就是我看起来就是胖了，就肿了一圈儿
0: 啊，都肿了，
1: 就是肿了一圈儿，然后躺在那个 炕头那地方，
0: 哦，
1: 就是热炕头那个地方，完盖了他家那个两床后背搁那盖着。
0: 哦，
1: 那时候就我师傅去看他舌苔的时候，我也看了，就偏白，
0: 哦，舌
1: 质非常淡，
0: 偏白。
1: 哎哎，完了他。我感觉哈，从他的这个舌相上来看的话，
0: 嗯，
1: 就是虚损的是比较严重的。
0: 虚损，
1: 因为虚损的问题可已经连累了他的，比如说肾脏啊和五脏的这个功能。
0: 任老爷子，他这个就属于算是这个虚的问题，
2: 嗯，
0: 就连带着后边都出现了。
2: 对对对。
0: 哦哦哦。
2: 你像他这个病啊，到这个程度呢，
0: 嗯，
2: 他是属于啊肾脏亏虚了。
0: 嗯，
2: 这血脉不通了。
0: 哦，
2: 咱们说呢，肾为先天之本啊，肾主骨生髓，肾气这个虚弱以后啊，它没有办法去滋养骨头呢，它就会变得脆弱无力了啊。
0: 哦，
2: 再加上你说这风寒湿邪呀，侵入咱们的身体来了啊。
0: 嗯，
2: 哎，你这个没有这个抵抗力了，是不是啊？哎，它不但呢，它可以伤到人的这个骨头。
0: 嗯，
2: 同时呢。它可以多脏器的损伤，
0: 对，
2: 最主要呢，它还伤到肾脏。嗯，
0: 这个问题就等于是我们说敲开了一个缝儿，后边就不堪设想了。这就等于是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恶性循环了哈。任老爷子，当时你是怎么给他来对付这个问题的呢？又是虚的，又是不通的。
2: 第二天呢，
0: 啊，
2: 我就把我这个一坛啊酒呢，我就给他送去了，让他喝着。
0: 等会儿，这啥情况？这怎么跟人又喝上酒了？这个，
1: 喝完酒了，他是那啥
0: 啊？
1: 他那个就是我师傅拿那个酒去的时候
0: 啊，
1: 他儿子就愣了，你知道不？他儿子愣了，完就问他说：“那个就说我师傅嘛，拿这个东西干啥呀？”
0: 一看是酒啊！
1: 哎哎哎，
0: 啊，
1: 就那个意思，你知道不？完那个我孙叔就问，说那个老人头，你这是啥东西呀？
0: 啊，
1: 完我师傅就乐，他就把那盖儿打开了。
0: 啊，
1: 我师傅可有意思了，他乐呵的瞅着我孙叔吧，打开盖儿吧，完了这么的扇，
0: 啊，
1: 拿手扇
0: 啊，闻闻味儿啊，
1: 哎，他这一扇那个酒的味儿不就出来了吗？
0: 啊，对对 对， 对。
1: 完事我孙叔就乐了，
0: 啊，
1: 说我都这样了，
0: 啊，
1: 你还过来跟我喝酒，
0: 啊，
1: 我能喝得进去吗？
0: 我哪有心情跟你喝酒？
1: 对，当时我师傅白了他一眼，说这。
0: 啊
1: 哎呀，让你说的我还不懂事儿了呢。
0: 啊，
1: 我告诉你，我这点这个酒，就是换了别人我都舍不得给你去喝去，
0: 嗯，
1: 就是那个意思，你知道不？
0: 啊，
1: 完了就是那个我就搁旁边就乐，完我说那个我说孙叔 啊，
0: 啊，
1: 这个东西呢，我就指那小罐儿，我说这个东西呢是我师傅给你带来的药，我说这里边是有药的，
0: 哦，
1: 啊，
0: 哦，
1: 完人紧接着。完我师傅就把那个小孙儿怎么去跟那个我师傅说的那个事儿就跟他说了，
0: 嗯，
1: 我孙叔不给他一把钱吗，
0: 啊，
1: 给那小孙哥不一把钱吗，
0: 啊就是在那个矿上那个挣那点儿，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当时因为我小孙哥吧他走的比较快，
0: 啊，
1: 他就把钱吧就扔在那儿了，因为他那个过去都是拿那个手绢包给包的那种钱嘛，
0: 嗯，
1: 完扔那儿了，
0: 啊，
1: 扔那儿完事他走了以后我就给打开了，我师傅还打我一下，那意思人家东西你别动，我一打开全是钱，
0: 啊，
1: 我感觉那个时候因为就五十二十什么东西嘛，一沓嘛，那么多的那个钱可多了，真的挺多，他那个小手绢强给他系了个扣，你想得
0: 包上
1: 多少，
0: 刚包上，啊，
1: 真的完事拿过来了以后，我们把那个就小布包给我孙叔递过去了。我孙叔手里一拿那手绢，
0: 嗯，
1: 因为他们的手绢嘛，
0: 对，
1: 他一看就明白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这个灵芝酒哈给你。
0: 嗯，
1: 完事一听灵芝酒，我孙叔就懵了。
0: 啊，嗯，
1: 因为过去农村吧，
0: 好像见不到，
1: 就是对这个药物只闻其声不见其名。
0: 哦，但听过。
1: 对，听过这个东西。他说灵芝酒，他俩就。愣了一下，就是意思怎么还整个灵芝酒出来的，完我就说，我说这个灵芝酒就是治你这病的
0: 啊，
1: 哎，完了当时我感觉我孙叔也是比较茫然的那种，他肯定也是想不到说那个什么灵芝怎么地的那种哈，他肯定是想不到。完我婶儿就搁旁边就说话了，说，
0: 啊，
1: 哎呀，那你快多谢谢人家吧，过来完给你看病，
0: 啊，
1: 还给你送药来，
0: 啊，
1: 说你赶紧的吧，说我们家现在是没有什么东西了，
0: 啊，
1: 那意思说晚上你别走了，要去做饭什么东西。
0: 啊，
1: 把我师傅说的，我没有时间搁着，你就怎么吃，就告诉他怎么要用，为啥要给他用，讲的就比较明白。
0: 但是，
1: 啊，
0: 我说到这，我也有点这个问题哈，就是你别说当时了。咱就说现在哪个叔叔阿姨，咱说没事吃点灵芝，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奢侈的哈。 这个灵芝酒咱就不用说了，那泡的就是灵芝了，肯定特别珍贵。老爷子为啥就是当时要用给他灵芝酒来治这个老寒腿他这个问题呢？
2: 那你看呢，你这个你这个孙叔啊，给他这个灵芝酒呢，他就是我用这50年的野生龙凤玄芝泡的这个酒
0: 啊，那个是属于你那宝贝了。
1: 对
2: 对，
1: 师兄同意那个龙凤玄芝。
2: 哎，对，整个这个猪体呀 都给他用上了
0: 整个整猪入药，咱经常说那个啊。
2: 哎，对，都给他用上了，因为他那个这个作用呢是比较快，而且呢劲儿足，
0: 赶劲儿，
2: 他快还劲儿足。
0: 哦，
1: 对 对，
0: 这个就是劲儿的问题啊。
1: 就是他这个药吧，好就好在他劲儿特别大，
0: 劲儿大。
1: 因为紫色灵芝里边那个灵芝多糖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0: 啊，这就是那个劲儿。
1: 哎，就用那个劲儿，它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达到促进骨髓合成，然后补益虚损，强健筋骨，疏通经脉的这个作用。而且你想，那个我师傅那大宝贝是从五指山来的，
0: 对，
1: 五指山的那个紫灵芝整体入药，它肯定效果是翻倍的。
0: 对，
1: 你再虚，它也给你补回来了。就你这个有一个缺口进去了，你淤堵的地方慢慢都能开，
0: 口子豁开了，这事好办了。
1: 对呀，而且我师傅那时候那个就是紫灵芝酒，那个给他拿去这么一大一小罐的那个他也不是让我孙叔单独喝的
0: 啊，不是单独喝的，
1: 对，也有妙用的。
0: 这个有什么的妙用呢？不是，如果不是单独喝的话，
1: 就是他可以和那个黄芪和三七一起煮啊。
0: 哦，加点料。
1: 对呀、啊，
0: 黄芪三七一起煮。
1: 对呀、
0: 啊。哦，
1: 因为中医上讲酒为百药之长嘛，它能助药力，能够补虚损，通血脉呀、啊。
0: 哦。
1: 这样的话它行药事的基础之上的话，它保留了紫灵芝的功效啊。这不挺好吗？
0: 对，
1: 再加上它那个黄芪和三七、有补气的，有养血的，有壮筋骨的，有填肾经的这个作用，
0: 就都是针对它这个老寒腿的问题。
1: 哎，
0: 全来了。
1: 所以这么一整，哎、就厉害了。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讲到这儿哈，这个又是灵芝酒配伍着这个黄芪三七这几味，这一看就是老爷子的专长哈、这辈子对药特别了解，这药运用的是融会贯通哈、后来怎么样了？我看这几个药用的，它这个药效也是都是靶向的，就是针对、我们说这个孙叔叔他整个这个腿病的问题，全部都管到位了，这效果应该是差不了啊，我感觉。
1: 反正那阵儿我感觉好像是。哎呀，记不太清，反正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孙叔首先比较快的一种效果就是消肿。
0: 啊，消肿。
1: 消肿是比较快的。
0: 啊。
1: 后来我记得他是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那个腿就能打弯了。
0: 啊。
1: 完事儿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完了他基本我孙叔就能够出来溜达溜达。
0: 哦。
1: 因为有一回上我们这儿来了嘛。但就是他是自己走过来的，也没有那个驾马车过来，
0: 自己走来的，
1: 慢慢溜达溜达就过来了，
0: 这厉害了。
1: 完了，我师傅那阵还告诉他呢，说你现在啊能成这个样子，你别见好就收了，别像之前那样了，又舍不得这个、又舍不得那个，你得继续吃啊，你得坚持下去，完你才有很好的这个效果，才能长远，以后才能不犯病。
0: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想哈，认识任老爷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了，因为啥？有很多病。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如果您身边有一位好大夫，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幸运当中的幸运了。不过我也八卦一下哈，这个咱们光提这个老孙的问题了，这个小孙后来这个怎么样啊？老爷子是不是也喝上喜酒了呀？
2: 哎呀，你看可别提这个事儿了。
0: 怎么呢？
2: 你像现在我到现在呀没喝的这个小时候这个喜酒、你看这。
0: 到现在就这孩子也没结婚呗。
1: 那不知道。
0: 这咋怎么
1: 那后来真不知道了。反正那阵儿吧是因为他之前那对象不是退婚了吗？就黄了吗？我感觉可能是我小苏哥吧有点伤心了。意思就是我这么难的时候，完事你那个还给我来这么一茬子事儿。他就有点可能挺难过。
0: 觉得也不是能够走一辈子的人。
1: 对，就遇到这么点波折就什么什么样了。完后来反正。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过去咱们村子里头有嘛，
0: 对，
1: 专门介绍对象那种。完了他也没怎么处，反正也没处。
0: 就心思不在那上边了。
1: 对，后来好像是过了多长时间以后吧。有过几次接触。有过几次接触，他那时候就是反正 就我孙叔、我孙婶啥的，看起来更年轻了，身体要更好了。
0: 对 对。
1: 完，我小孙哥就说，他说趁着我爹妈在，身体还硬朗，
0: 啊、
1: 他就一有假就陪着我孙叔、孙婶他俩就旅游去。
0: 嗯、
1: 完了，要是碰上谁哈、
0: 啊，
1: 走到哪个地方、
0: 啊，
1: 看哪个，比如说岁数大的人什么的，跟他有同样的老毛病，
0: 啊、
1: 那我孙叔真是老
0: 滔滔不绝，
1: 老热情了，就把自己怎么犯病，
0: 啊、
1: 完告腿怎么怎么样的那种、
0: 啊，
1: 就是可那啥了，可愿意跟人去分享了。反正我师傅那个方法他都能告诉他，
0: 都能做一下分享。
1: 对对对，而且我小、
0: 啊、
1: 小孙哥有的时候也说，他说你看吧、
0: 啊、
1: 我爸那时候都那样了，之前基本上属于瘫痪的这个状态了，
0: 对对对对，
1: 现在能好成这个样子。
0: 我爸以前都那样了，现在都能这样了。
1: 对对，真的是那个样子，
0: 活生生的例子啊。
1: 对对对，他这个真的、
0: 啊、
1: 有的人信，反正有的人不信，以为他怎么怎么地呢，但不管怎么的他们过得很快乐、
0: 啊、太好了。
1: 其实真的哈、嗯、就是咱们不光是我孙叔他们有这个病，
0: 哎，
1: 咱们每天接触的这个患者，包括就是每天听我们节目、
0: 哦、
1: 从来没说过话的也有不少，
0: 对，
1: 全是什么老寒腿呀、啊、肩周炎呐、啊、什么颈椎病、腰椎病等等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这些病哈，别看你那么多年没治好、
0: 嗯、
1: 你说中医吧没有退步、
0: 嗯、
1: 但是错就错在这个药性上，
0: 嗯，
1: 要比再早的时候要差了。
0: 我方法给你了，
1: 东西都不一样了，
0: 你找不到那个药。
1: 哎哎哎，所以你要是治这个风湿骨病的话，如果你过去没有尝试过把灵芝添加进来来去治的话哈、
0: 啊、
1: 我觉得灵芝的加入不仅仅是能够止疼的问题、
0: 嗯、
1: 它补虚冲脉我觉得会更适合咱们这些老同志，尤其是顽固性的疾病。
0: 对，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个风湿骨病啊、哦、也记住咱们今天这一整档节目，能够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这些风湿骨病啊、肩周炎啊、颈椎病、腰椎病等等各类骨病的朋友，一个新的健康讯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后调理当中，哎，看一看有没有这种灵芝，尤其是咱们最近一段时间提到这个紫灵芝哈，我们老师呢现在咱们也给大家在找。咱们也发动大家伙儿共同来寻找，这个人多办法总会有的。如果哪位朋友哎您就有这个渠道能够得到这个紫灵芝，那欢迎您呢联系咱们栏目组，咱们共同来商量一下怎么能够把这个紫灵芝更多的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送去它所带来的健康功效。那此时此刻呢也提醒各位了，栏目组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呢对于今天咱们讲到这个风湿骨病的事儿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用，稍后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
7: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啊。
1: 嗯，你好，欢迎你。
8: 我呢特别愿意听您的节目，感觉一听啊就觉得特别亲切啊。您都说您讲的特别有耐心，把问题都给解答的特别细致啊。我们这些患者呢都能听得懂。
1: 谢谢。
8: 现在呢我们大家心目中啊都觉得您特别善良。
0: 啊，我们本身也很善良。这朋友。
8: 那就说以前
1: 了的。
8: 对。以前呢我们不懂那么多啊，这不听了您的节目啊，我们知道这毛病啊是你的毛病到底出在哪儿了，知道该怎么能解决根的问题了。你花了不少钱也找到了不少罪嘛。我就说我吧，我这有好几年痛风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就一直以为是喝啤酒喝的，肾也啥也不知道。不明白。到了医院之后吧，大夫说啥就有啥，我们也不敢反驳。 是不是啊？
1: 嗯，
8: 啊，不懂吧？
1: 嗯，
8: 有的也听不懂，也没有机会问。
1: 你问也不知道问啥。
8: 是大夫看病就那么几分钟，
1: 嗯，
8: 检查化验，一看结果，交完钱就开个，
1: 啊，
8: 完后就开药吧，啊，但您这不一样啊。

0: 啊，这根源在哪儿啊？怎么解决呀？您都说的特别清楚，知道是咋回事，一点不糊涂。我赵木老师，我说事儿，我就想问问啊，子林治好的话，能管我的痛风的问题不？
1: 痛风啊，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我这犯病得有一周了，起不来炕了，疼得我撕心裂肺的，我都想把手指头拿刀切掉才好受点。
1: 哎呦哎呦，不是，那你现在有没有出现就明显的血尿这个事儿？
0: 有，赵宁老师，不光血尿，有时候还尿不出来尿，没有尿呢。
1: 没有尿，那你的情况可能要比较严重一些。哎呀，这咋整的？如果你要是这个尿，就是尿量的这个问题，再不能够去解决的话，可能时间长了问题会更严重，因为它可能直接会造成肾脏的这个伤害。因为你本来你就是那个尿酸比较多嘛，那尿酸盐一结晶以后，它就更容易堵塞你在你那个肾小球当中了，那你这就非常容易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其实好多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说这个痛风，他说我只要管住嘴就不能得这个痛风，其实不是，它是身体虚滞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本身你是属于尿酸呐，这个东西是代谢不出来，是身体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所以要是从根本上去治的话，你看每次我师傅给药的时候都会给一个补虚的药，就因为你的身体虚滞，虚在前边才能滞住，你代谢不畅不就滞住到里头了吗？所以这个可以从补虚的本身去做，然后再通达你这个所有的脉络，这样能好一点。那我
0: 哦，
1: 看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你对吧？那你如果这要是不通的话，哪也不通的话，你想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0: 哎，对对对，赵宁老师啊，之前我用了灵芝孢子粉了，有一点效果，但是不明显呢。
1: 灵芝孢子粉呢，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像广告当中炒的那么沸沸扬扬的作用，就在药典当中吧，灵芝孢子粉它不算是一个药来用，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属于灵芝的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像一个分支似的，它属于灵芝这个药的一个分支的东西，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药效。其实那里边所说的那个灵芝的那个作用，并不是孢子粉，是整颗灵芝的。就你这个情况，要是能用那个整颗入药，或者说是籽汁的话，那就更好了。中国药典当中能够明确入药的灵芝，就是赤灵芝和紫灵芝，这两种是明确入药的，它药用价值是有的。所以我建议你呢，有紫灵芝。就不用赤灵芝，没有紫灵芝就可以相应的使用一些赤灵芝，因为它俩那个灵芝多糖的那个含量是不一样的，那个紫灵芝呢会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这样它的作用更集中，你知道不？
0: 对
1: 灵
0: 对
1: 芝多
0: 对
1: 糖不
0: 对对。
1: 管是补虚还是通脉，它都是同时进行的，比较稳妥。
0: 那我要是在哪能买得到啊？
1: 一般药房里边有，就是赤灵芝能够就是随处买得到。紫灵芝，因为它第一个它的产量要少，第二个它价钱要高，所以一般得在高端的那种药房当中，就卖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海参呐、啊，什么就这样的地方或许会有，它都是礼盒包装的那种，因为它本身就少，就很珍贵，所以好多人拿它去送礼呀、啊，还是怎么地的，都是这样事儿的。但紫灵芝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先看看呗，要实在没有紫灵芝，就拿那个赤灵芝呗。拿赤灵芝，但是不能是灵芝孢子粉，得是那个整颗的灵芝，就灵芝入药的，打成灵芝粉是可以的。
0: 对对对，行行行，那好，行，那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了啊，赵军老师，
1: 没事没事，就这样啊，再见。
2: 好的，
0: 哎，好好好。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关于我们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买？因为目前我们现在还没有给大家找到这个关于紫灵芝的线索。那咱们就用普通灵芝来代替，到底是磨成粉，还是研成末，还说泡酒，还是外用？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呢，咱们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灵芝，我们也希望能够解决更多有缘人身体上的病痛。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张宁老师您好，小梁您好，哎呀，很高兴跟你们通上话。我呀，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太太了。但是用上咱这个丹参还有三七黄芪以后，哎，瞬间好了。之前呢，一宿总是醒，还总是做梦。哎呀，这东山的大狼，西山抓虎的，现在这种情况完全没有了。
1: 现在不做梦了。
3: 哎，对，这睡。

0: 然后好了，人就感觉到精神头儿那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扰我，就是我这个颈椎，这个脖子总是僵硬，脑袋总是觉得沉，就像顶着个那个大脑袋似的那种感觉，总是感觉到不舒服、恶心。有时候嗓子里好像有啥东西在那卡着一样，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有时候把我难受的严重了，我就想用手伸进去把它抠出来，实在太难受了。赵宁老师，您快给我想想个办法，让我舒服一些，老师。
1: 你确定你这个就是跟颈椎有关，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就是因为脑，比如说有梗塞呀、腔梗的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你是不是已
0: 那
1: 经
0: 检查
1: 查
0: 了，那
1: 过
0: 没
1: 了？
0: 有？
1: 没有脑部的问题，那就是单纯性的脖子，就颈椎病的问题呗。颈椎病的问题，你是感觉什么？比如说，你是觉得仰头舒服一点，还是低头舒服一点？
0: 哎，我觉得仰头就觉得这个脖子酸困，感觉到好像顶不起来这个脑袋似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是你低头的时候会舒服点呗。
0: 对。
1: 哦，如果是这种的话，你可以那啥，就是拿点那个姜也行。炒点盐也行，给它热敷，你懂吗？就是热敷到你这个后脖子这个地方，也可以呢。就是买点灵芝，一部分泡点酒，一部分刮那个灵芝末去那个泡水喝。就
0: 泡水
1: 是，
0: 喝。
1: 哎，对，可以泡水喝，然后整点灵芝泡酒，泡21天以上就可以用。然后用它拿出来搓一搓你那个后脖子，这样也行。就要么你用炒盐的方法，要不用泡酒的那个方法，然后去外搓。这样能更好一点儿，就是灵芝吧，管你这个是比较好。哪天来的有一个同志不也说嘛，就是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之前给他调整的还是很好的，他是吐，就是总是晕的都吐，就是那种也是颈椎病的问题。我们给他配
0: 对，
1: 上了点三七和黄芪去吃的，这个也挺好。你也可以拿那个灵芝配上点三七和黄芪去吃也行。啊，
0: 行，
1: 嗯，
0: 那赵宁老师，
1: 嗯，
0: 那我就听您的，
1: 对对
0: 我试
1: 对。
0: 着做做看，
1: 买点
0: 完了
1: 灵
0: 有
1: 芝，
0: 啥
1: 但
0: 不
1: 是
0: 懂
1: 我
0: 的
1: 说
0: 地
1: 的
0: 方，
1: 灵芝不是灵芝包子粉啊，是灵芝磨成的粉可以，就整只灵芝也可以，但不是包子粉。就是你要是
0: 对。
1: 想一摘这个树的话，你不得把树根都拿过来，你不能把叶子光摘也行，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这样的话对你来说效果能够更好一点。哎，
0: 好的，
1: 啊，
0: 那我
1: 行。
0: 先
1: 行行
0: 去，
1: 行，你三七和黄芪这个可以先用啊，完买点那个紫灵芝，买不着就买点赤灵芝啊，行了，
0: 就
1: 哎，
0: 是要点那个，要点就可以，要点那种就可以是吧，张明老师？
1: 啊，先上药店买呗，紫灵芝可能少一点，因为紫灵芝少，但是它灵芝多糖的成分多呀，灵芝多糖它补虚通脉呀，那你这不通就总得是那么撅着着才行，是不是？
0: 对，
1: 你揉的时候你就低头一揉就行，
0: 好，
1: 啊。行，那
0: 那
1: 就这
0: 行，
1: 么地了啊，
0: 好
1: 再
0: 吧，
1: 见。
0: 好的，赵宁老师，谢谢，我先。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刚才我们介绍到这个紫灵芝哈，这个属于灵芝当中的一个极品了。如果说现在没有紫灵芝怎么办？咱也别等着。如果说您能买到普通灵芝，那关于这灵芝到底该怎么买？这里面咱们赵宁老师讲过，门道不老少。您是啥问题？买什么样的灵芝？相关问题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你好啊，主持人你好啊。
2: 哎，你好啊。
3: 赵宁老师，这醒中固午的祛湿膏我是已经用上了，效果确实比我之前用那个普通的祛湿膏来的要好很多啊。说实话，以前我呢也没少用这祛湿的产品呀、这不都不怎么好哈、但是我用上这个去以后确实是好啊。这不用
1: 怎
3: 上
1: 么
3: 就有
1: 感觉呢？
3: 明显的改善，就是。特别是我就那个脸啊，早上起来啊，你都不知道能擦下来2两油。但是这么用上咱们这个醒中固午的祛湿膏以后哈，哎，脸上就是明显那个油就没有以前那个就是没那么多没有了。
1: 干
3: 我
1: 爽
3: 就
1: 了
3: 有时候
1: 哈。
3: 对对干爽了。我你说这个玩意儿它怎么这么神奇，赵宁老师啊？
1: 爱出油，其实身体湿气是比较重的，会这个样子，身体。这个湿气重吧，在里边都困住了。它正常应该是有水去滋养皮肤，但你那湿气一重，都和黏糊的，它蛤蟆孔也出不来，所以你就只剩冒油了。
3: 对
1: 祛
3: 呀、
1: 湿以后就会好。
3: 对，另外。

0: 我就是那个头发哈，哎，也是就是刚洗完，就有时候不到几个小时就油腻腻的哈。
1: 啊、
0: 哦、哎，对呀、啊，就这都能真是打绺子，这不现在三天不洗那个头都没事了，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出油啊。啊、哦、
1: 嗯，
0: 对呀、啊，我这用的确实是管事儿啊哈。
1: 嗯。
0: 但是赵宁老师，你看我这恢复的都挺好的，就是这个老寒腿哈来的有点慢，因为我这个老寒腿是有二十来年的、哦，这个玻璃盖就是，反正是就从到就成年以后，我就感觉没有热乎劲儿，就、
1: 哦、
0: 一年到头是拔凉拔凉的。
1: 哦哦哦，
0: 哎，就感觉好像在那个凉水里面泡那样的哈、
1: 嗯，
0: 哎，凉的就是我感觉那个脚丫子都发麻，都有时候还疼啊。
1: 嗯。
0: 我也没办法，有时候就用那个电吹风哈、啊，那个吹热的那个风啊哈，就那个加热档那样使劲的吹哈、啊。
1: 哦。
0: 哎，能舒服点，但是也感觉不到热乎气儿啊。
1: 哦哦哦。
0: 哎，之前也用过不少，想过不少的招儿，有什么用开水泡啊哈，有时候都把那个都有一次不小心都泡出那个就泡那哈，都泡出水泡来都能啊。
1: 哎呦妈，烫
0: 的
1: 啊！
0: 对呀、啊，对、
1: 哦，
0: 感觉不到热乎气儿就是啊。
1: 哦哦哦。
0: 哎。这不后来实在没办法，然后就这么挺着，就反正就是凉，好像就不过血那样啊。
1: 哦。
0: 我有时候都开玩笑，自己开玩笑，他就跟那死人那个腿和脚那样啊。
1: 哦。
0: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平时都穿三双袜子，还是那个脚还是凉还是冻脚感觉。
1: 那你就是寒太重了。现在只是在脚上那个腿上嘛、
0: 嗯、
1: 没有往别的地方蔓延吧，比如说手啊脖子啊身体啊就是胳膊什么的。
0: 哦，那些地方倒没这么严重，没有、
1: 啊，就是还是集中到腿上来了。
0: 对对对，是啊，啊、
1: 哦哦
0: 嗯、啊，那个腿一年到头我得带那个护膝啊，有时候都哈特天冷的事儿都，自己作用那二级棉花做那个棉套套那腿上都啊。
1: 哦哦哦，
0: 就感觉就走个路都弄得都费劲儿啊哈，但是还是发凉、
1: 哦，
0: 哎，就没有感觉到热乎气儿，对呀、啊。
1: 嗯嗯嗯，
0: 哎，你说就家里面就那个有开空调开到30度那个吹热风，我都感受不到那个热风啊。
1: 哦哦哦，
0: 这不后来孩子就实在没办法，没有办法，孩子们哈就给我买了两个，就是那个小太阳啊，用那个就是小太阳成宿成宿这么烤着打着。
1: 哦。
0: 哎呦，到现在啊，这光这小太阳就那个小太阳都用了10多个了，现在。
1: 哦哦哦。
0: 哎，你都不知道那个小太阳有危险哈、啊！有一次家里都失了一会儿火，
1: 哦，
0: 哎呦，特别危险，差一点家里都点着，都弄成
1: 那个
0: 火灾。那
1: 个晚上肯定危险系数都要比较大的。嗯，
0: 对呀，这赵宁老师，我这是也是刚才这么听，就是那个老孙他就用那个就是紫灵芝人家治好的哈，
1: 哦、
0: 哎，我就寻思我也想用上。
1: 你用紫灵芝可以啊，但你现在自己能买着吗？因为紫灵芝本身的产量是比较少的，另外一个价格是比较贵。我不是说那个啥怎么的，你看不起我买不起呀、啊、不是那个意思。紫灵芝吧现在在市面上卖的少，我刚才跟人家也捣鼓这个事儿来的、
0: 哦、
1: 我说在什么地方呢，一般吧就那种得卖礼盒包装那种贵重的那种商品当中会有。因为紫灵芝叫是紫灵芝的话哈，它那个价位就很高，比赤灵芝高不只是3倍呀、
0: 啊、
1: 就非常高。你要想买整颗的那个赤灵芝都很贵、哦、你别说买整颗的紫灵芝了，它就很贵。因为它那个灵芝多糖的那个成分它不有补虚通脉的作用吗，咱就说你那个赤灵芝你打的捆儿也不如一颗紫灵芝那么多，就它含量是特别高的。而现在常年用药的话肯定对身体是有一定损伤，比如说吃药的药毒你需要化解，紫灵芝有化解毒素的作用，因为它补虚嘛，它把你身体的亏虚给你补上，
0: 嗯嗯，
1: 然后剩下的它是能够达到通脉，通脉就打通你的血脉，你血液不就顺行了吗。我不是说你用不行、
0: 哦、
1: 是行，但我就是怕你不好买。
0: 哦，那
1: 哎，
0: 那在哪能买到这个五指山这个灵芝啊？
1: 五指山还买还五指山的，你就能买着紫灵芝就不错了，就五指山的那就更难了。五指山的灵芝都是上药点的，它属于珍稀的药材、
0: 哦、
1: 你知道吧，现在我都不敢说我能给大家拿得到拿不到的这个事儿，反正这两天我再给大家去联系这个事儿，但现在没有结果咱不能说呀，因为我师傅也讲了，因为你们节目当中用到的量比较大，100克、
0: 哦、
1: 200克、500克咱们也好整，就量比较大的这样就费劲，你知道吧、
0: 哦、
1: 现在都供应不上、
0: 哎、
1: 你别说别的了，现在就能整着啥就整着点啥吧。啊、
0: 哦、
1: 你要能买着赤灵芝你就买赤灵芝先用呗。啊行，
2: 好的，
1: 先这么地了啊。

0: 好，
1: 好，那就
0: 好，
1: 谢谢黄兆宁老师啊，
0: 再
1: 见。
2: 好的，紫灵芝，我们老师给大家寻找，大家伙呢也都发动一下自己的人脉，咱们也找一找啊，万一有一天说咱们哪位朋友哎，真的有线索找到这个紫灵芝的这个货源，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跟咱们栏目组联系。在这里呢咱们也谢谢各位了。关于这个紫灵芝啊，这个寻找呢还在过程当中，大家呢耐心等待。同时关于灵芝的这些用法，因为老师也说了啊，没有紫灵芝就普通灵芝代替，那该怎么用，如果说您着急，您特别对症等着他来用，您呢不妨打电话看一看到底该怎么买怎么用就可以了。场外老师呢会给您一个专业化的治疗方案，还有一个指导方案。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
3: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赵宁老师。
0: 哎，
4: 啊，赵宁老师，小梁，你们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
4: 哎，我是您的新朋友。
0: 哎，
4: 是别人介绍我听您的节目的。
0: 啊，
4: 我今天也想问问我的情况。
0: 啊，可以呀，你问吧，怎么了？
4: 行了，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心病
4: 做过一次手术了已经
0: 啊，
4: 我这个毛病吧不怕您笑话，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吧总跟婆家人吵架生气
0: 啊，
4: 然后那个时候吧也是年轻嘛
0: 啊，
4: 你一生气就一个人爱喝梦酒。
0: 哎呦，
4: 有的时候
0: 那你的脾气挺爽朗啊。
4: 哦，
0: 生气，
4: 哎呀，你说
0: 喝点小酒
4: 啊，有的时候这还有的时候喝多了我就睡在地上了
0: 啊，
4: 然后家里边吧那个时候都是那水泥地
0: 啊，
4: 又凉又潮的
0: 啊，
4: 我就因为这个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0: 哎呀，
4: 第一回手术花了不少钱呢
0: 啊，
4: 在我胸前开了一个大口子。
0: 哦，
4: 但是即使是这样，大夫也不能确保我到底能活多久，
0: 因为风心病这玩意儿容易带心衰呀。心衰，那你这种可大可小的事儿，有的人活10年8年没问题，有的人可能意外就会发生。
4: 要不你说我现在是大把大把的吃药控制
0: 啊，
4: 每回吃完药我都吃不下去饭，感觉刚吃药就吃饱了。但是赵宁老师，你说这个病真的挺可怕，我不想死了。你说不是我，不是说我怕死。你说要是没有孩子吧，死就死了。其实我这活着也是遭罪。你说只要我一看到我姑娘，我就不舍得。哎呀，我真不舍得把她扔下。你说孩子还需要我照顾吧，哪怕他再大一点，成家了，能照顾好自己了，你说我走了，我也就放心了吧。
0: 哎呀，要是我的话我可不放心，孩子一成家还有小孩子呢，再来一个孩子我不帮他照顾谁照顾。你得好好活着，你知道吗？
4: 所以我就听别人说您人特别好
0: 啊，
4: 帮助了很多人啊，所以我也想求求您帮帮我吧。
0: 其实我吧，咱们抛出去感情咱不谈啊，从疾病上谈的话吧，我觉得你这个担心吧还有点过早。就是风心病这个病吧，首先它现在就是发生几率是比较高的，在医学上是属于常见的疾病，它不至于是得了这个病我又要死要活的，其实用不着。它这个病的得病机理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心阴亏虚造成心气不足，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在治疗的时候首先要扶正，就是补虚的问题，补虚通脉得把血通过去，风寒湿邪才要从这里表出去，它不通你就是有点邪毒也都给堵屋里头，所以补虚是为了我们要攒足这个力气把这些坏东西撵出去。所以你这个从医理上讲一点都不难，咱们不用一得这个病了一难受了完大家第一思想先塌下去了，这不行啊，这以后可怎么整啊，我死了孩子怎么办，不要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那怎么得病的人还都不活了，都这样的，那不都乱套了吗？是不是？所以您这个问题的话本身就是你用药得当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个2-3个月其实你就有很大的好转了，完之后你再用一段时间再去巩固都会很好。
4: 你说赵宁老师，我还用过这个灵芝孢子粉，有效果，但是不够彻底。
0: 灵芝孢子粉吧，其实再早的那块吧，可能是也是我很多年前我都没在意说这个事儿。

0: 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冲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

0: 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

0: 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这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1: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0: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1: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0: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1: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0: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0: 是啊。
1: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0: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0: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1: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1: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1: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他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块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块，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0: 是的，
1: 啊，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0: 嗯，
1: 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2: 400-710-3893，
1: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5: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

0: 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1: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儿、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0: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0: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0: 嗯，
1: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

0: 的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三四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1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400-710-2876，400-710-2876。
0: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是谁？

0: 自己玩吧。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

0: 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流鼻涕，淌眼泪，
2: 停，
3: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2: 停，
4: 鼻子不通气，头痛脑胀，
2: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7: 400-868-5758，400-868-575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

0: 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大家从这个听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始啊，都在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产品，尤其是香港的惠民药，你看这特点是既便宜又好用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香港的王牌惠民药苍耳子油，今天终于给大家伙带来了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一共啊就今天明天2天活动时间，所以希望大家伙能抓住机会，咱花39块钱就体验一次香港的王牌惠民小药，感受一次啊到底什么叫鼻炎一滴灵，怎么个灵法。
2: 老香港苍子油啊已经有180年历史的老药了，一瓶39块钱让大家不仅能用得起，而且咱还可以长期用。
1: 是的，
2: 哎，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用，因为它也确实好用。
1: 嗯，
2: 你像鼻塞啦、鼻痒啦、打喷嚏啦、流鼻涕这些症状，
1: 嗯，
2: 滴上一滴马上症状就能缓解。
1: 对，
2: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因为这些症状啊会造成心脑的缺氧、
1: 嗯，
2: 中耳炎等很多问题。哎，你只要鼻子通气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是的，其实孙主任您说39块钱啊，真的咱想想现在能干啥呀。你像我们年轻人经常点外卖的、可能说一顿都得30左右啊，这便宜的、对、便宜的吃的也不尽兴哈、还吃不好，也吃的不健康、
2: 你要说39块钱本身呢一点也不多。
1: 对，
2: 哎，我们出去买个水果买点菜，哎，哪一次也都不止39块钱。
1: 没错。
2: 都花得起，
1: 嗯，
2: 不当回事儿。关键是你这钱花哪儿了。
1: 对，得花在刀刃上。
2: 对呀、如果大家把钱呢储备苍耳子上，以后不管是感冒还是鼻炎，
1: 嗯，
2: 我们难受的时候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滴上一滴，你马上就舒服了。
1: 对，孙主任这话算是说到很多老百姓心坎里了啊。咱花39块钱就可以用上香港的特色小药，特别值。你看咱们现在去药房，别管是鼻炎的药还是感冒的药，绝对不止39块钱啊，甚至有的朋友一买可能就是百八的。但是香港惠民小药它重点就在惠民这两个字上，我们港药直通车的惠民药值得所有的朋友选用啊。
2: 对，
1: 嗯，
2: 所以说苍耳子油啊，人家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性产品。
1: 嗯，
2: 哎，什么叫惠民？我说过，一个是什么？价格低。
1: 对，
2: 哎，能普及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效果好。
1: 是的，
2: 用上得有效果，
1: 嗯，
2: 用上就见效。最后是什么？就这个病啊，得得的人多，这样受益的人也就多了，
1: 人群广泛啊、
2: 对，这就是惠民药的标准。属于家中必备的小药，哪怕你不是鼻炎，家里备点也有好处。
1: 对，
2: 感冒的时候了，鼻子不通气的时候，哎，流鼻涕闻不着味儿的、你用上它也管用。
1: 是的，
2: 鼻炎患者用上它，哎，那就更管用了，你用上你就不难受了。
1: 嗯，所以它覆盖的人群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啊。如果说有鼻炎咱要用，那如果说你没有鼻炎，就单纯防止说感冒鼻塞咱都可以用。真正的惠民啊，趁着这个机会就大家伙多备上点吧，机会难得。它是香港大药房的特色惠民小药，就大家拿到手以后哈、你可以看到香港大药房这个字样，是香港原产的品质最高的苍耳子油，大家就这一次机会啊，你错过就没有了。
2: 老百姓用到最讲究的是什么？
1: 嗯，
2: 经济实惠。
1: 嗯，
2: 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哎，用小药啊来治大病。
1: 对，
2: 老香港苍子油39块钱，鼻炎急性发作期，哎，能快速的帮我们缓解症状。
1: 嗯，
2: 长期用呢还可以修复鼻黏膜，避免这个鼻炎呢反复发作。
1: 对，这是最重要的。你像鼻炎朋友最常用的像喷剂类的。

0: 咱一般就是用上是好使，药劲儿一会儿就没了哈，
1: 对，
0: 然后喷嚏一把，鼻涕一把的就又来了，你需要不停的反反复复的用药。但是如果大家用上咱们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你会发现你用上了最起码挺半天都没事儿。如果说你要是轻症的朋友，你早晚各用一次，这一天啊鼻子都通透，用量很少，那无形当中这也是给大家伙省钱啊。
1: 没错哈，像我们鼻炎患者临床中最常用的两种喷剂，一类是什么？这是治鼻塞的，最常用的是麻黄素，或者是含有麻黄素的，你比如说丙卡特罗。再有一个呢，就是激素类的，过去用的是地塞米松、莫米松，现在用的是长效的布林奈德喷剂。那这两种喷剂呀，它也都不便宜，一瓶啊也大概80到100之间。所以说，你想一想，你慢性鼻炎反反复复发作，你要常年的喷，那得多少钱呢？
0: 用的费呀，
1: 对
0: 对，
1: 呀，
0: 咱们就按80块钱来算啊。你想想，这一个月喷雾剂也得是800块左右，对吧？
1: 对，所以说杨迪，你可以用手机查一下，就是这个喷雾剂的价格。
0: 哦，这我还真得查一下啊，我看一下。我看啊，60喷的是80多，140喷的是120块钱一盒。
1: 对，这种鼻喷剂啊，它是消耗品，长期使用啊，不光是钱花了，再加上它只能缓解症状，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每一种喷雾剂啊，都有自己很严重的缺点。你比如说麻黄素、丙卡特罗这类药，它说明书上都明确写的，心脏病、高血压的病人不能使用，运动员不能使用。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它会使血压升高，心率增快。运动员使它算兴奋剂。实际上，麻黄素我们都说长期使用啊，确实对我们健康有很大的损伤的。那你像布地奈德是什么？布地奈德呀，它就是长效激素。激素是干什么呢？因为过敏性鼻炎是因为免疫功能过强嘛，它就是在压我们鼻黏膜的免疫功能。但是你免疫功能如果压得过度，它是很难掌握的。你长期喷，就会造成啊鼻黏膜失去自己免疫防护的功能。那鼻子是什么？鼻子是呼吸道的大门呐。你这个门原先是关上打不开，鼻塞了，你用了它之后变成什么？打开之后关不上了，
0: 没有把
1: 对
0: 门
1: 不
0: 的
1: 对？
0: 了，
1: 没有把门的了，一股冷
0: 对，
1: 气一股冷风就直接进嗓子里了。
0: 哎。
1: 所以说的话，长期使用，你像哮喘啦，慢性咳嗽啦，包括更严重的会造成肺内的结节，甚至结核，各种呼吸道感染变得越来越多了。
0: 所以，孙主任，我们老香港苍耳子油不仅是39块钱价格便宜，而且效果还好。最重要的是啊，朋友们，我们港药直通车可以把苍耳子油直接送到您家，这样也帮
1: 对，
0: 大家省去了往返的路费钱哈，也不收大家这个所谓的代购费，就给大家伙省下所有的额外费用。咱真正做到说花小钱办大事儿，主打一个高品质、高性价比、高安全性。所以家中常备老香港苍耳子油，让鼻炎患者不走弯路。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只要39一瓶，10瓶一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报名。
1: 对，这次我给大家带来苍耳子油啊，很重要一点是什么？这个鼻炎这种病啊，我们特别馋人，很多人认为它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但是它很折磨人，
0: 折
1: 用各
0: 磨，
1: 种治疗方法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对不对？我们很多朋友就因为晚上鼻子通气儿，连觉都睡不好。
0: 咱就说感冒那么几天，你都很难受了。
1: 对
0: 你
1: 呀。
0: 白天还凑合，但一到晚上，真的是憋得不通气儿，这个鼻子他睡不着觉。鼻炎患者，他可是常年啊，常年处于这种状态，你这种痛苦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1: 所以说，鼻炎的患者，就我问问大家，谁不想睡个好觉啊？
0: 那肯定想啊，睡不好觉太难受了。
1: 不光是难受的问题呀，它的影响非常大的。
0: 对
1: 你
0: 对，
1: 要看小孩晚上睡不好觉啊，第二天上课打盹，长期下来学习成绩就越来越差。
0: 是的，
1: 年轻人睡不好，第二天上班也没劲。

0: 人头，
1: 哎，
0: 干什么都干不好。要是老年人晚上睡不好觉，危害就更大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心慌头晕，哎，还有很多患者会出现血压增高。
1: 嗯，一系列的问题哈。老人家更应该睡好觉，所以鼻炎的朋友，我们想要鼻子不憋，晚上睡个好觉，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大家伙最不要错过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啊。
1: 嗯，
0: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呢有个患者，
1: 嗯，
0: 鼻炎呢已经6年了，啊，一个好觉啊都没睡过，
1: 嗯，
0: 晚上躺那儿鼻子不通气儿，他自己说鼻子就好像啊被灌了水泥一样，
1: 堵得死死的哈，
0: 腿一点气儿都不通，
1: 嗯。
0: 说话一听知道他有鼻音特别重，
1: 嗯，
0: 没办法，晚上啊就得张着嘴喘气，早上起来口干舌燥，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就跑香港来找我，我就给他开了一个药，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
1: 嗯，
0: 哎，我就告诉你用这个39块钱，哎，保证你当天晚上就能睡好觉，
1: 嗯，就鼻炎一滴灵，通气儿了，他自然就睡好觉了啊，
0: 对对，这个人回去之后睡觉之前两个鼻子孔啊咯滴一滴，
1: 嗯。
0: 哎，完了就躺下了，接着就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嗯，
0: 再醒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
1: 整觉。
0: 对呀，6年了，头一次睡个好觉，晚上没憋醒。
1: 哎呦，
0: 就是鼻炎一滴灵，把鼻子给通开了。
1: 嗯，他入睡很快啊，他怎么能这么快就入睡呀？
0: 你想啊，之前呢、啊、鼻子憋着睡不着，睡眠始终不好
1: 啊，
0: 是不是熬得很难受？
1: 一直缺觉啊。
0: 对，到了晚上入睡的时候呢。苍耳子滴下鼻子通气了，再加上本身就困，所以说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深睡眠了。
1: 嗯，原来是因为这个鼻子不通气儿，这回不憋了啊，很自然的深睡眠了。你看这多好，一觉到天亮肯定全身都解乏的，特别精神了。
0: 第二天这患者来找我，哎，说孙主任你真神了、
1: 哎、
0: 真的就像你说的，晚上啊我就睡个好觉了、
1: 嗯、
0: 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心也不慌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从那以后啊，老香港苍耳子油他就离不开了。
1: 嗯嗯，
0: 哎，也再也没有因为鼻炎呐、啊、出现过失眠。
1: 嗯，困扰他6年的这个鼻炎啊，39块钱就解决了。那我们这些因为鼻炎睡不好觉的朋友啊，老香港苍耳子油大家伙一定要试一次，他一滴就能通鼻，一滴就能让你睡好觉。
0: 所以他被称为啊鼻炎一滴灵。
1: 嗯，
0: 滴进去之后啊，它能快速的覆盖鼻黏膜上。迅速让鼻黏膜也收缩，这个时候鼻黏膜的肿胀水肿的状态就消失了，
1: 哎，
0: 鼻子就通气了。你看鼻腔就这么大地方，你当鼻黏膜也因为炎症的刺激有水肿的时候，它就把呼吸道啊给堵上了，
1: 对，
0: 喘气的路子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啊，你吸不进去也呼不出来，憋得难受，只能张嘴大口喘气。所以说的话，你这种状态你怎么会睡觉啊？
1: 对，那肯定睡不好啊。
0: 但是苍耳子油滴进去之后呢，马上啊就把水肿给你消了，这就好比到了中间一堵墙，堵着让它气儿过不去。
1: 嗯，
0: 现在把墙给拆了，马上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而且每一瓶啊10毫升的老苍耳子油，是通过3公斤的中药材提取而成的，是高浓缩的苍耳子油。
1: 嗯嗯，
0: 这样的油啊不仅见效快，而且有效时间更长，晚上滴一滴。一整晚呢鼻子都是通畅的，你再加上本身呢这么长时间睡不好觉，晚上肯定困，
1: 嗯，
0: 这个时候通气儿了，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1: 对，睡得特别香啊。所以鼻炎的朋友，如果说你想晚上咱不遭罪，不想说哎呦半宿半宿的打喷嚏流鼻涕，甚至说整晚憋得失眠啊，那么一定要用上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就睡前鼻孔各一滴就特方便啊，自己也不遭罪，你也不打扰家里人，就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0: 哎，所以说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用一用。
1: 嗯，
0: 鼻塞的时候鼻痒的时候滴上一滴，马上就能舒服。
1: 对，
0: 而且更关键是39块钱，我们大家用起来也不费劲儿。
1: 是的，
0: 所以说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很多鼻炎的患者啊、
1: 嗯、
0: 你就看他的鼻子就能知道他的病症。
1: 那一定的，典型的特征，那鼻子整个都通红，甚至说很长时间鼻炎的朋友，那鼻子就是擤鼻涕都已经破了那种程度。
0: 对呀、啊，就是因为他不停的流鼻涕、
1: 嗯、
0: 他就不得不停的擤，那鼻头啊肯定是擦破了。
1: 嗯嗯，
0: 而且鼻炎呢还会让你感觉鼻子特别痒
1: 啊，
0: 而且还在最深处，
1: 哎呦，
0: 够也够不着，
1: 挠
0: 不
1: 着，对，
0: 挠不着， 就感觉像有人呢用羽毛捅你的鼻孔一样。

0: 那喷嚏也是一个接一个的，鼻子是又痒又酸，
1: 嗯嗯，
0: 鼻涕一把的一把的。
1: 我这种鼻痒的症状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最里头你也够不着哈，你没有办法缓解。
0: 鼻痒的患者呀，这次啊，老香港三日自由，大家也多备一点。
1: 对，
0: 一滴就能止痒，鼻子痒打喷嚏，是炎症刺激鼻黏膜产生的反应。所以关键点呢，就是在这个炎症上。
1: 嗯，
0: 它本身呢就能啊消炎杀菌的作用。使用以后啊，这个油啊能顺着你的鼻腔进入到最深处，它能到你手啊碰不到的地方。
1: 对，
0: 消灭你鼻腔最深处的细菌、炎症。减少黏膜层的黏膜厚度，
1: 嗯嗯，
0: 黏膜厚度减少之后，避免空气中的颗粒粘附，鼻腔内也没有堵塞物，没有啊擤不完的鼻涕，鼻子瘙痒的感觉就没有了。
1: 是的，这其实解决了大家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咱看鼻炎的患者，就出门包里必备的就是各种纸巾啊。吃顿饭的功夫，可能说眼前堆的全都是鼻涕纸。现在好了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惠民药老香港苍耳子油，就39块钱就给大家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炎症问题解决了，不光是打喷嚏不流鼻涕，很多潜在风险呢也解决到了。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我们的鼻子、眼睛、嘴、大脑都是相同的，鼻子有炎症它会跑到各个器官当中，导致炎症出现。
1: 嗯嗯，
0: 你比如我再给大家讲个患者，他是过敏性鼻炎。
1: 哦，
0: 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花开的季节，
1: 嗯，
0: 就不停的打喷嚏、流鼻涕，鼻子醒的都肿了，用药也没管用。嗯，后来就忍着，天天呢都得戴三层口罩。
1: 咱说本来你看鼻炎患者，他呼吸呀、喘气儿就费劲，你再让他戴这么多层口罩，那不就是更上不来气儿吗？
0: 那肯定是啊，但是没办法。
1: 嗯，
0: 戴着口罩啊就能舒服一点，但是口罩啊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后来呀，就因为鼻炎连带着中耳炎出现了。
1: 哎呦，
0: 中耳炎本身就难治，耳朵疼还淌水。
1: 对，
0: 吃上药啊就好几天，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或是上火就又犯了，
1: 又勾起来了啊。哦，
0: 哎，他就跟我说：“主任，你看我这个还能治不？
1: 嗯，
0: 鼻子淌水，耳朵也淌水。”像他这样的患者呀，临床当中非常常见。
1: 嗯，
0: 鼻炎不解决，炎症不断的往耳朵里跑，中耳炎咋治也治不好。
1: 嗯，这样的患者啊，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苍耳子油，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后来呀，把苍耳子油啊给他用上了，首先改善的就是流鼻涕症状，也就是用了三天时间，鼻子也就不红了。
1: 哎，
0: 说话呀，鼻音也不那么重了，
1: 通气儿了。
0: 对，他自己跟我说，他以前加的卫生纸啊，一天就得一卷。
1: 哎呦，
0: 现在好了，三天了，这一卷还没用完呢。
1: 鼻涕少了。
0: 哎，等到用了有半年苍耳子油的时候呢，就发现耳朵啊也不淌水了。
1: 嗯，
0: 耳朵当中的炎症也越来越少了。之后啊，他就常年再用，把鼻黏膜修复好以后啊，
1: 嗯，
0: 炎症不往耳朵里跑了，中耳炎也没再犯。
1: 嗯，特别的好。那么收音机前啊，因为鼻炎导致像中耳炎的、咽炎的，或者连带着有心慌、头晕、记忆力减退的朋友，咱们这一次啊，把这个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准备上，39块钱，咱从根儿上把炎症清除掉，很多担忧全都解决了。
0: 没错哈，鼻炎患者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一滴老香港苍耳子油就全给你解决了，也不用吃消炎药，更不用啊激素类药物。
1: 嗯，
0: 只要是鼻子难受，你就滴一滴。
1: 对，
0: 它见效快，持续时间长，让你快速缓解鼻炎症状。如果长期服用啊，还能在你鼻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
1: 嗯嗯，
0: 隔绝细菌和过敏源，避免鼻炎复发。
1: 那其实哈，我们生活当中鼻炎在身边是非常常见的，包括说日常感冒啊引起的这些鼻炎。所以说咱家家都需要常备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啊，39块钱一瓶，比如说当你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滴上一滴，马上它就能缓解你鼻炎的症状。一个180年的老香港惠民产品啊，真正的小药治大病，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0: 其实啊，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除了像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外，还有一种鼻炎呢，特别常见。
1: 哦，哪一种？
0: 就是萎缩性鼻炎。
1: 啊，

0: 鼻炎时间越久，鼻黏膜呀萎缩的就越严重。
1: 嗯，孙主任，我之前是听说过这个萎缩性胃炎啊，这个鼻炎也有萎缩性的？
0: 当然有了。
1: 嗯，
0: 两个病啊都是黏膜萎缩，一个是胃黏膜萎缩，一个是鼻黏膜萎缩。鼻黏膜呀是对鼻子保护。
1: 嗯，
0: 鼻黏膜萎缩之后啊，就会带着鼻腔内组织一起萎缩
1: 啊，
0: 让你的鼻腔里边呢就像风干肠一样，
1: 哇，
0: 原本通道都萎缩挤压没了，这时候啊你能不干能不憋得慌吗？
1: 嗯，肯定难受，肯定特别干，
0: 鼻腔里干的像被火烤了一样，
1: 嗯，
0: 感觉鼻黏膜就好像裂开了，特别疼，
1: 哎呦，
0: 喘气儿都是热的，而且长时间鼻腔干燥会让你鼻腔内啊，哎，内皮变得特别薄，特别脆，
1: 嗯，
0: 哎，很多萎缩性鼻炎的患者一口鼻子肯定出血，
1: 哇，
0: 鼻腔里边一旦破了，没有五六天不带合口的。
1: 嗯，这就好比像很常见的这个嘴唇发干，你看大家平常，比如说像我说话说比较多哈，有的时候嘴唇干的也起皮这种情况，严重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裂口啊，哎呦，内特疼。
0: 哎，鼻腔干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而且70%以上的鼻炎呢，都是萎缩性鼻炎，不可避免的。
1: 哦，
0: 这是人衰老的体现。哎，人老了之后啊，脏腑器官、皮肤、骨骼都会萎缩。
1: 哦，
0: 黏膜一样，但是你有炎症的时候呢，萎缩的会更快。
1: 嗯嗯。
0: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鼻黏膜啊，就是好比口罩，它能把呀鼻子、嘴都保护起来。
1: 嗯。
0: 但是现在它萎缩了，就剩一半了，这口罩鼻子嘴都盖不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保护就没有了，
1: 对，
0: 炎症再刺激之后就会出现干痒疼痛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萎缩性鼻炎是不是更不好治呢？因为你看一般的药也没有办法说滋养咱们的鼻黏膜。
0: 是的，临床啊，嗯，并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常见的方法就是用啊海盐水来清洗。
1: 嗯，
0: 但是海盐水清洗啊，操作起来很麻烦。
1: 嗯，
0: 哎，尤其老年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反应速度慢的人、有气管咳嗽的人，
1: 嗯，
0: 都不适合使用，而且呢，会越洗越干。
1: 哦，
0: 就像人手干一样。哎，杨迪，你手干怎么办？
1: 抹那个护手霜啊。
0: 为什么不用水洗？
1: 这个用水洗，越洗越干啊，不保湿啊。
0: 哎。这会儿明白了吧？用海盐水为什么不行吧？
1: 嗯，我好像明白了。用这个海盐水其实就是暂时的让它湿润了，你舒服了啊。但是从根儿上它不保湿，那鼻炎的问题就得不到彻底的解决。
0: 是的，所以说啊，鼻炎的患者大家记住，哎，洗鼻子呀，洗完之后会越洗越干，而且操作又很麻烦，很多人又洗不了。你用海盐水洗完了，确实暂时舒服了。
1: 嗯，
0: 过一会儿水干了。挥发了，鼻腔内干燥问题又出现了。
1: 对，
0: 而老香港苍耳油它是油的剂型，本身穿透性啊就强，滋润效果就比水好，而且药效持续时间也长，早起和晚前各滴一滴，鼻腔不干，
1: 嗯，
0: 一整天鼻子都不难受。
1: 嗯，这个就可以理解为长效保湿了哈，就像咱们早晚洗完脸要抹着护肤品一样，那我们用苍耳油每天给鼻子也是做保养。39块钱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鼻黏膜，这就是我们用苍耳油的意义了。
0: 而且老香港苍耳油啊是有配方的。
1: 嗯，
0: 苍耳为首，6种中药芝麻香油为载体，3公斤的药材只提炼出10毫升苍耳油。
1: 嗯，
0: 每一滴油啊滴到鼻腔当中，它会滋润鼻黏膜，促进鼻黏膜再生。
1: 嗯，
0: 保证你黏膜呀每3到7天就更新一次。如果把鼻腔内壁炎看作墙体，而鼻黏膜呢就相当于啊大白乳胶漆，时间一长啊难免会出现开裂脱落的情况。而老香港苍耳油呢就相当于啊给鼻腔内啊重新刮了大白，
1: 嗯，
0: 刷了乳胶漆，而且3到7天呢就刷一遍，这样的鼻黏膜呀就始终像新的一样，
1: 嗯，
0: 鼻子干痒一碰就出血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对。老香港苍耳油啊能修复大家的鼻黏膜，咱只要把鼻黏膜的问题解决了啊，很多鼻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
0: 对，
1: 而且呢39块钱价格真的是最适合大家伙来使用，见效快，你长期用也放心，避免鼻炎的复发。如今咱也有这样的机会啊，能用上这个老香港苍耳油一定不要错过机会。
0: 哎，对。

0: 香港牌子油啊，不光在香港，
1: 嗯，
0: 像我跟大家说过的北医三院也把它作为特效产品用于临床，
1: 嗯，
0: 包括很多欧美国家，他们到香港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
1: 嗯，
0: 回去的时候都会带上很多老香港牌子油。
1: 嗯，孙主任，就是欧美那边得鼻炎的也很多，他们也都用这个老香港牌子油。
0: 当然了，欧美人呢，我告诉大家，鼻炎发病率更高，因为鼻子啊，哎，所以说，尤其像北欧的国家，鼻子更大啊，鼻子大的人确实容易得鼻炎。
1: 嗯，
0: 哎，就像瑞士、挪威、芬兰，他们地理位置更靠近北极，气候寒冷干燥，
1: 对，
0: 再加上饮食习惯，你比如说呀，芬兰，那曾经是全球啊仅次于我国的第二大鼻炎发病的国家。
1: 啊，
0: 哎，几乎家家都有鼻炎患者。在2008年以后，因为当时啊北京举办奥运会，
1: 嗯，
0: 奥运会结束之后，芬兰呢、啊、代表团就到香港啊去考察，
1: 嗯，
0: 同时就把香港的老苍耳子油啊带回芬兰。
1: 啊，
0: 到了2010年，短短两年的时间，芬兰的鼻炎发病率啊下降了30%。
1: 哇，效果显著啊。
0: 到今天呢，芬兰鼻炎的总发病率仅在5%左右。
1: 嗯嗯，
0: 早已经摘掉了鼻炎发病大国的帽子。这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不仅能治疗，长期啊还能起到预防和避免复发的作用。
1: 哇，所以大家看看啊，香港大药房180年了，惠民产品有300多个，但是咱说句实在话，真正说能进入到欧洲市场的也没几个啊。老香港苍耳子油，这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香港惠民方了。
0: 对对，嗯、哎，惠民嘛，它就对整体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1: 对，
0: 你看在芬兰那么发达，社会福利保障也极为健全。
1: 嗯，
0: 哎，各种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应有尽有，而国民幸福指数也全球第一。但就这样一个国家，始终把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作为他们重要的民生产品，
1: 嗯，
0: 是家家必备的日常消耗品，
1: 嗯，
0: 所以说香港品质值得申请认可。
1: 是的，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1: 嗯，
0: 香港的健康经验药品，不光是我们要学，实际全世界都在跟他学。
1: 是的，是的，孙主任，您看咱们这些老方子啊，不单单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带领大家向香港学习这些健康理念、健康方法。全世界啊、嗯，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学习香港这些经验、这些方法了，而且咱发现，你看效果还这么好。以前呢，我们说是没有机会啊，认识到这些好的一些方法，现在有机会了，39块钱一瓶，咱说也就是一盒感冒药的价格哈、啊，就能用上这么好的香港老牌惠民产品，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流鼻涕，淌眼泪，
3: 停，
4: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3: 停，
4: 鼻子不透气，头头脑胀，
3: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及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6: 400-868-5758，400-868-575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7: 孙主任啊、嗯、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吧，香港那个苍耳子油吧，我以前用过，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便宜。

0: 效果又很好，
1: 价格确实很便宜哈。你看香港啊，什么都贵，它就是药便宜。
0: 对，
1: 尤其是这类啊惠民药，是老百姓日常啊生活离不开的，必须保证品质，保证价格。这个五组这么多，你具体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孙老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吧，以前就是在化工厂上班，那个以前啊，主要都是没什么保护措施的，就是长时间的工作吧，然后就把我这个鼻黏膜啊给熏坏了，平时呢总是流鼻涕，鼻子里面呢还是老是发痒，一痒了然后就打喷嚏，有时候呢还有带血，气温变化一冷啊，或者遇到什么凉风啊啥的，然后就感觉发酸，然后就是那个鼻涕吧，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就是那种。
1: 嗯，
0: 还有一个啊，我发现我现在这个嗅觉它也不行了，人家别人吃饭啊什么，人家都闻到都说好香，但是我闻不到味儿啊。以前呢也看过不少的地方，又也用了不少的药，但是他们都说我这个鼻咽膜吧损伤了，很难好了。用药的话呢，只能是缓解。
1: 你这损伤时间太长了。一般的药我都起不到修复作用，哎，就像年久失修的机器一样，必须得用点特殊的方法。
0: 的确是这样，你看我用了好多的药，花了多少钱这个就不说了吧，但是它效果也不好啊。后来有人说啊，他就说了北医三院在国内那个耳鼻喉看得好，这才有幸啊接触到这个老香港的这个苍耳之油。
1: 嗯，
0: 你看正常情况下每个鼻炎患者吧只能开一瓶，但是因为我这个鼻子吧用其他的药啊啥的效果都不好，不好使，所以呢他们就给我开了两瓶。当时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那种抱着试试看了的心态，比如说用完以后这个鼻子啊酸胀明显的就很快就减轻了，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个啊吃饭啊能闻到这个香味儿了，就是那个嗅觉吧，它有所恢复。后来呢，因为医院开不出来这个药了，然后我就到香港买回来用了吧，我看大概有半年时间。像我之前鼻涕里面它有那个血丝、打喷嚏、流鼻涕这种症状，它慢慢就减轻了。然后就又到医院去拍了一个片子，拍了个片子呢，但是医生他就说，他说这个鼻咽膜吧已经平整了，损伤的地方吧都长平了。
1: 这个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它这跟其他的苍耳子油不一样，它是有配方的
0: 哦。
1: 哎，它这里边呢是以苍耳子为首，六种中药再加上芝麻香油为载体，3公斤药材就是6斤，只能提炼出10毫升的苍耳子油。每一滴油滴到鼻腔当中啊，它会滋养鼻黏膜，促进鼻黏膜再生，保证黏膜每3到7天就更新一次。鼻黏膜长好了，鼻子就不酸不胀了，不打喷嚏了，不流鼻涕了，嗅觉也恢复了，鼻黏膜修复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你也知道这是北医三院指定的啊，就是为了提高电效率。而且苍耳子产品那么多，你想一想它为什么指认香港吧。
0: 我听你讲了吧，它因为品质高。
1: 没错，香港的苍耳子油3公斤中药才浓缩出10毫升的油。而我们之前呢，也走访过很多厂家，有知名的，也有我小的药厂，不管大小，也不管配方是什么，他们生产标准呢，基本都是1斤药材1瓶油，有些药厂甚至1斤药材2瓶油，你想象的效果能有吗？肯定差太多了。
0: 对对对，要不说人香港人吧，那个寿命长吧，就看人家那个医疗水平吧，世界领先那是没得话说，就连人家这个小药的那个效果都这么好。最主要是那个这个价格吧，39块钱、说实话真的平易近人了，一般老百姓都用得起啊。像我们这种啊工薪阶层退休的，太贵的药说实话咱们用不起。就这样的，就这样，你看这个惠民药我就觉得挺好的。
1: 香港的惠民药啊，不光是能治病，更重要是老百姓能吃得起，还得长期能吃得起。而且惠民药不管是有多稀缺，功率多复杂，只要这个药定位是惠民药了，那它价格也就不能超过50。香港也是正因为有这些惠民药，所以说不管大病小病都不怕，都能吃到啊最经济实惠的好药。
0: 你看我越听孙主任给我怎么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越觉得这个老香港这个苍耳子油吧，我还真的是用对了。不说别的啊，就我这个以前鼻炎我用了这么多药，它都不好，以前都不好使，就靠着这个老香港的这个苍耳子油，就把我这个鼻炎我修复了。这回赶上你们港药直通车又给我们带药，我就想赶紧给我订5组吧，我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什么时候鼻子不舒服了我就用它。我觉得啊，家家都应该准备一些。
1: 没问题的， 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报上名了啊。
0: 哦，太感谢孙主任了啊！也希望你们这个栏目以后呢，能给我们多带一些香港的好药。
1: 好的，我们肯定会努力的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人称鼻炎一滴灵，一滴可以缓解打喷嚏啊、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那在使用第一天啊，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恢复鼻子通气畅通。使用一周，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明显好转。那如果长期使用，在鼻黏膜表面会形成保护，鼻黏膜呢不再红肿，不影响正常生活。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呀刚听你那个节目，听您讲课，您讲得很客观啊，也不是像那种瞎忽悠人啊。我就想找您也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适合不适合用这个苍耳子油
1: 啊。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呀一直就流那个浓鼻涕，憋的就说上不来气儿。哎，平时的时候啊，你说还头疼不说，就有感觉就迷糊。
1: 嗯，
3: 而且呢还有这个发热的情况，到现在这不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尤其到晚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说一躺下以后就开始就是憋着，好像这鼻子出不来气儿吧，感觉就是说憋过去那种样。哎呀，有的时候刚睡着，哎呀就能憋醒。白天吧这样还通点气儿，要晚上一躺上就不通气儿了一样。
1: 嗯，
3: 到白天吧人也没有精神，不说可遭罪了。我也不明白哈，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感冒了，当感冒来治的。
1: 嗯，
3: 也吃了不少的感冒药、消炎药，一直也没见好。这昨天我这才上医院去检查啊，大夫就说我什么鼻窦炎，好像还说挺严重，他得让我手术。哎，您说我都60多了， 我不明白这手术该怎么做。我一听我也挺害怕的，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实在不想手术，用药行不行啊？
1: 我问你三件事啊。第一个呀，
3: 哦，
1: 你头痛是什么时候痛？是早上还是晚上？啊，什么位置痛？再有一个，你现在记忆力怎么样？是不是总愿意忘事儿？啊，就是总丢三落四的。还有一个呀，你每天上午的时候血压高不高？
3: 那个早晨起来就是一醒了，因为可能睡不好觉啊，醒了以后就起来就开始头就开始疼。然后血压呢也不知道头疼带的什么也高不说哈，现在真的现在什么事儿记不住。比方说出去想买个菜，要锁门锁没锁好呀，又回来拽着，哎，钥匙拿没拿，就成了这个状况了，都成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是典型的鼻窦炎，成年人鼻窦炎的三大症啊。第一个是什么？每天晨起的头痛。这个不是没睡好觉的原因，这是因为脓在鼻窦里，在脑袋的骨头里啊。鼻窦炎是脑袋的骨头的空间，你晚上睡觉前这些脓啊都倒流到脑袋里，那是小脑炎。你晚上啊缺氧会引起应激的，心脏会为了补充氧气就会啊把血压提升，心跳加快的。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血压就会高，长期的那个细菌脓泡着脑袋，你再加上缺氧，人的记忆力损伤会很严重的，很多人会出现痴呆的，这些都是鼻窦炎的表现。这个鼻窦炎不是开玩笑的。你做什么检查了吗？CT 有没有做呀？
3: 有，就做了检查。你等一下，我得找这个啊，这报告。正在这儿呢啊，我给你念一下吧，这个我也不懂这个啊。鼻内窥镜，然后还有那个鼻窦 CT。
1: 嗯，
3: 它这个报告单是这样写的啊，写的是左侧上颌窦局部黏膜增厚，窦腔内见液性低密度影，两侧下鼻甲肥大，鼻中 和居中，影像诊断写的是

0: 左侧是上颌斗，鼻斗斗炎症，两侧下鼻甲肥厚。哎，孙总，那你看我这个情况呀，我实在不想手术，还能不能治啊？这种情况严不严重啊？
1: 正常来说，手术肯定是更快的。这个呀，我看你的报告啊，应该可以做呀。哎，一个鼻窦的开窗术，一个很小的微创手术，很快的把里边的脓啊给它引出来。这样的话，别让这脓啊再往脑袋里灌，它就不头疼了，而且这个炎症也就好控制了。哎，但是你现在呀，咱可以用我们老香港苍耳子油，你试一下。按你的病症来说啊，应该没问题，不一定非得开窗，找一个有经验的耳鼻喉科医生啊，给你用一个注射器，因为你做 CT 时候里边有液性暗区啊，里边还在有脓啊，这个脓不一定非得开窗，可以用注射器。我说了，薄薄一层骨头，别担心，不害怕啊，他打麻药的，给你穿进去，把里边的脓抽出来，抽出来之后咱配合苍耳子油，哎，应该是完全可以控制啊，因为你这个鼻窦炎呢，它是慢性鼻炎引起的。鼻甲肥大呀，这是慢性鼻炎呐。你用手术只能解决鼻窦的问题，你慢性鼻炎不解决，以后都不害怕嘛。但是咱们用上这个苍耳子油，正好鼻窦炎，哎，鼻炎一起治，这样的话手术咱都可以不做了啊。
0: 呀，那太好了，那行那行，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实在不想手术，那我就按您说的先试试，能不手术？这对对对，能不手术最好不想手术。实在要是万不得已，那也没办法了，是不是？到那种情况下，我才去看看是不是手术。你要说你能不做，呀，真的太好了。
1: 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不管用啊，别的药你也不用试了。因为鼻窦这个位置很特殊，一般的口服药喷剂啊到不了那儿，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滴进去很快就会蔓延覆盖整个充血的鼻黏膜，渗透到鼻窦里面，哎，作用到鼻黏膜的炎性分泌物上，帮助我们呢快速代谢掉这些东西，防止这些东西啊进一步刺激鼻黏膜，而且还能防止细菌病毒进一步刺激鼻黏膜，症状缓解的手术就不用做了。
0: 哎呀，明白明白了，主任呀，您这么说太好。那这样吧，那您给我订三组吧，39块钱。这要是能解决，我真的不想手术。
1: 放心吧，就照你这个刚才说的报告写的问题，应该的手术不用做的。在香港啊，鼻炎的人很少发展成鼻窦炎的，发展成鼻窦炎的人呢，人用上苍耳子油也可以不用做手术啊。
0: 嗯，
1: 哎，都是啊，苍耳子油就可以。
0: 那好，那孙主任。那我要收到以后，那我应该怎么用更好一些啊？
1: 你正常一天3次就可以了，但是你这情况比较复杂，最好是2到3小时就用一次，一定要仰头用，因为你主要是在左上鼻窦，哎，用棉签啊沾着苍耳油放在鼻内，让油啊进入鼻腔内部达到鼻窦。
0: 哦呀，那行那行，谢谢谢谢你呀，等我收到以后啊，我赶紧就先用上它。自打昨天检查完以后，我跟您说啊，我一宿都没睡觉。哎，这回听您说完以后，我的心里啊总算有底儿了。我跟您说啊，您可比那些医院那些大夫说的明白了。也到那儿就让你检，给就检查去吧，你去排队挂号去，检查回来去拿药去吧，去这样就完了，一句话都不想跟你多说，您知道吗？
1: 没事儿，你就把苍耳子油啊用上了啊，不用过度紧张，按我说的方法。变化会很快的，哎，一几天之后啊，头就会不痛了。这个时候就说明脓出来了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了，一会儿给打电话，注意接听啊。
0: 那好，谢谢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
0: 嗯，好，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给大家带来了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老香港苍耳子油，人称鼻炎一滴零。油的特点啊是渗透性延展性强，一滴呢就能包裹整个鼻黏膜。那么相比较普通喷剂啊，它见效更快，作用时间更长，是所有鼻炎患者的必备良药，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你赶快呀，给我订上5组啊苍耳子油吧，39块钱一瓶啊，这真的是很合适了，这价格已经是呀。
1: 嗯
3: 啊，你说像

0: 没有发烧、感冒、流鼻涕啊，备点也是好处的。上到8岁的小孩，上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用。感冒的时候鼻子通气儿、流鼻涕、闻不着味儿的，咱点上点，它马上就管用。鼻炎的患者呢，你用它，它就不难受，而且更主要什么？39块钱，咱们用起来真是一点劲儿都不费。
1: 哎，确实是，39块钱呢，真的是不叫什么钱了，已经是。
0: 对。
1: 但是用上这39块钱的东西，确实是不遭罪了。
0: 这么说你用过呀？
1: 用过，我是慢性鼻炎，挺严重，也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整天呢就感觉到喘气特别费劲，你知道是？有的时候带着脑袋都疼，很折磨人。发病的时候啊，哎呀，就这流鼻涕不止啊，一天得一卷手指差不多用这个擦的鼻涕，憋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睡着以后啊能憋醒，老受罪了。休息不好以后吧，人呢就觉着没精打采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脑袋缺氧了以后记忆力也不行了，整天感觉这迷迷瞪瞪丢头拉似的，就这是头昏眼花的。就从用上这个苍子油以后吧，这个鼻子确实是明显的觉着通畅了，呼吸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一开始的时候吧，5-6个小时我开始用一次，后来早晚各用一次，一整天下来吧都感觉到挺痛快的，呼吸挺顺畅的，脑袋也不疼不胀不迷糊了，叫这是。这大脑不缺氧了以后吧，神清气爽啊，记忆力啊或者这个反应啊都比以前强很多了，已经是。这个苍子油是中药来提炼出来的，怎么着用啊咱也不担心有什么副作用。
0: 这个呀，如果咱自己在家呀提炼苍子油就很难说了，不同的厂家提炼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香港大房的苍子油啊，是6斤药材浓缩出来的这一小瓶苍子油啊，每一个药材的药物有效成分都是高浓度的浓缩，所以它药性是非常强的，而且把苍子油所有的毒性成分呢已经剔除的一干二净了。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香港的制药标准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说香港的药不管是中药西药它都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好药，高浓度的药，你只要用上一滴就可以覆盖我们整个鼻黏膜，对我们鼻黏膜进行修复。轻症啊一滴就可以持续一天，严重的也能达到5到8小时，也一点问题没有。
1: 确实是这个效果持续的时间挺长的。
0: 对，
1: 像我以前也用过很多这个治疗鼻炎的喷剂啊，用上以后吧也当时也能缓解缓解，但是也就是10分钟8分钟药劲一过呀还是不行，鼻子又不通气了，又不舒服了，感觉倒是，所以一直就得用，一直就得喷。你看这一瓶药要得花个80-80的，用2-3天就用没了，这80-80，哎呀，老费钱了。跟您说，
0: 这些药啊，喷鼻剂它是水系，水的特点呢，滋润性差，挥发的快，但鼻黏膜
1: 是
0: 停不住，而油渗透性强，能够渗透到鼻黏膜内部。另外呢，这个很多喷剂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像麻黄素啦、激素啦，收缩血管的、抗过敏的，而苍子油啊是中药配方，这里面不含激素，所以说它治疗起来呢更全面、更安全有效，大人小孩都能用。更关键啥呢？咱说39块钱这个价格，对不对？你省多少钱呢？性价比高啊，
1: 确实是挺省钱的。其他的那个喷剂啊，现在已经是都不用了，已经是。以前用喷剂啊，一个月呀、至少得800-900块钱，那问题是钱花了不少吧，这鼻子呀也是没见好，反倒是这39块钱价格不贵，把这毛病把它给解决了。现在是有这么好使的，那何必再多花了好几百去？这事啊，
0: 这实际不是钱的事儿，药你用对你把病好啊。那这香港苍子油有效果，更关键它还便宜，品质还高，39块钱解决了你几百块钱才能解决的问题。有苍子油，
1: 对对对，
0: 39块钱花出去病治好了，谁还花好几百啊？
1: 对对对对，您说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那鼻子一通畅了，也好了，喘气儿啊舒服了，脑袋啊也不晕也不疼了，脚着啊这记忆力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对，
1: 确实是感谢你们栏目，感谢孙主任，能把这么好的这个治疗鼻炎的东西能带给咱们大家，真的是非常感谢。以前的时候吧，我都是上香港去买的，来回的路费呀、那可花不少钱呢，那是啊。在你们栏目这多合适啊，按照香港的价格给到大家，非常合适了，已经是啊。
0: 这个就是我们港澳直通车栏目的。

0: 宗旨，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产品。
1: 是，
0: 如果有机会啊，我还会把更多的香港好东西带给大家。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耳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叔叔你好。
0: 哎，是我。
3: 我想那个报名啊，订了那个三组吧，苍耳子油，这个价格确实非常便宜，你看39块钱一瓶啊，和那个我以前买的那个其他那个鼻炎喷剂啊，最少不得180块钱啊，最主要这个效果确实还没咱们这个好嘞。
0: 放心吧，我已经给你报上名了。哎，你这样的，你再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昨天晚上就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嘛，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我一年四季啊，对我来说都是挺难熬的。
0: 嗯，
3: 口罩卸不下来啊、
0: 嗯，
3: 这一戴都十多年了呀。像我这个鼻子，我感觉比狗那个鼻子还敏感，很就是很脆弱。春天吧，那个怕那个啥是那个粪大嘛，那个怕那个沙尘，
0: 是吧？沙尘，嗯。
3: 夏天吧，怕那个花粉；冬天吧，怕那个冷气儿啊。
0: 嗯，
3: 反正就是感觉，就特别的敏感。只要那个啥，鼻子那个嗅到这些那个不对付那个味道以后啊。立马就喷起来一天啊，打喷嚏、流鼻涕，那个鼻子不通气儿，
0: 嗯，
3: 说话就是气啊，那个不通。有人说、哎，你是不是感冒了？我说没感冒呀。那、没感冒怎么你说话那个鼻子这么重啊？
0: 堵了。
3: 我说我是、我说我有鼻炎，过敏性鼻炎，没办法。这你说你说这个鼻子不通气，这个感觉那个从我脑上犯迷糊啊。
0: 嗯。
3: 当时反正为了治我这个鼻炎，确实我办法想尽了。后来我还记得最远的一次，一个朋友，那个当时人家去到了香港吧，帮我带了这个两瓶老香港那个苍耳子油，然后呢用了以后确实感觉真的不错，便秘呢特别舒服吧，我那个鼻腔里面一弄，那个瞬间感觉那个鼻腔好像那个锁死那个开关，那个钥匙把那个锁打开了一样，
0: 通窍，
3: 气通了嘛，气通了。
0: 嗯，
3: 还有像那个尿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个情况，这可以说瞬间止住了啊。以前吧，那个鼻子那个还发痒、刺挠，因为经常那个用那个纸啊，那个你搓一个条子，在里面那个感觉那老痒，你还不敢抠啊。
0: 对啊。
3: 不过那个现在那个通过那个用了以后啊，确实啊，我就感觉啊那个鼻子特别舒服，没有了好像这个情况。
0: 对，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在香港叫。鼻炎一滴灵，一滴滴呢就能快速的覆盖鼻黏膜，在鼻黏膜水肿减轻，这个时候马上啊它就能通气了。再有啊，它的配方啊实际是非常特殊的，3公斤呢、才能浓缩出10毫升的苍耳子油。油的特点是什么呀？防御能力强，每天呢、滴在鼻黏膜上，它就能形成物理的保护层，就在鼻黏膜上多了一层防护。那个时候咱就可以彻底的阻隔粉尘、细菌、病毒啊这些微生物的刺激。所以说临床当中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出门之前滴一滴就没有打喷嚏、流鼻涕的问题了。
3: 对对对，是的，跟你说的一样吧，那个一滴灵，一滴灵确实那个
0: 对
3: 非常灵验、而且还省、一滴一滴吧，一天下来都感觉挺舒服，也不难受。像我那个之前那个用过产品多，像那个喷雾剂啊，你喷上吧，那个好像过一会儿就不行了，干巴巴难受，得一直喷啊。但是那个苍耳子油，你看才39块钱，这两瓶那个用完，戴了我十多年那个口罩啊，终于啊可以那个退休了。
0: 啊，对，实际上啊，这个苍耳子油啊，这是香港的惠民小药。惠民小药特点是什么？这第一个就是便宜，要你怎么惠民呢？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个效果得好。

0: 安全性还得高。39块钱，它就可以在我们鼻黏膜表面呢形成保护。就好比咱把口罩戴到鼻腔里边了，鼻黏膜没有刺激了，它就不会过敏。所以说，即便你不戴口罩也没事儿。趁着这次活动啊，咱多准备点儿。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换季的时候啊，出门前滴一滴，未来鼻子咱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1: 哎，太好太好，非常感谢。你看我这个身体吧，按道理还算是硬朗，啥大毛病没有，像这个人的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正常，就这个鼻炎嘛，折磨了我10多年呀、啊。
0: 嗯，
1: 所以啊，那个这次我一鼓作气，一定要从这儿解决大问题。咱、这次活动啊，确实啊也很难得，所以我多备点来准备那3组吧。这个价格也不贵，像这个惠民这个产品，我说。谁家这个过日子还不得给他多备点，对不对啊？
0: 对，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哎，放心用，香港这种惠民小药就专门针对咱老百姓啊，常见病，像什么鼻炎啦、胃炎啦、便秘啦这些问题，哎，很多人都得。但是你说的要命吧，哎，还不要命；但是不要命吧，还难受。很便宜的，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这就是惠民药，哎，安全有效，大家都可以用，啊，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
1: 哎，好，再次感谢，行，
0: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3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1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我每天准时准点的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相约呢，这一段时间我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和全国各地所有的眼病患者呀建立的一个通道，大家呢在这里说说心里话，聊一聊病情，我呢给大家伙支支招，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我觉得呀这是最和谐最幸福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什么时候能足治足量的到药，因为现在各地的眼病患者呀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的药少，大家呀想买药买不到，有的朋友连续打好几天的电话都抢不上名额，为这个事儿啊我也是着急，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希望尽可能的给大家多组织一些药源，因为有一些眼病咱们是耽误不起的，很多眼病早治一天很可能我们这个视力就挽救回来了，但是晚治一天的话呢很可能这个视力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有一些人呢就直接失明了瞎了。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说眼病无小事。那么大家呢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呀，要在那人图安老师生日那天尽可能的给大家组织到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部分，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都满怀期待，因为我们都了解熊胆它是一种很名贵的药材，特别是金胆熊胆最为珍贵。熊胆呢它按照品质啊分金胆、铁胆还有菜花胆，只有金胆颜色是金黄透明的光亮如琥珀，而其他的熊胆颜色普通，品质和功效也差了很多，所以过去讲一克熊胆10两金，指的就是金胆熊胆。 甚至关于金胆雄。

胆，还有一句诗叫日饮一杯金胆茶，宫中皇上不思他。意思就是说呀，就连皇上喝了金胆熊胆茶以后都不会再想喝其他茶类的东西了。因为金胆熊胆除了具有超强抗氧化力之外，还具有超强的排毒能力，这是现代药理啊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但其实呢，即便是不通过各种实验的分析，只通过熊的习性，我们就能得知这一点。你比方说，熊特别喜欢吃蜂蜜，在北方呢，有一种蜂叫野生中蜂，它有很大的毒性。野生中蜂是群居昆虫，如果说被它们要蛰刺到了，人就会头晕、恶心、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休克，会有生命的危险呢。一般的动物根本不敢招惹，只有熊它敢大胆的去偷野生中蜂的蜂蜜，也经常会被一群的野生中蜂蛰刺，但你再瞅这熊丝毫不畏惧，也不担心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熊的胆汁本身就具有解毒排毒的功能，可以化掉体内这种超强的毒素，包括蜂毒。除此之外呢，熊还特别喜欢吃一种啊毒性很大的蟾蜍，大家知道吗？黑龙江有一种蟾蜍，它的毒液只要是接触到人的皮肤，就会让我们红肿发痒，进入到眼睛呢，会引发暂时性的失明，误食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昏，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这种蟾蜍呢叫花背蟾蜍。赵老啊曾经跟我讲过，他说黑龙江的熊就爱吃花背蟾蜍，熊吃完了花背蟾蜍以后啊，一点也不会说被毒到。为什么这个熊他就不怕这蟾蜍的毒呢？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因为他自身自带的宝物，那就是金胆熊胆。这熊啊分泌的胆汁具有强大的解毒排毒能力，也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超强的解毒和排毒的功效，在古代缺医少药那个年代呀，金胆熊胆才会被推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很多人家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得弄上那么一小撮的金胆熊胆。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呀，毒虫毒蛇很多呀，一个不小心被咬了怎么办？就得靠这个金胆熊胆关键时刻解毒救命了。当然了，必须得是金胆啊，像铁胆呢、菜花胆呢，没有这个功效。那么想要把金胆熊胆的解毒功效发挥到最大怎么办呢？这就是历代的医家药家所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呢得出来结论，就是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金胆熊胆粉，把解毒排毒的功能呢发挥到最大值。金胆熊胆的超强排毒解毒能力啊，就可以快速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痛苦，让眼病患者早日康复。这也是恩师那人陀亚老师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收录到了蒙药治眼秘籍当中的一个原因所在。一个药啊再好再名贵，如果说呢它对眼病的作用不强，我的恩师是绝对不可能收录在他的秘籍当中的。我们说为什么眼病需要排毒解毒呢？是因为眼病的发病原因呢，它跟眼毒有很大的关联。

比方说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呢会异常的流眼泪，会有很多的眼屎，眼球上呢总有一些白色的膜，其实这些东西都叫眼毒。而且这些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眼毒，这个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在眼睛深处看不到的眼毒。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病，大家就更加理解了啊。比如常见的眼病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呢是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得的一种眼病。一般得了黄斑变性之后啊，我们有典型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中心视力下降，视物变形，还有的人呢会感觉中心视野呀总是发暗，甚至有的人呢出现一个大黑洞。有的人就跟我讲了，说哎呀，我怎么总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哈哈镜跟前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是变形的。应该这些都是黄斑变性的主要的症状。而且呢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啊，任它发展的话，很快我们就会失明。因为黄斑区它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两毫米都不到，但就是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却有60万个视细胞。这些视细胞呢紧密地排列在这两毫米不到的黄斑区上，它们帮助我们吸收强光，形成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就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了。如果说呢产生了黄斑区病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治疗。那这个黄斑病变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往往啊是由于呢我们干眼通道不通之后，眼内的毒素啊它排不出眼外，排不出去呢它会在我们眼里边积聚很多的毒素。如果这毒素覆盖住了黄斑区，就会使黄斑吞食这些异物的功能啊大为下降。那这些异常的物质呢就会在黄斑区上边作威作福，形成毒害，我们呢就产生了黄斑区的病变。而当我们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金胆熊胆强大的排毒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这些个眼毒的。我给大家讲过，当年我的恩师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方子，是因为黑龙江的赵老。黑龙江的赵老呢，当时他的老母亲得了很严重的眼病，当时赵老给他老母亲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首先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之后呢他又遍访名医，最后找到我的恩师纳仁托牙老师，给老母亲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才使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恢复如初。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功能啊，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一些眼毒，再结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严重的眼病治疗起来就不费力了。你像有一些患者呢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这眼睛就被眼屎给糊上了，睁不开眼了，好不容易睁开了，发现睫毛和眼睛周围全都是眼屎。有些人的眼屎呢是金黄色的，有些人的眼屎呢是灰色的黑色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五颜六色的眼屎呢？其实就是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在帮助我们排眼毒。我为什么要重点把这个事儿和大家说呢？因为有一些人在用完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排眼毒的时候呢会害怕。就比如之前我有一位患者啊，一位老大姐姓刘，她是黄斑变性，

当时啊，不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而且看东西呢也变形了。走路他看那个斑马线呢都是弯的，筷子也都是弯的。他说之前呢不知道自己眼睛有病，就因为这事儿还跟人吵了一架，才知道自己得眼病的。这个眼病跟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回啊，刘大姐呢，她去便利店呢买筷子，看哪把筷子它都是弯的，就问店主，那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店里边这个筷子怎么全是弯的呢？人家店主就说了，筷子都是直的啊，哪根筷子也不是弯的，您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呀？好，就这一句话啊，给刘大姐气的呀，就吵起来了，就跟店主说，你眼睛才有病呢啊，你卖这残次品，然后你还骂人，我去告你去。最后没辙了，刘大姐把邻居都找来了，然后人家大家看完之后说，哎呀大姐呀，人家卖的这筷子都是直的啊，没有一根是弯的。刘大姐这个时候才知道，哦，确实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后来呢去医院确诊了黄斑变性，大夫给开了一大堆的滴眼液，可是用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别人介绍啊，来找我看眼病来了。当时他那个病情已经很重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拉着他的手，而他另一只手呢是拿着一根拐杖，一边用啊看着前面的路一边往前走。我当时啊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知道啊他眼病很重了，就赶紧的站起来扶着他，让他呢坐在我的诊座旁边。来的小男孩啊七八岁左右，孩子挺乖的，全程就在旁边站着，也不调皮也不吵闹的。我旁边的实习生啊小宋看见以后就说阿姨啊，您这个黄斑变性看东西这么不清楚，怎么还带着孩子来医院呢？您自己独自走路都够危险的，还带一个孩子都不方便呢。结果呀这刘大姐就说了，说闺女啊你不知道啊，不是我愿意带着孩子来看病，是家里边没人带呀，我要是不带出来搁家里头我实在是不放心。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大姐呀，人家过去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虽然说快40岁了才生下儿子，但是家庭呢挺幸福美满的，儿子工作也挺好，后来呢找这个儿媳妇长得也漂亮，结婚没两年就给生了个大孙子。刘大姐跟老伴儿啊还有退休金，生活也算是美满幸福。直到22年呢，刘大姐的儿子不幸出车祸了，在 ICU 挺了20多天还是没挺住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儿媳妇呢也扔下孩子呀走了。刘大姐的老伴儿受不了这种打击，没到一年也跟着去了，所以就剩下刘大姐呀带着个孩子，这个家算是彻底的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刘大姐对自己说自己得坚强。她跟我讲啊，说我要是再不在了，我这大孙子咋整啊？身边没有亲人谁照顾他呀？所以无论怎么样，刘大姐都得坚强的活着。当时啊，我听完刘大姐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说这样吧，老姐姐，你家里的事儿我可能啊帮不上啥忙，但是你这眼睛的事儿呢我管定了。我没有别的大本事，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治眼病我在行。我说您这眼睛如果说能透着点光，咱们就有治疗的希望。当时刘大姐听完之后啊，连连的跟我道谢。可之后刘大姐呀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严老师啊，我呢是听别人介绍啊找到你的，你尽可能的给我用点便宜的药吧，我手里头没那么多钱，孩子呢还得吃饭，平时呢一些营养品也不能缺了，我亏着自己，我也不能亏着我这大孙子。

哎呀，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啊，眼泪差点掉出来。我跟他说：“我说老姐姐，治病的钱你别担心，我先给你免费治。”当时呢，我转头啊就跟我的学生小宋说：“我说你去拿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4盒的猛药致眼奇方过来啊，给这位老阿姨。”当时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小宋呢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我赶紧冲着他，我就轻轻的摇了摇头。其实我知道小宋是什么意思。等到刘大姐呀，千恩万谢的带着药，领着她的小孙子出了诊室以后，小宋就跟我说了，他说：“尹老师啊，这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来就够贵重的了，一年出产量还那么少，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贵了。”您这样免费的送出去，你有多少钱你也不够送的呀。再说了，我天天跟在您身边啊，您是我师傅啊，我太了解您了。您就天天一门心思的给患者治眼病，你平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一遇到有家庭困难的患者，您就不收钱，有多少钱够您这么帮忙的呀？我说丫头啊，我说你应该知道啊。我以前呢是个孤儿，如果不是草原人民把我养大，供我上学，要不是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这么无私的教导我，也没我的今天呢。虽然说呢，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挺贵的，可是再贵的药，它也是给人去服务的呀，也要给老百姓去服务啊。没有什么比老百姓的健康更加珍贵的了。我的能力呢，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说如果这患者遇到了，我要不帮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如果按照成本计算，这两味奇方的确太珍贵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大家都知道，里边都是名贵的药材，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哪味药材都不便宜呀，都属于是一药难求的药材。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更是价格不菲，一克熊胆10两斤，在古代都是专门特供宫廷的宝贝。即便是现在，虽然不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了，但是金胆熊胆依然还是特别的昂贵。前几年有一位收藏家找到了赵老，希望呢能求到点儿啊金胆熊胆自己收藏。当时赵老就拒绝了，说这么贵重的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怎么还能给你收藏起来呢？啊，放进金柜子里边收藏着。后来呢，这个收藏家就说了，虽然说是收藏，也是以备呢不时之需。因为这两年呢，整个家族包括他的老伴儿身体都不太好，怕未来有一天老伴儿的眼睛别出现什么问题，整个家族啊、兄弟姐妹啊都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就怕到时候临时找不到这个金胆熊胆，所以才想着提前呢求一些来收藏。听到这番话之后，赵老才松口。但是呢，也只帮助他弄到了200克吧，就这200克的金胆熊胆，这位收藏家花了10几万，确实非常贵。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贵的是什么呀？是人的健康，是人的快乐，是光明的眼睛。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贵有贵的道理。明目金胆熊胆粉确实效果特别好。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刘大姐，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使用，就用上第二天就又跑回来了。她说：“尹老师啊，我今天早上眼睛出了可多的眼屎了，有黑的，有黄的，我是不是用的这个剂量没用对呀？您帮我看看。”当时他还挺紧张的，
其实呢，他说这个话。

0: 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是想说呀，你是不是给我开错药了，没给我治对呀？只不过呢，老大姐人呢比较善良。再一个呢，因为我是免费送给她的，所以呀，她肯定不好意思这么说呀。我就笑了笑，我说刘大姐呀，你排出这么多眼屎，这是好事儿啊，这是给你排眼毒呢。以后每天早上都会排出很多的眼毒，等眼屎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眼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排便也能看出来。首先呢，排的尿颜色会深，另外呢，排的大便颜色也会深，味道会更臭一些。这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排毒作用。这老大姐听我解释完之后啊，心里放心了，又乐乐呵呵的呢回家去了。后来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啊，来复诊的时候，她就说了，眼睛看东西已经很清楚了，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电视新闻上的一些小字儿啊，这个都能看清楚了。而且呢，眼睛以前看东西呢它是弯的嘛，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他自己还笑着说，哎呀，我以后看筷子再也不用看成是方便面似的了。其实呢，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好眼病的患者有很多很多，我要给大家讲啊，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也正是因为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对眼病的效果惊人，我才想着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送给大家。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从此重获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不论您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是黄斑病变，是神经萎缩，还是很严重的视网膜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眼病患者，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治好眼病，早日收获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啊，就先给大家伙呢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赶紧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它，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它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它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它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向你表示感谢。我没有做手术啊，眼睛都被您治好了，也感谢场外的指导老师，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的费心了。
5: 您别客气啊，您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付出200%的努力去帮助您。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我76了。
5: 哦，76岁了。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这个眼睛以前问题多了，白内障是在2018年的时候查出来的。
5: 啊。
4: 反正一步一步啊，从看东西模糊、有雾、出现重影、变形啊。这个是眼睁睁的从看得见发展到看不见。
5: 哦。
4: 一直吃药就没停，吃药控制治疗。
5: 嗯。
4: 还买了几千块钱一个按摩穴位的那个眼部按摩仪嘛。嗯。
5: 嗯。
4: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除了没有手术，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都试了一个遍。最后还是用了民族医药猛药治眼金方凝雾25味丸救了我呀。
5: 嗯。现在我们为什么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啊？就是因为大浪淘沙之后，民族医药的光芒呢依然是熠熠生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民族医药走进老百姓家里啊！你就像我的这一档节目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蒙医是怎么从根本上给我们治疗眼病的，让我们的眼病的患者呢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4: 哎，对，多亏啊孩子们出差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听别人那个介绍的。直接从外店给我买回来的那个猛药治眼七方凝雾25味丸。
5: 嗯，好。
4: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5: 嗯、
4: 下一步啊，就必须得手术了。嗯
5: 嗯，
4: 眼前全是那个雾啊，雾特别大。到了中午不拉上窗帘的话，我在房间里活动啊都特别的困难。
5: 外界的光线强的时候，您这个雾感越重，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啊。您这个是属于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您的晶状体核开始出现了蛋白变性，慢慢的呢向周边发展。当光线亮的时候，瞳孔呢要往回收缩，这收缩呢正好和您浑浊的晶状体核啊越来越吻合，光线进入不到眼内，所以您看东西呢视力就越来越差。
4: 哎，是是，就是这么回事儿。视力啊，后来连那个0.1啊都不到了吧？
5: 嗯，
4: 比如说墙上挂的照片，看个钟表，我都瞅得不清楚啊。
5: 嗯，
4: 我就是、啊、看到一个墙上有个影，现在也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吧，我也看得清清楚楚，认准他是谁。桌面上那个指针啊，现在我也认准了，几点钟？我看得非常清楚。三个老头以后啊，我看东西啊，一点也不变形了。现在可以自己换个床单啊，换个被罩啊，穿个衣服呀、啊，正面反面啊、现在也分得很清楚。包括我这个鞋子啊，也穿对了，左脚哎就穿到这个左脚上。右脚就穿到这个右脚上，哎，
5: 啊，
4: 上个星期啊，去这省医院复查这个眼底啊，大夫都说我这个黄斑区啊，挺正常的呀。
5: 也就是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是吧？
4: 哎，对对对，不变形了。这个大夫、
5: 啊、
4: 还说我这个锥状体啊，里面那个玻璃体、啊、都已经没有那个活着物了吧？啊。
5: 啊。
4: 眼前那个飞来飞去的黑眼影，大概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就没有了。
5: 哦。您过去啊，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啊，那是玻璃体浑浊。如果现在眼前没有了，说明玻璃体内的浑浊物完全的被吸收了、
4: 哦、
5: 非常好啊。
4: 哎，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达到0.5了啊。
5: 哦，好。
4: 哎，你说我现在毕竟76岁的人了嘛，哎，
5: 嗯，
4: 咱就知足了，哎，确确实实啊挺满意的、
5: 嗯、
4: 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你到哪里都可以，你能自个出个门，我这个心情也好，吃饭也香，睡觉也好，真的是一点不为眼睛这个事犯愁了吧？
5: 那就好啊，我们说眼明心就亮，当心里边亮堂的时候，精气神儿它就足，开心了，这身体呀、啊、哪儿都好，能出去呢多走动走动，和一些老伙伴们聊聊天，疏散一下心情。您别看今年呢76岁。乐活天年绝对没有问题呀、啊，老人家。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到您的吗？
4: 尹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啥？
5: 啊、
4: 这不我家里还有6-7天那个药就吃完了吗？
5: 啊，
4: 吃完以后是不是可以停药？我再问一下。
5: 您已经做过复查了，首先呢，黄斑区的功能正常了，晶状体呢，玻璃体内已经没有浑浊物了，视力也已经达到0.5了。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就是康复了。场外老师给您减量了吗？
4: 减量了，这现在吧1天2次，1次3粒这样吃了。
5: 哦，那这个就是最低量了。减量之后视力有没有出现过波动？
4: 没有波动，没有波动。尹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再用用咱们这个明目金胆血蓝粉，你看行不行啊？
5: 您已经康复了，已经健康了，您还惦记什么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跟咱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样，都是非常稀缺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跟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带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在一块儿，咱们拢共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我之所以把它们当宝贝啊，是因为当重症患者找到我的时候，这些药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留住视力，重返光明的。当然了，咱们已经健康的患者呀，原则上来讲，我不建议大家继续用药了啊，好吧？
4: 啊，哎呀，尹老师啊，说真心话，你看我这么重的眼病啊，都让你给轻松治好了，我就想着我说再巩固巩固。
5: 那这样吧，咱们只能说要靠缘分了。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您的，行吗？
4: 好好好好好，
5: 哎，
4: 谢谢谢谢。
5: 行，老先生，很高兴啊，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康复的消息啊。好，祝您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好，谢谢你，再见，老师。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

0: 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4: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忠实粉丝。
4: 哦，
3: 五年前我老伴的糖尿病眼病啊，就是用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用的，这治好的。
4: 那您的老伴很幸运呢，这两样一块用上的话，治病的效果会很快呀。
3: 对对，当时用了3个疗程，我老伴的眼睛就好了。
4: 是啊，
3: 本来他就剩下一个左眼了。
4: 啊，
3: 右眼眼里出血，玻璃体液化，视网膜脱离，当时做了手术也没管用，到最后还是失明了。如果左眼再失明了，那以后的几十年你说咋过呀？在黑暗中度过有啥意思呢？后来还多亏了打听到您，叶老师啊，都没想到这一次重要遇到好大夫了。当时你给开的这两样药嘛，用上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4: 哦，
3: 原来只能看见一只手在眼前晃动哈。
4: 嗯。
3: 哎，慢慢的能认出家里人来了，能看见这家里人了。
4: 嗯。
3: 我陪着他在楼下遛弯嘛，一天推着轮椅出去的，现在好了，现在自己能走了。说实话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4: 我也很欣慰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真的很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到老了好不容易说退休在家，到该享清福的时候了，但是很多人呢因为疾病生活的特别痛苦啊，尤其是眼病。没得过眼病的人呢不知道那个痛苦。眼病越来越重，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心情。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开始得了眼病之后，后来致盲了，再后来呢心情每天很抑郁。也就是说呢，本身人在失明之后因为心情的原因，过不了一两年整个他的身体机能都慢慢的衰退了，就很快的就走了。所以说呢，当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就感觉整个的生活都亮堂起来了。所以你老伴儿啊能够下楼溜达了，他活着就有希望了。哎，我也很开心。挺好的。
3: 是啊呀，我老伴儿也特别满意，他自己说最起码不是一个活死人了。比什么都强。到现在这不已经5年了，我老伴儿眼睛一直挺好的。
4: 那就好。治疗眼病啊，咱们就记住一点，只要打通肝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补充足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一旦康复之后它是不会容易反复的。
3: 是啊，李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用上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还有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
4: 啊，
3: 我现在的眼睛也出问题了，去医院检查吧，人家说我是中期白内障。现在看东西吧也是模模糊糊的，看电视啊炉牌啊都看不清楚。这看东西还出现重影了，扭曲的那种现象。因为老伴儿你说这么重的病你的药都能治好，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啊，也想用上你的这两种药嘛。
4: 你看你老伴儿的眼病啊比您要重，他能好您更没问题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开肝眼通道。方中25味珍贵的药材呢， 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

0: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才能炮制出来一小批，数量更少。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最近呢我争取给大家呢争取一批药，数量很少，但是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先预定报名，等到药到了呢，名单上有您的名儿，咱们就能先得到。
1: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上完电话先报名。谢谢您了，于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于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啊，尹老师，我这听您这两天节目一直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儿
0: 啊，
4: 这个药效果挺好，听你的意思还能在那人托牙老师生日时能给眼病患者送一些，是吧？是真的吧？
0: 是这样想的，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咱就炮制一次，量呢十分有限。能给大家送多少啊，我心里呢目前还没有底，正在统计当中。当然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大家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说这么贵重的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用这样的药材啊，这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真是占了尹老师你的光啊。我这不今天呢一个就是惦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啊，跟你确定好，心里面就踏实等着。再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啊，我呢在准备多少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一丸。我们这边也是断药买不到。我还能再吃十来天的量，就想等药到了两个药一起用啊。我这个眼睛啊不就好的能更快了吗？
0: 对，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如果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块儿用的话，那这个效果它会提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呢已经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啊，
4: 我呢是青光眼，两个眼睛我都视神经萎缩啊，右眼还有这个黄斑变性啊，
0: 够严重。
4: 你说本来眼角就看不瘸了。结果这个右眼中心视力还不好啊，看东西不光是变形啊，还特别的暗。和左眼看到的就不一样啊。这不眼压也不稳定啊，血压高了眼压也高。哎呀，生个气发个脾气眼压就高啊，晚上都睡不着觉眼压还是高啊。
0: 本身呢产生青光眼呢，高眼压呢它长期居高不下，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同时呢还会撕扯我们的黄斑区。您想啊，您眼压高了，本来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一般的青光眼的患者眼压一定是超过20以上，有的更高的40-50。你想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它会使我们的眼底视网膜中心处的黄斑区受到损伤，导致的青光眼合并视神经萎缩，再出现黄斑变性。哎，这个是很遭罪的呀，因为黄斑区掌管着中心视力嘛，而视神经萎缩呢又从边缘开始形成视野的缺失，那就相当于您受到内外夹击，中心视力很暗，边缘视力也很暗，这样会严重影响您的生活呀。所以呢得上这样的病呢，咱们心里特别清楚，视力一天比一天低，心里边就会极度焦虑，这一焦虑呢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眼病呢？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不通了，只要打通干眼通道，修复了眼细胞，排出了眼睛内的毒素，您的这个眼病呢其实它并不难治。
4: 哦，是，你说明知道自己会瞎，这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治啊。整天心里面慌慌的提心吊胆，这心情肯定不好啊。但是非常幸运啊，我呢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一丸。我以前那个视力非常的差，这不左眼是0.1，右眼是看1米左右吧，就能看到个人影啊。 反正男的女的就根本就看不清了。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眼压稳定了，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稳定的。
1: 嗯，
0: 李老师，你说在家过日子哪有不生气的？
1: 是，
0: 特别和老伴最爱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就在吵闹。
1: 嗯，
0: 这不原来一生气这个眼压就高，但是现在就是稍微有点生气哈，发点脾气那个眼压也不高了。
1: 嗯，非常好，这说明呢，
0: 嗯，
1: 您的肝眼通道打通之后啊，眼内有了充足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再给你提供。即便说我们生气的时候眼压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离子激活酶它会促进人体自我调节，所以你再生点气也没事儿啊。当然即便这样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尽可能平和一下自己的心态吧。跟老伴都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你不用因为这个绿豆大小的事儿啊去吵闹，什么都没有健康来的重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嘛，是不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就是俩人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您就出去溜达溜达，或者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很多小事儿不要放在心里边，只要健康就好啊。
0: 嗯嗯，对对对，
1: 哎，
0: 是，您说的有道理呀，啊。
1: 嗯，
0: 这不现在眼压呢稳定了，每天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啊。因为之前天天胀疼，而且累得很呀，
1: 嗯，
0: 眼睛
1: 嗯
0: 感觉特别疲劳啊，是现在视力也恢复了不少啊。
1: 嗯，
0: 我原来就左眼那个眼角的黑影啊差不多挡住三分之一啊，
1: 嗯，
0: 这现在那个黑影就剩下眼角一条边了。
1: 哦，
0: 左眼那个视力也是 0.4， 右眼是，
1: 嗯，
0: 0.2，
1: 嗯，
0: 就是右眼中间发黑的地方现在亮堂了，
1: 发暗的地方现在亮了，说明黄斑区的功能回来了。
0: 嗯，对对对，这个男的女的穿啥衣服啊能看清，
1: 嗯，
0: 能看见了。
1: 行，
0: 原来就看着变形的也清了，就原来看那个门都歪的，
1: 嗯，
0: 不知道怎么走啊，
1: 嗯，
0: 路都不敢走啊，
1: 嗯，
0: 这现在看那个门啊，
1: 嗯，
0: 正常了。前些天我去测视力啊，我顺便测了个眼压，
1: 嗯，
0: 左眼13，右眼15，挺正常的，啊。最主要我感觉这个眼睛这几个月没难受过。
1: 嗯，
0: 以前我真是瞎治，你说差点把这个眼睛给治瞎了，一直也看不见。
1: 嗯，啊，
0: 真是您救了我，用上蒙药治眼启方，算是命好碰对了。
1: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啊，万事万物啊咱们讲究一个缘字，缘聚则聚，
0: 啊，
1: 所以说像您目前治疗的情况我认为相当不错，但是呢不能停药，
0: 嗯，
1: 因为您眼睛的视野上还有一小条的视野的残损啊，咱这条尾巴呀，
0: 哦，
1: 都不能留，继续的打通肝眼通道，哦，肝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25味的中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的话呢通过打通肝眼通道上达眼内，给您的视神经源源不断的补充活性酶，视神经的功能呢它还会继续的恢复，您这个情况也不需要用很多，再备一个疗程的药就足够了。
0: 哦，好的，尹老师。
1: 嗯嗯，
0: 那你说我这个眼病是不是挺适合用你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啊？
1: 眼病患者如果说能够有缘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对于我们的肝胆的保养是普通药物不能比的，另外呢排眼毒的效果也特别好，我们都知道你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就是肝眼通道不通吗，如果说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的话呢，效果自然就更好了，提速。
0: 那尹老师，这各地的药具体哪天能到？我想再多买一点回来。
1: 这次呢，全国各地咱们都有服务中心，而且呢，共同有一个现象，就是全国各地呀，
0: 啊，
1: 都不好买药。至于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有，
0: 嗯，
1: 或者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集中供应一批呢？这个我具体说不好，但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每天您持续收听节目。
0: 好好，
1: 就错过不了了。
0: 好的好的，那这一次我就把他们全部补齐了，
1: 嗯，那就这样，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0: 外衣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啊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

云，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怀音事，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耿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到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

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刻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制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嫁给了一个人。啊，罗烈笑了，谁有这么大的艳福啊，谁有这么大的德行啊，你看这个娶媳妇儿啊，就能知道你德行高低。你要娶一个能过日子能干的那儿的，哎，贤妻啊，良母啊，那真是德行修来的。你看你娶那个女的，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着径直串门子，人家说的不愿意的，吧唧吧唧拽人

0: 就开嘱咐，这是罗烈的女儿啊，叫罗小庆，你们好好的给我教。就这样，四大侠女就把这罗小庆带到庐山孔家大别墅。您孔妙长在这儿修了个别墅，那么他的总舵还是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玉红雁落沙滩少林寺的边上，他盖了个老老门总舵。这个老老门的总舵就是小偷的总衙门，就在那儿。他呢相扶了，盖了个大别墅在庐山，所以我们这位罗小庆就在老孔家长大的，学的本领跟孔秀一起长大的。那么两个人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孔秀闯的江湖，再后来姑娘离开了孔家大别墅，这一分手几年，今日一见，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那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生日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呀都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呢就被送到内蒙古的草原，所以没人知道啊我是哪天生的。后来呢我被草原的额吉收养，我的额吉呀就把我踏入草原的那一天呢定为了我的生日。从此以后啊，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呢，额吉都会给我准备点好吃的，给我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

当然那个年代呀、不富裕，最多呢能吃点羊杂汤，吃点炒黄豆就算不错了。后来我长大一些之后啊，在当地的供销社里呢，能买到几分钱一根的冰棍儿和几分钱一袋的爆米花，还有烤地瓜。这些也只有在我过生日的那一天呢才能吃到。当时感觉幸福的不得了啊。每次过生日，额吉让我许愿的时候，我都想着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乡亲们啊都能富起来。因为当时日子呀确实是比较苦。直到后来呢，遇到了那人陀雅老师，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因为跟那人陀雅老师行医这么多年呢，我遇到了太多的眼病患者，有很多都失去了自理能力，生活过得特别的艰难。还有的呢，为了治病花空了积蓄，甚至拖垮了整个家庭。所以我立志要消灭眼病。人呐，穷富不重要，身体健康，有一双好眼睛才是最重要的。等到那人陀雅老师90多岁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老师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歇一歇呀？因为我太心疼我的恩师了，在我心里他既是我的恩师，又像我的母亲，满头的银发。虽然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只要知道哪里有眼病的患者需要他，他就立刻动身，从来不耽误。而我呢，作为他唯一的徒弟，我心疼他，所以我就总劝他，我说您呐，该歇就歇一歇，这治病有我在呢。那人陀雅老师说呀，只要全天下有一个眼病患者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不能停下来。他说他的使命呢，就是帮助眼病患者直到自己油尽灯枯为止。我当时被那人陀雅老师这种大爱的精神所感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永恒的存在，唯有精神。精神能永远存在并延续下去。之后呢，我接过那人陀雅老师的大旗，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所以在我这里啊，没有退休一说，什么时候我讲不动了，我爬不动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停歇下来。这是那人陀雅老师的精神，我呢也会把这个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去照亮世间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拥有啊重见光明的机会。现在的每一天我都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们的祖国越来越重视中药和民族医药。就我们治眼团队来讲，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服务中心，而服务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是跟随我多年的骨干。这些年呢，他们不仅医术精湛，同时呢，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着恩师的精神，为老百姓服务，可以说是全心全力，毫无保留。过几天就是那人陀雅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微丸。我为什么拼了命也要这么做呢？一个是替那人陀雅老师啊完成心愿，兑现我和他老人家之间的承诺。另一个呢，就是想为大家呀做一点实事儿，帮助更多的跟我同龄人的眼病患者，或者呢是比我年长的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让大家呢摆脱眼病，走出困境。眼睛对每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如果说我们

失去光明。我们生活当中有 80% 的外在事物我们是感知不到的，这样呢会给我们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而如果大家有了眼病，能够得到科学的治疗，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幸福生活的状态啊。之前我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能更好的进行治疗，在我们蒙腰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严重稀缺的情况之下，我把蒙腰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配方以及熬制的方法交给了大家。但是很多人呢跟我们反映啊，说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这里边竟是一些名贵的中药材，其中呢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占了三种，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另外呢还有深海奇药，产自南海水域的白蝶背珍珠，还有九大仙草之一的人参。这些药材哪一个拿出来它都是无价之宝。要想抓到这些奇方良药，一天的费用就得500多块钱。如此高昂的治疗费用啊，确实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承受不起。因为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呢，这个治疗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要按疗程用药的。另外呢，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怕抓到劣质的药材，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个药材的质量它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大家呢辛辛苦苦攒点钱更不容易，万一抓不到好的药材，多年积攒的心血呢就打水漂了。所以大家呢都恳请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腰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首先呢从价格这一块来说呀，库伦药业呢它是民族制药企业，都是从源头上采购，而且呢还有相关部门的一个财政补贴，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工程，因此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大家自己抓药便宜很多。另外呢有包括我在内的多位药学专家来把关，所有的采购环节、炮制工艺环节我都会参与其中，所以在质量这方面是十分有保证的。过去纳仁图雅老师的原则呢就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多省一些啊，因为眼病患者实在太不容易了，本身眼睛不好就没有了劳动能力，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在治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患者的实际情况，尽可能的不要让大家呢有经济负担，所以说我有义务替大家去争取。这要是放在平时啊会非常的难，因为赛加羚羊角呢以及其他的珍贵的药材的稀缺呀，导致了蒙腰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经常的断药。平时能买到啊那都是幸运的，地方小一天呢才一两个名额，大地方呢也不会超过五个。但是呢在纳仁图雅老师生日之际啊，我们有理由去跟上级部门进行申请，上级部门呢他们也不会驳了纳仁图雅老师的面子，因为当年我提供给药厂的这个方子是免费的，就是因为有恩师的遗愿，他老人家的大爱不仅指他生前的每一天都在付出，包括他先逝之后，他去世之前呢嘱咐我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蒙腰之眼奇方治好眼病。所以当时药厂找到我，我就依照我恩师的遗愿把这个方子呢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在制药环节上我是要全力监督的，我要保证每一个环节保质保量。另外呢就是我要保证这个药品一定是老百姓用得起的。
所以大家之前能够抢到名额的呀，都是通过呢厂家补贴的一个价格。而库伦药厂的领导们呀，也都是特别有爱心的领导。所以这一次啊，当我提出呢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伙做点什么的时候啊，厂家呢他们都挺全力支持我的。现在啊，主要就是能看给我们提供多少数量吧，还有会以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我。我的主张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省，争取能让 90% 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咱们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然具体的细节呢还正在协商之中，最近呢这几天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呢敬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另外呀，我还想要为大家呢争取一批赵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呢虽然我前几天也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但大家同样面临着抓药难抓药贵的问题。首先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呢，它就不是随随便便在市面上能买得到的。现在市面上卖熊胆的的确不少，但大部分都是产自福建还有云南一带的铁胆和菜花胆。他们在治疗眼病的功效上，我实话实讲跟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有着很大的差别。就算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能买到正宗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但是在炮制工艺方面没几个能做到赵老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个方法的特殊性，因为它整个炮制的工艺呀需要一年的时间。每年的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所以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是最强的，质量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熊胆汁，那么此时黑熊的身体代谢旺盛，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的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一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让明目金胆熊胆粉成为治疗啊各种重症眼病的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一般如果不是遇到十分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也不会轻易啊给患者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啊，因为它太稀缺了。如此繁琐又复杂的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顶，这么低的产量真的就得计算着用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赵老的族人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主要的分配权在他们那里呢。我是珍藏了一批，但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会拿出来用的。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啊，我认识一位呢研究水下机器人的工程师，他多次啊带领科研团队到南海进行载人潜水实验。这位工程师年龄不大，也就50来岁吧，叫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我们就管他叫崔教授吧。崔教授这个人呢对科学很痴迷，有的时候研究一个课题几个星期都不会离开实验室，平日里呢缺乏锻炼，精神呢高度紧张，吃饭睡觉也没有规律，所以在他45岁那年呢就被检查出了糖尿病。糖尿病在我们国家是一种高发病，得上以后
不能立刻的出现呢严重的危害。

所以很多人都不是特别在意。崔教授啊，就没有太把这个病呢当回事儿，就认为只要说我按时的吃降糖药，在饮食上再注意一些，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可是没过几年呢，崔教授就觉得呀，眼睛花得厉害，看东西模糊，一看灯光、手机、电脑屏幕，眼睛就疼得厉害，还流眼泪。他发现呢，他的白眼仁上红血丝非常多，眼前呢有黑影啊，来回的闪烁。崔教授是搞科研研发的，经常对着电脑屏。

眼睛对他来说呀，可太重要了。于是呢，崔教授赶紧到医院做了系统的检查。医生说他得的就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呀，视网膜血管出现了硬化破裂出血的情况，眼压还高，防水循环不畅，有青光眼，同时呢，晶状体不通透，里边呢堆积了大量的毒素，哎，这是白内障的症状。崔教授啊，就心想啊，不应该呀，自己天天的按时吃降糖药，血糖控制也挺好，怎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了呢？其实啊，这个糖尿病眼病，它是糖尿病患者出现最多的一种并发症。一旦得上了糖尿病，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多好，你饮食有多么的精良，3到5年的时间都会出现呢眼底的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的这种眼疾。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啊，血管最为细微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肾脏。这两个地方的血管呢，最细微，最脆弱。所以说，你感觉血糖控制的挺好，没有其他并发症，但是这两个部位的血管呢，已经慢慢的被糖毒腐蚀了，变得硬化，失去弹性了。所以眼睛里的血管失去弹性，糖毒就会大量的堆积在眼睛里，腐蚀我们的眼组织细胞。我们晶状体里的糖毒堆积的多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看东西就会模糊啊，有雾蒙蒙的感觉，就像照相机的镜头脏了一样，看东西不清楚了。我们眼睛里前后防水的糖毒堆积多的话呢，你前后防水的循环就不顺畅，就会造成眼压的升高，导致青光眼的出现。视网膜如果长期的被糖毒腐蚀浸泡，就会造成呢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离，或者呢视网膜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你看我见过最严重的糖尿病眼病患者呀，不敢打喷嚏，也不敢用力的抬东西，平时啊连2斤东西他都拿不了，因为一旦用力过猛，视网膜就会剥离脱落，眼底的动脉血管呢就会破裂出血。这个时候眼组织内它会长出许多新的增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因为发育不完全，血管壁特别薄，更容易破裂，引起玻璃体的积血，造成感染等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呀，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老是看你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以后各种眼病找上门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崔教授后来是怎么治的呢？他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嘛，一方面控制血糖，一方面吃药、打针、做手术。但糖尿病啊，难就难在不好去根儿，所以眼病呢也总是反反复复。普通的眼病患者呀，只要是方法得当，治好眼病可能并不难。但是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得付出几倍的努力和时间。当时啊，他的领导特别着急，因为呢准备搞一个南海潜水的计划，几百名科研人员在那待命呢，就因为崔教授眼睛的问题，这个潜水计划迟迟无法完成。后来呢，领导又找来了很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能否找蒙医来试一试。

因为当时呢有不少治眼的同行呢都认识我，知道我用猛药治眼奇方保守的一个方法，能快速让眼病患者摆脱眼病，重见光明。啊，就这样呢，我和崔教授啊就结缘了。当时崔教授在上级领导的陪同之下找到了我。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啊，至少有三种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动脉硬化，他都有了。而且呢，他还有糖尿病，所以说这个治疗难度啊就倍增嘛。我当时也没有犹豫，我想啊，必须得双管齐下，因为他身上的这个任务太重了。所以当时我给崔教授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两种奇方的共同作用之下，先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发挥了作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打通了崔教授的干眼通道，这样其他的一些药物有效成分就能源源不断的直达患者的眼睛里的病灶部位。然后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发挥了功效，迅速抗氧化，并且活化肝脏细胞，促进肝脏分泌出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能够迅速的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组织还有血液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细胞这个部位，通过溶解还有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各种的眼毒糖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这个时候眼毒糖毒顺着眼道拔出眼外。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用完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会感觉呀一直有腥腥臭臭的黏黏的东西从眼里边流出来。还有很多的患者呢用药第二天眼屎特别多，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头上的油出的很多，甚至头皮屑呀比过去呢更要多一些。其实这些个表现都是在排眼毒，通过这个过程，眼内的浊物拔干净了，您的眼部的组织包括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的都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在这样的治疗之下呢，崔教授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重症眼病就一天天的好了起来，他的视力恢复比单独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至少快了2倍。我经常讲啊，如果说有缘能一起把这两个奇方都用上的话，那么我们呢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到后来崔教授的糖尿病眼病啊得到了遏制，视力很快就恢复了，看东西啊重影啊眼睛胀痛啊眼前有白雾有黑影，包括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这些个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后来崔教授呢走进了驾驶舱，创作了潜水事业的又一项新的记录。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跟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强强联合的效果，对于疑难重症的眼病有奇效。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同时出现的几率啊就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在那人图雅老师生日到来之际，也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是倾尽全力啊帮大家呢同时申请这两剂良方。至于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大家。

0: 家最近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啊关注节目。我给本次的活动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那人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那人图雅老师一生的心愿。我真的希望啊，这样的一份医者仁心能够世世代代的传递下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志愿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能帮到您什么吗？
4: 是这样的，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几天嘛，我一直都在等通知，这批药啊，具体哪天能到呢？这次啊，我都把钱准备好了，我想多买点。最近啊，这几天这药啊能到是吧？
0: 啊，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药，但是呢，您一定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4: 哦，那可太好了
0: 啊！
4: 我这治疗啊就能连上嘛。我还一直担心呢，我就怕这药没了，中间断治疗呢，那就麻烦了。
0: 是，您想的挺周到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了。
0: 啊。
4: 我吧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有15年了。
0: 哦。
4: 这眼睛啊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啊。
4: 从19年那会儿就不太好了，这眼睛。
0: 嗯。
4: 这右眼吧是视网膜脱落。做了复位手术之后啊，这视力啊算是完了，0.08了，
0: 哎呦，
4: 连0.1都不到。
0: 视网膜复位啊，是帮助您把那个视网膜拉回原位，但是它无法呀让您恢复视力。为什么糖尿病人容易视网膜脱落呢？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多，它就导致啊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底的视网膜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所以说他那个神经纤维就变糟了。
4: 嗯，
0: 糟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浅脱离。一般患者呀在视网膜脱落之前，他会有不断的眼前打闪的症状，很可能呢我们提一个重物或者说我咳嗽一声打喷嚏，整个视网膜就掉下来了。
4: 嗯，
0: 那么掉下来

0: 再给您复位时候，它只负责呢拉回原位。上面的视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不了的话呢，您这个视力它是提升不了的。所以说临床上经我手治疗的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就让他七天以后就开始用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样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视细胞恢复了功能，视力才能提升起来，而且可以避免呢再次的出现脱落。
1: 哦，我明白了。
0: 哎，
1: 林老师，你看这个左眼啊也没好到哪去，这眼底有出血点，也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都有。这去年吧又查出啊这眼底黄斑区水肿了。
0: 嗯，
1: 这视力吧只有0.2了，五点前开始有小黑点，这眼底出血以后就是大片大片的，你说看的东西啊都是七扭八歪的，没有直溜的，模模糊糊的，还特别怕光。这眼睛一不好给家里带来太大的麻烦了。
0: 对，我们人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识别周围的事物80%都是靠眼睛的。就像眼睛不好了之后呢，相当于80%的信息我们是接收不到的。那你说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能没有困难吗？你不能到老了退休了反而被这个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有病要早治疗。
1: 是是，可是这心里吧，你说越着急这眼睛来就越不争气了。这后来我听小区的一个大姐跟我说，说让我听听你的节目，说她也有白内障，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给治好了，说你的方子啊特别好，我就用上了。
0: 嗯，的确是这样的，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了，导致我们眼内没有充足的肝肾之精呢去进行濡养。所以这个时候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分泌的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就甚至不分泌了。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眼内呢它会产生眼病。眼病的时间越长病情就越重。所以呢我们想治好眼病必须把眼病的根儿给它去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它可以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是治好眼睛的第一步。我们的眼内啊补充足了方中的25味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就是我们治好眼病的第二步。您这两步完成的话，咱们眼病想要治好就基本上没问题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要不是药紧张啊，我上次就多买两个疗程，就先买了一个疗程的，吃了有3天，你就感觉这眼睛啊开始排毒了，
0: 嗯，
1: 有分泌物，我是看不到，老婆说那分泌物啊都是黄褐色的，
0: 嗯，
1: 以前吧这颜色没有味，这次啊排出来都是那种臭臭的，我想肯定是毒的太多了，排毒排了有10天才结束。我这眼睛的视力提升的也特别快，
0: 嗯，
1: 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眼前越来越清亮了，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哎，我看着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嗯，
1: 我越用啊，心情啊越好，这后来这睡眠也好了，从原来的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现在一晚上几乎一觉睡到天亮，起来以后啊，这眼睛感觉特别轻松舒服。这身上啊也觉得能接过来了，可是啊，还是没进那种情况了。
0: 嗯，很好，眼明心就亮，眼睛亮了，咱们精神头就足，情绪也好，这就感觉身体呢也轻快了。您看，这就是我们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了啊，非常好，
1: 嗯、对对，
0: 哎，恭喜您。
1: 这不现在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嗯，
1: 我左眼啊现在能看15-6米左右了。原来吧最多能看个7-8米，
0: 嗯，
1: 这右眼从原来的1米左右现在能看到5-6米了，能看出来红色啊白色啊绿色啊、
0: 嗯、
1: 都能分清楚了。
0: 好，
1: 换作是原来啊那可不行，这眼睛啊一片一片的黑影。现在这几天又听李老师啊在讲明目金丹熊胆粉，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我就想问问你看像我这种情况

0: 不是把这两种药结合起来用，好的会更快点？
1: 一定会好的更快的。现在一个疗程的治疗呢，已经见到效果了，后期的治疗呢还会更好。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话呀，那叫好上加好。
0: 嗯，
1: 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
0: 嗯，
1: 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你像羚羊角，我们管它叫通天眼，能够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麝香是醒神回苏之药，你看人在昏迷的时候啊，经常用到含有麝香的药来起死回生，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现在医学研究发现，麝香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麝香当中含有一种蛋白酶激活剂，可以迅速的激活受损甚至是濒临死亡的细胞。这个细胞啊，不仅包括眼底细胞，还包括脑细胞等等。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又可以清肝明目、拨云去翳，和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结合到一起，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那这些呢，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但是能否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咱们这个得看缘分，因为这个数量啊它不是很多啊，因为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也都在等着呢，所以我也不敢保证谁能抢到。
0: 那尹老师，我是不是啊可以先预定报名上，这样就能得到了？
1: 对，您先预定先报名，这样咱们把握更大。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所以咱们的节目每天也要听。
0: 好好，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
1: 行，您的情况恢复的也很好了，放心吧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0: 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是这样，尹老师，我就是听说最近就能到药了，是不是可以预定报名啊？
1: 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了。我呢争取给大家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让大家呢同时能用上。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就能够比较保险的都可以得到。
4: 哎呦，那太好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确实好。
1: 嗯，
4: 我就想如果能再同时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那我肯定能恢复得更快。
1: 嗯，
4: 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我想一起用上。
1: 好，没有问题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是海角型青光眼。
1: 嗯，
4: 已经两年了。
1: 嗯，
4: 最近嘛关键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哎呦，
4: 之前做了那个手术，眼睛眼压从40多降到22。
1: 嗯，
4: 但是后来还是有点胀疼。
1: 正常的眼压咱们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已经是高到40了，最后才降到22，还是超出正常范围了，所以您那个眼球肯定是硬的，眼压还高，所以说眼睛呢它就会持续的胀疼。
4: 对对对，
1: 是吧？
4: 你看我用手摸那个眼球啊，
1: 嗯，
4: 都是感觉硬硬的那种，
1: 嗯，
4: 而且感觉特别难受，
1: 嗯，
4: 眼压降不下来，那时候只能靠眼药水。
1: 嗯，
4: 可是视力每天都在下降，眼前嘛还都是那种黑影。
1: 嗯，
4: 我那时候心情也特别低落，
1: 是
4: 我害怕一觉醒来什么都看不到了，那怎么办啊？
1: 对呀，您看您这个就是眼病患者的一个共同的痛点，这个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就生怕这个病啊控制不住， 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4: 是啊是啊，幸亏后来我就用上那个蒙药自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嗯，
4: 用了十年下来嘛，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
1: 嗯，
4: 用手摸那个眼球感觉就软和了，
1: 好，
4: 而且感觉眼睛也不胀疼了，感觉舒服了、
1: 啊、
4: 当时我就觉得我这次肯定是找到好药了，我这个眼病啊肯定也能治好，现在用了一个半疗程、
1: 嗯、
4: 眼压已经降到十五了，
1: 嗯，
4: 眼睛胀疼的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1: 嗯，太好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方中的25味珍贵药材呢又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组织补充上了，这样就可以呢去激活和修复您的眼细胞，解决了因为高眼压形成的视力损伤包括视野缺损的问题。
4: 是啊，你看我也是越用越有信心，
1: 嗯，
4: 但我听节目有好多重症的眼病患者啊，他们都是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然后配合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来治疗，单独用蒙药治眼奇方四个疗才能治好，
1: 嗯，
4: 可是结合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的话三个疗程就能好，所以我也想同时用上，让我这个眼病啊好的能够更快、
1: 嗯、哎，是的，结合起来啊咱们眼病肯定是好的更快。刚才我也讲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我呢争取这一次啊让大家免费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你看它能拨云去翳呀，滋肝明目抗氧化。李时珍曾经在《本草纲目》当中说过、
4: 嗯、
1: 论拨云去翳之功，为金胆熊胆粉为首耳，意思就是说治疗眼病的能力啊金胆熊胆排列第一。它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起使用，咱们这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的效果呢它会更快。这次啊我是的确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药，但是数量依然是比较少，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一个需求啊。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您呢如果说为了保险的话呢可以先打场外电话咱们报名预定。
4: 好好好，于老师、
1: 哎、
4: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哎，好，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是尹老师吗？
1: 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5: 哎，尹老师啊，我听您说呀、啊哎、药马上就要到了，我就挺兴奋的、
1: 嗯、是大家久等了啊。最近呢的确会到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5: 哦、
1: 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段时间咱们的观众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药，什么时候大家能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眼病治上。我在这儿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吧，之前呢因为没有药耽误大家治疗了啊。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5: 我是湖北的。
1: 湖北的呀，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吗？
5: 我老爸哪来的用过的蒙药滋阴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的，这块的治病，我呢也想同时用上啊。我现在蒙药滋阴奇方用上了，今天给你打电话了，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啊？
1: 您可以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啊。

0: 我老伴呢跟你挺有缘的哈。我老伴的眼睛呢在8年前用你的那个方子啊治好了。我老伴原来呀是工程师。年轻的时候啊、平时爱学习爱看书。所以眼睛呢逐渐就不太好了。高度近视啊一个眼睛是1100度一个是900度。当时就用了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给他治的。他当时呢不光是白内障他又网脱了。
1: 哦，那你老伴儿当时属于是重症的眼病了。
0: 是啊，他眼睛中间呢有大黑洞，因为他工作待遇好啊，那时候吃药什么的报销的多，大医院呢好医院都去看过，可是呢都没有用，就是治不好，黑洞啊还是黑洞，视力没提升，反而还下降了。这还是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啊，他是学医的，他给我儿子推荐您的。说您是蒙医治眼专家，医术非常厉害，哎，我们也是遇到贵人了哈。我老伴的眼睛呢也就得救了，当年呢也挺幸运的，不仅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呢，您老师还给他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起用的，好得可快了。
1: 哎呀，那您老伴非常非常幸运的，
0: 哎，
1: 当时能同时用上这两个方子的患者特别的少。因为这两个药这两个奇方都非常的紧缺。
0: 是呀，本来单能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得用4个疗程才能治好病，后来呀用了3个疗程就停药了，因为眼睛也没黑洞啊，视力都到 0.3 了，哎呦老伴可知足了，左眼呢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也没有雾了，视力都到 0.7 了，原来是 0.2、林老师啊，老伴说视力足够用了，眼睛也换了，一个呢1000度，一个是800度。
1: 咱们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治疗啊，对于高度近视患者来讲呢，度数会回落。这回落之后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网脱，因为近视的度数越高、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它会牵拉咱们的视网膜啊，等到那个度数回落之后呢，这时候它不继续牵拉视网膜了，今后咱们就不用担心网脱了，这就是这个道理 啊。
0: 对对对，哎呀，根本就没想到能治好啊，一直啊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再出现问题，他现在看书啊或者看手机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尽量的呀，让老伴儿啊少看手机，虽然说眼睛现在能做主了、但是尽量少看，因为手机上它会照射出来蓝光嘛，那个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还是很大的。明白吧？
0: 行行，那我就告诉他啊。我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重眼、模糊。我还想是年龄大了的原因呢，眼睛花了啊，当时也没有上心。后来呀，就发现怕光，容易疲劳，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重眼挺严重的，十分都好看个红豆针呢、都不敢走了，后来就发黑、我就害怕了。
1: 是不是偶尔会感觉眼前一片黑，等歇一会儿之后这个黑它又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哎，对对对。
1: 哦，那您这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的人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哎，对，您说的这对啊，我有高血压啦，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到医院一查啦，说是白内障严重了，眼底也有动脉硬化，还有新生的血管，说我长的那个新生血管呢靠近黄斑区了。
1: 黄斑区一旦有新生血管了，它就会形成湿性病变，那个病是最严重的，必须得赶紧治。
0: 是啊，那个视力左眼 0.3， 右眼呢 0.4。我查呀不知道啊，一查了真是吓一跳啊，我更着急了。现在呢我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里面25丸呢快用了1个月了。我上次是买了1个疗程的，长望老师跟我说要太少了，去买1个疗程的用用。现在这个眼睛排完毒了，我用了5天就开始排毒，排6天就结束了。现在眼睛呢是不疲劳了，也不干涉了啊。这个月来眼睛也没有发黑过，雾也淡了。我吃上药的那天呢，心里啊一直记得当年我老伴的用的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如果同时

0: 用上啊，那病人好得更快一些啊。
1: 对，如果有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上那更好。
0: 嗯，
1: 但是这个药它更稀缺呀。明目金胆熊胆粉呢、
0: 哦、
1: 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它身体代谢最为旺盛，胆功能强，所以呢取出来那个胆汁啊色泽金黄、
0: 嗯、
1: 品质优良，药师们呢、嗯、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呀、啊、晾煎、递浸、递氧还有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少、
0: 哦、
1: 能不能用上啊咱们就得看缘分，你明白吧。啊，
0: 林老师这是能到一批吧，那是不是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才能得到啊、嗯、
1: 对，是如果说您想确保的就能得到，现在就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嗯、
1: 等到药到了呢咱们就肯定有您一份啊。
0: 哦，好好
1: 好吧，
0: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了哈。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眼病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您了哈，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流鼻涕，淌眼泪，
2: 停。
3: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2: 停。
4: 鼻子不透气，头头脑胀，
2: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及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7: 400-868-5758，400-868-575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今天是老香港参儿子游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在节目一开始，杨迪还是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这次活动的内容啊。在这次活动当中，参儿子游价格，首先它是和香港大药房一致的啊，咱绝对不加价，都是39块钱一盒，10盒为一组。还没有报名的听友，现在咱一定要把握住39元治鼻炎的最后机会了啊！不知道咱们听众的这个报名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反正吧，我台里像身边这些同事可是非常积极，都是一组两组的去预定，都有鼻炎的困扰。
1: 其实啊，咱们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啊也是这么去买的。一直我跟大家讲哈，参儿子游啊就是一个家家必备的惠民小药。在香港不管是男女老少，只要是家里有鼻炎问题，甚至没有鼻炎问题的，有鼻炎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苍耳子油。
0: 对。
1: 没有鼻炎的时候备两瓶，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流个鼻涕鼻塞啊。
0: 是的。
1: 备上之后，家里不管谁，不管大人小孩，
0: 都能用得上。
1: 滴两滴就好了。
0: 对。
1: 因为香港苍耳子油对我们来说，第一它安全。它里面呢没有任何激素化学制剂。所以说即便是小孩，即便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你也可以放心用。
0: 对，哪怕说你长期用，它对你的身体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或者说你身体不会对它产生什么依赖，非常适合家庭成员长期用的哈。
1: 对对，我说嘛，下到八岁八个月，上到八十岁的都可以用。
0: 对，
1: 对， 对，
0: 安全。
1: 对，那第二个呢，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它还标本兼治。它既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等等这些鼻炎的症状，它可以啊深入到鼻黏膜内部，修复鼻黏膜损伤，阻止鼻炎的反复发作。
0: 所以说哈，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它既有即时效果，能即用即见效，也有长远效果。就你坚持使用，它可以修复好我们鼻黏膜，让你鼻炎不再复发。
1: 对，是这个意思啊。因为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很受香港老百姓喜欢，也得到了啊世界上很多权威耳鼻喉科医院的认证。首先我们说，这是香港耳鼻喉科的指定产品，也是啊咱们北医三院耳鼻喉科的指定产品。
0: 对，并且这么好的产品，售价仅有39块钱，这就是香港惠民小药的代表啊，就是花小钱解决高发的痛苦症状。
1: 对，香港大房的惠民药价格呀都不会超过50块钱。
0: 对。
1: 因为惠民药啊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的存在呀就是要解决老百姓最常见的小病症。
0: 是的。
1: 你像是苍耳子油，它的生产呢就是为了解决香港鼻炎高发的问题。所以说它必须保证啊每一个香港老百姓都用得起。39块钱说实话哈，不是应该有的销售价，但是却是每一个鼻炎患者都能接受了的治疗价格。
0: 没错，39元大家都花得起啊，但我们以前就是不知道这39块钱该往哪花，你该买什么药说才能治自己这个鼻炎的问题。现在大家明白了，了解了，咱就买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它就能解决我们鼻炎问题。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啊，还没报名的听友，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来预约报名。孙主任，此时此刻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儿啊，来形容苍耳子油的
1: 啊。什么词儿啊？
0: 鼻炎万能药。我就觉得啊，你看有了苍耳子油以后心里就踏实。
1: 对。
0: 就大家伙这辈子我不用说因为鼻炎再遭罪了。可能说感冒的时候鼻子堵了，哎呀闻不着味儿了，你也可以随时把它滴上。就哪怕不是鼻炎，谁每年还不得说有感冒的情况哈。你为了感冒也得备着。所以哈，我决定也预定两组。
1: 对，其实无论是鼻炎还是感冒导致的鼻子症状，只要是涉及到鼻子鼻黏膜这一块，苍耳子真是一滴就灵。
0: 对。
1: 我们说快准稳，
0: 嗯，
1: 三方面呢来解决我们。

0: 炎患者的各种困扰。
1: 嗯，您提了三个关键字，快、准、稳，具体是指什么呢？
0: 首先说快哈，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是可以快速抑制鼻黏膜水肿，清理鼻黏膜分泌物，减轻鼻黏膜的炎症反应。
1: 嗯，
0: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啊，减轻我们鼻炎患者的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
1: 这对于鼻炎正在发作的朋友来说，它是最需要、最急需的。
0: 没错，
1: 嗯，
0: 鼻炎发作的时候啊，我们患者内心是想什么啊？哎，别管什么激素啊，什么消炎药，什么抗过敏药，什么对身体好不好？管不了那么多了。
1: 对，
0: 哎，大夫说吃三天，我就吃五天，反正啊，只要能让鼻子不流鼻涕了，
1: 嗯，
0: 哎，鼻塞通气了，
1: 嗯，
0: 不打喷嚏了。吃什么都行，
1: 这就是病急乱投医这种情况了啊！
0: 哎，对，顾不上别的了。
1: 对，
0: 哎，嗅觉长着怎么能不难受、
1: 不遭罪，
0: 对不对？
1: 嗯。
0: 但你喷上，暂时缓解了症状，但过一会儿它就又犯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越用啊，这个药效果越差，鼻炎发作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最后是常年的鼻塞、鼻子不通气儿。
1: 对，
0: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鼻子呀，就像水泥封住一样。鼻子就是个摆设了。
1: 嗯嗯，你说你味道也闻不着，喘气儿也喘不了，然后就是憋得这个脑袋特别迷糊，心也慌，其实整个身体都跟着遭罪啊。
0: 对，那为什么这样？嗯、因为这些药啊都是化学制剂，化学药啊大家记住是会改变鼻腔环境，损伤鼻黏膜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患者呀、之前没有什么事儿，但洗鼻子洗来洗去，从一个普通的过敏性鼻炎，就变成萎缩性鼻炎了。更顽固了，还有的患者呢，本来是普通的过敏性鼻炎，结果依赖喷雾，哎，最后呢，不光是鼻黏膜萎缩了，还容易得干燥性鼻炎，哎，一变天就出血，
1: 哎呦，
0: 哎，这样的例子呀非常多。
1: 嗯，所以我们在鼻炎发作的时候，你千万别乱用药啊，我们要认准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用它来改善症状，而且香港大药房苍耳子油也是急用急见效的。就一点也不比那些激素啊抗过敏药慢。
0: 对，没错，因为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大家记住哈，第一纯中药，
1: 嗯，
0: 配料表啊只有中药，没有其他的化学添加、激素添加，
1: 嗯，
0: 所以说天然、安全、绿色，你怎么用啊都没关系。
1: 对，
0: 第二个呢，渗透性强，因为在苍耳子油里边呢加入了薄荷脑，薄荷脑啊是薄荷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油状液体，
1: 嗯嗯，
0: 大家可能没见到。但我跟大家说几个药，
1: 哎，
0: 感康、白加黑，
1: 哎呦，这些大家伙都熟吧？这都是感冒药啊。
0: 这些感冒药里边呢，全都有薄荷脑。
1: 嗯，
0: 因为薄荷脑它清凉通窍的效果非常好，可以加速药物的挥发，改善感冒症状。
1: 嗯，
0: 而当薄荷脑与苍耳子结合以后，薄荷脑啊可以提升苍耳子抑制鼻炎黏膜炎症、水肿的效果，而苍耳子呢可以加强薄荷脑清凉。通窍的能力，
1: 哎，
0: 他们两个相辅相成，可以在短时间内啊改善我们鼻炎患者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
1: 嗯，所以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能够说你当天使用，马上就改善这个鼻炎的症状啊。
0: 没错，你看之前呢有个患者就是他来香港旅游的，嗯、到了香港以后啊气候不适应，鼻炎犯了，
1: 哎，
0: 打喷嚏的停不下来。没进香港大房门呢，就能听到他打喷嚏了，
1: 一直不停，这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了啊。
0: 成天进门之后啊，他气的就说：“我们这个鼻炎犯了，能不能给开点药？”
1: 嗯，
0: 从家带来的药不好使，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就赶紧拿出了一瓶苍耳子油。
1: 嗯嗯，
0: 哎，就让他赶快用上。结果滴上以后啊，药房的门还没出呢，这喷嚏就不再打了，
1: 就这么快。
0: 哎，当时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呢、啊。还有其他一起来的游客都非常惊讶，就说这什么药太好使了。然后接下来二三十人也不去维多利亚港了，就在我们药房买了好多药，特别是苍耳子油，
1: 嗯，
0: 怕一小瓶不扛用，一个人呢都备了20瓶，
1: 相当于团购了哈。
0: 对，
1: 就大家伙肯定都很吃惊，因为药房门还没卖出去呢，喷嚏就止住了。这如果要换成我，我也得多准备点儿。便宜还好用、
0: 嗯、
1: 关键你回来以后你真是鼻炎犯了，苍耳子又用完了，你说你上哪去找啊，对吧？
0: 对、嗯、这个就是香港大房苍耳子油治疗鼻炎快。哎，其次我说准。准是说它能精确地达到病灶、
1: 嗯、
0: 修复鼻黏膜损伤，让鼻黏膜也变得健康强大。
1: 对。
0: 不怕任何的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刺激， 不怕这些东西刺激了，我们鼻炎还会发作吗？
1: 那肯定。

0: 不会啦。所以我们收音机前有慢性鼻炎、萎缩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咱有福气了啊。大家只要用上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就可以告别鼻炎了。
1: 没错啊，鼻炎之所以也会反复发作，就是因为鼻黏膜损伤了，就像是羽绒服没绒了，怎么能保暖呢？
0: 对呀，
1: 哎，不可能保暖。而我们鼻子也一样，鼻黏膜损伤了，即便是一个粉尘也能刺激你鼻炎发作。
0: 嗯，
1: 哎，就像人呢，比如说偏瘫了，我们说了，路过的狗啊都能咬你一口，对不对？
0: 嗯，
1: 哎，这说话说着可能大家不爱听，但道理是对的。所以说你鼻炎呢，想不发作，鼻黏膜必须健康。
0: 嗯，
1: 但现在我们使用的药物，我跟大家说过，有消炎的、清洗的、有抗过敏的，可是唯独没有什么
0: 修复鼻黏膜的。
1: 对，这就是我们怎么用鼻炎药啊都不去根的原因。
0: 哎，
1: 而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可以做到精准达到覆盖鼻黏膜、修复鼻黏膜损伤。
0: 嗯，
1: 因为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是同类产品中啊唯一一个做到了以油包药的产品。
0: 嗯，也就是说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是药油包裹苍耳子油，它能够层层的释放自己的药力的。
1: 对，没错哈。
0: 嗯，
1: 其实啊，这个制作工艺不是什么独家秘方。
0: 哎，
1: 这是李时珍当年呢发明的以油代替水煮中药的提取法。
0: 嗯，
1: 但这种方法炮制药物啊，费时费力。
0: 嗯，
1: 它对于药物原材料要求极高，必须也倒地药材，必须是无水无杂质。
0: 嗯，
1: 因为我们做饭都了解，油遇到水就会崩。
0: 对，
1: 有杂质油会发黑。这样做不出来药油的。
0: 是的，所以这个炮制工艺也是极大的增加了制药的成本了啊。
1: 没错，因此后来呀大家都不用了，但香港大房一直在坚持用，
0: 还是用在一个39块钱的惠民小药上，可能在我们看来都不值得说花费太多精力的一个产品，但香港大药房它一直是用心在做。
1: 是的，这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哈，香港大房对一个产品呢，即便它只有39块钱，他也会拿出来啊390、3900的标准去生产。
0: 没错。
1: 所以说他产品呢效果就好。别的鼻炎产品呢做不到的鼻黏膜修复，但香港大黄的苍耳子油就可以。
0: 嗯。
1: 因为这样以油包药的苍耳子油，它第一个药性强。
0: 嗯。
1: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你拿到苍耳子油的时候，你可以先闻一下。
0: 哎。
1: 一股啊香浓辛辣的味道。就直接打到你的鼻根，
0: 我就闻一下就感觉到这个药劲儿到达鼻腔里面。
1: 对，没错，药效就这么强。
0: 嗯，
1: 因为它是六斤药材浓缩出来的一小瓶苍耳子油，每一个药材的药物有效成分呢都是高度的浓缩。
0: 对，
1: 所以说它的药性啊是非常强的，只要是我们使用一滴，就可以覆盖啊我们整个鼻黏膜。对我们鼻黏膜也进行修复。
0: 嗯，所以鼻炎朋友，哪怕只用一滴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那都对你的鼻炎有很大帮助啊。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药力持久。
0: 嗯，
1: 它可以持久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滴一滴在卫生纸上，你把这个卫生纸放在桌子上，
0: 嗯，
1: 任由它呀挥发，2-3个小时之后，你再闻一下这纸。你还能闻到苍耳子油的味道。
0: 我放在空气当中都能够持续释放2-3个小时的药效，那如果说用在我们鼻腔，最起码5-6个小时药力不成问题呀。
1: 对呀，
0: 嗯，
1: 这就是以油包药的特点，药油啊层层挥发，药力层层释放。
0: 嗯，
1: 在我们鼻腔内也可以持续药效6-8小时。
0: 哎，
1: 因此我每天坚持使用几次，就可以对鼻黏膜呀形成24小时持久修复的。
0: 嗯，
1: 最终就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鼻黏膜呀就完全的恢复正常。那鼻黏膜恢复正常了，你就不会再出现呐黏膜水肿炎症的情况。
0: 对，
1: 鼻塞、鼻痒、流鼻涕、打喷嚏等等这些症状就远离你了，咱们就不用再花钱去治鼻炎了。
0: 嗯嗯，以后你也不用怕了，咱想去看花就去看花，想爬山咱就爬山，有点灰尘你也不担心过敏了啊。别看说鼻炎不是什么重大疾病，但是它对生活的影响其实真不小啊。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苍耳子油啊，修复鼻黏膜能给大家带来的变化。
0: 对，
1: 让大家的鼻黏膜也越来越好。哎，这不是其他治疗能做到的。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之前呢，就有个慢性鼻炎的患者的事，他的鼻炎有什么特点？
0: 嗯，
1: 就是容易出血。
0: 哦，
1: 因为他的鼻黏膜也特别薄，在鼻腔镜下一看呢，那血管真是就一层皮儿。

0: 薄薄的啊。
1: 哎，他都不用啊，擤鼻涕，就打喷嚏都能出血了
0: 啊。
1: 所以特别苦恼，而且还不能用药，因为清洗剂、喷雾剂都会刺激血管和鼻黏膜，一用就出血。
0: 所以朋友们，药还真是不能乱用，如果用不好的话，它会损伤你的鼻黏膜。
1: 对呀，因为这都是啊拆东墙补西墙的治疗。
0: 嗯，
1: 那这个患者后来就突然找到我了，我当时给他用的方法就是香港大方的苍蝇子油。
0: 哎，
1: 那他用了几个月之后啊，鼻子不干了，通气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不出血了，
0: 太好了，
1: 怎么擤鼻子打喷嚏都没事了。
0: 嗯，
1: 那这个就是苍蝇子油啊，它把鼻黏膜修复好了变化。
0: 对，
1: 只有鼻黏膜健康了，我们鼻子才能健康。
0: 是的，收音机前有鼻炎的听友啊，提醒大家，第一，咱不要再乱用药了，第二，别再走弯路了，现在呢39元就能治鼻炎了，咱们就不要再花89、99去买其他产品了。
1: 嗯，
0: 你看既贵可能还没有效果，还会伤害你的鼻黏膜。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想要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那孙主任，这是苍蝇子油治疗鼻炎的快和准，这两个关键字啊。最后一个关键字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稳就是啊，稳定保护鼻黏膜。因为苍蝇子油大家记住它是油。
0: 对。
1: 油特性是什么呢？防疫能力强。
0: 哎。
1: 你看油壶即便是生虫子，但是虫子也只能飘在表面。
0: 对，它下不去。
1: 对对，它进不到里边去。
0: 对。
1: 苍蝇子油也是如此。
0: 嗯。
1: 哎，当我们鼻炎患者每天呢都滴几次，坚持下来会在我们鼻黏膜形成一层物理保护层，就是在鼻黏膜外面多了一个防护层，这样就可以啊抵挡住粉尘、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刺激，
0: 哎，
1: 达到持久的鼻黏膜的保护效果。
0: 也就是说，我们鼻炎患者坚持使用苍蝇子油以后，是可以保护我们鼻子这个持久健康的啊。
1: 没错，
0: 嗯，
1: 而鼻子持久健康啊，对于我们老年人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因为鼻子啊，我们之前跟他讲过，它是我们人体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如果你鼻黏膜始终是健康的，空气当中的细菌、病毒、粉尘就进不到你的肺脏。
0: 所以鼻黏膜持久健康，它是可以间接保护咱肺脏健康的啊。
1: 嗯，
0: 就大幅度的降低了老年朋友像肺炎啊、气管炎啊、支气管炎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病率的。
1: 没错哈。
0: 嗯，
1: 哎，包括中耳炎、鼻甲肥大、鼻息肉、鼻窦炎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与鼻炎直接相关的。
0: 嗯，
1: 而且呀，我们在介绍苍蝇子油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啊没有直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呢活动马上要结束了，这个人群呢你更要注意。
0: 您说
1: 中老年人呢现在非常怕一类疾病，
0: 嗯，
1: 就是恶性病变。
0: 对，
1: 那在讲这些病变疾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每个地区它的疾病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
1: 我跟大家说过嘛，你在东北地区最常见的是肺。
0: 哦，
1: 河南、河北这些地区哪儿是比较多呢？
0: 嗯，
1: 哎，肝脏的比较多。
0: 我根据地域，
1: 胃的比较多。对，
0: 啊，
1: 哎，那不然云南啊，像什么，尤其四川、重庆、湖南、湖北这些人爱吃辣，爱吃烫，
0: 嗯，
1: 食管。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
0: 嗯，
1: 前列腺的恶变非常高。但是在广东和福建，
0: 嗯，
1: 什么病变最多？
0: 是什么？
1: 鼻炎。
0: 鼻炎。
1: 对，我告诉大家。哦，全世界 70% 的鼻咽部的恶性病变，结节包块恶性病变是在广东福建地区。
0: 哦，为什么呢？70%。
1: 哎，这个因为啊当地流行的一些病毒，比如疫鼻病毒，
0: 嗯，
1: 包括啊遗传特性，这个科学已经证实了，就是哪里呢，福建人、广东人他们的遗传基因是最容易出现鼻炎部病变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很重要一点呢，香港人流的也是福建人、广东人的血啊。
0: 对，
1: 他们也是福建、广东人的一个后代嘛，都是香港就是广东的一个地区嘛，
0: 大多数都是从那边过去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香港人为什么家家都备苍蝇子油，
0: 嗯，
1: 为什么香港大方啊对这个苍蝇子油他一直这么在意。哎，第一个我要大量加工，我的质量要求极高。
0: 嗯，
1: 第二个我的价格要压得很低，让每个人呢
0: 用得起。
1: 用得起，为什么？ 因为要记住

0: 慢性鼻炎也是病变的基础。
1: 哦，它也是个危险因素。
0: 所有的鼻咽部的病变，
1: 嗯，
0: 都是先有慢性鼻炎，后出现病变的。
1: 哦，
0: 而慢性鼻炎中哪一条呢？鼻黏膜萎缩、鼻黏膜溃疡、鼻黏膜增生，
1: 嗯，
0: 发生率越高，病变的几率就
1: 越
0: 大
1: 啊。
0: 所以说，在所有的慢性鼻炎药物治疗中，保护鼻黏膜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0: 而其他我们在药店里、医院里看到的其他的，咱们说抗过敏的，
1: 嗯，
0: 收缩鼻黏膜的，包括我们说激素类药，
1: 嗯，
0: 这些药不光是不保护黏膜，反倒很多像抗过敏的药，包括收缩鼻黏膜血管的药，
1: 嗯，
0: 它反倒会破坏鼻黏膜。
1: 哦，
0: 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反倒会使病变的风险
1: 加大了。哦，
0: 唯一的一个可以防止鼻咽部病变的是谁呀？就是苍耳子油
1: ，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是香港地区对苍耳子油重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苍耳子油长期的使用，它可以使香港鼻咽部的病变发病率减少一半以上。
1: 哇，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提醒大家呀，有萎缩性鼻炎的，长期使用激素啊，鼻黏膜有溃疡的，
1: 嗯，
0: 经常鼻黏膜呀，我们在擤鼻的时候里面带有血丝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记住，第一个你要经常复诊，去医院呢做一下鼻腔的内镜，
1: 哎，
0: 防止病变的发生，早期治疗。
1: 嗯，
0: 第二个早一点用上苍耳子油，更有很多呀，我们说慢性鼻炎的人，需要做鼻甲肥大手术的，这个时候咱选用苍耳子油，可以让手术的病人呢，你的鼻子恢复得更快。
1: 嗯，
0: 鼻子也不会出现萎缩，造成很严重的手术之后最怕的，我跟大家说过，空鼻症。
1: 嗯，
0: 人没鼻子了，这气儿直接进肺里，这些都是要做到保护，保护好了，你的手术之后才能恢复得更正常。鼻子正常了，咱呼吸正常了，氧气就足够了。
1: 哎，
0: 我们身体就不会缺氧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像头晕、头痛、睡眠不好、胸闷这些症状都会得到一个缓解。
1: 嗯，所以表面上看是一个鼻子的问题，但实际上和你全身的脏腑器官都有关联啊。
0: 解决问题就是保护好鼻黏膜，谁来保护？苍耳子油就可以给你保护啊。
1: 是的，所以老年人必须保证鼻黏膜健康，就只有鼻黏膜健康了，鼻子功能正常了，我们才能保证身体不缺氧，保证你心脑四肢正常运行。而想要保证鼻黏膜健康的最佳办法就是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
0: 对，
1: 鼻炎一滴零，一滴就零啊。
0: 对，是的，所以说我说它呀，快准稳，全面改善鼻炎。
1: 嗯，
0: 不管我们听众啊，你现在处在鼻炎的发作期还是潜伏期，你还是担心它复发的，
1: 嗯，
0: 或者是想根治鼻炎的，你都可以放心使用。
1: 对，
0: 它给我们所有人呢一个满意的效果。
1: 嗯，今天是苍耳子油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这次活动当中啊，苍耳子油价格和香港大药房一致，都是39块钱一盒，10盒为一组。因为渠道难得啊，也建议大家多备几组。生活当中实用的这种惠民小药，想要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来进行预约报名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流鼻涕，淌眼泪，
3: 停，
4: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3: 停，
4: 鼻子不通气，头痛脑胀，
3: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及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3: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他儿子给我报上名了
1: 啊。
2: 哎呀，今天打电话过来呀，就是想感谢孙主任您的。
1: 嗯。
2: 哎呀，我这鼻炎从用这个可算是不到对了。
1: 啊，
2: 这鼻子明显能透气儿了，
1: 嗯，
2: 然后也不打呼噜了
1: 啊，打呼噜啊
2: 啊，而且孙主任，你看我这鼻炎也好吧，我中耳炎也见好了，
1: 嗯，
2: 这个咽炎呐也比以前强了，这一下子你现在一好百好了，那是
1: 啊。为什么咱去医院看病啊？看鼻炎，你要看耳鼻喉科呢？你看耳朵、鼻子、嗓子，就是咱说了，耳朵是中耳炎，头晕看耳朵，嗓子里面咳嗽、咳痰、喘气儿费事、打呼噜。这是看喉咙、
2: 啊、
1: 但是这几个为什么放在一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都是通着的，通着谁在中心呢？鼻子在中间，对不对？鼻子往上往两边是耳朵，往下是嗓子，它是在耳鼻喉的中心、
2: 嗯、
1: 所以鼻子这有问题啊，就会引起中耳炎啦、鼻窦炎啦，哎，包括我们咽炎啦，哎，眼睛也会出现眼泪循环，我们叫什么叫鼻泪管、
2: 嗯、
1: 它的堵塞，咱都知道打喷嚏人会流眼泪，眼睛也不舒服，
2: 对对对、嗯、
1: 所以说整个鼻子一出问题，五官没有一个不会受到影响的。
2: 哎呀，还真是这回事儿，你说啊，我这其实这些个毛病都是从鼻炎上这来的。
1: 嗯，
2: 以前还真没想到，你讲了之后我是茅塞顿开呀、
1: 啊、
2: 还得是您专家一下子都讲明白了。你说我这以前吧去这耳鼻喉科啊，
1: 嗯，
2: 看好几回了，哎呀，都是给我打头孢、青霉素，也管用。但是这个要是这个春秋天什么的都不行，嗓子疼啊，耳朵都发炎。平时也是，要是家里有点啥事儿啊，或者是自己上点火啥的，完了这个鼻子呀、耳朵，包括嗓子，那都全都全说来全都来了，就是老遭罪了。
1: 嗯，
2: 我这么跟你说，孙主任，我是常年吃消炎药啊。我也知道这几个消炎药抗生素不好，但是你有病你不能不吃啊，不吃不行啊，没招啊。这后来吧，这孩子托人托关系给我买的这个苍耳子油，
1: 嗯，
2: 哎呀，说这个在香港老好了，让我用。刚开始我还想呢，我哪能有这么好，传得太神乎了吧啊。结果一用，哎，当天用上，当天晚上喘气就不那么憋了。用完这几瓶吧，我老伴说晚上就不打呼噜了，我自己感觉到这个喘气儿是能多了，不难受了，就感觉是。
1: 这个说明什么？咱们鼻黏膜呀，水肿消退了，炎症啊被控制住了、
2: 嗯，
1: 鼻道打开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它在消炎杀菌上的效果，一点也不输那些抗生素。鼻炎的治疗中，我们要很明确，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实际这个也能判别出了一个医生啊会不会治鼻炎。就是呢，他有没有给患者用消炎药，也就是咱们说抗生素。因为什么？因为消炎药和抗生素肯定是不治鼻炎的。鼻炎属于过敏性疾病，这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就像什么类风湿啦、红斑狼疮啦、哮喘啦，包括咱们皮上比如说起个皮疹、风疹、湿疹，这叫过敏性疾病。咱们用的最多的比如青霉素、头孢，它最大的副作用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就是过敏啊。你一个过敏性疾病再用上致敏性最强的药物，而且的话我的过敏跟细菌没有关系啊。我们鼻炎过敏是冷过敏、热过敏、花粉过敏，从来没听说过谁是细菌过敏的。所以说鼻炎跟细菌有关系吗？肯定没关系。我们用上抗炎药，就是所说的抗生素，它不治这个病，反倒会引起过敏。咱过去啊，如果谁给你用过什么打头孢、青霉素了，这医生以后就不要再找他看诊了，这个他完全不够格的。哎、
2: 嗯，
1: 但是咱反过来说，苍耳子油它是干什么？它是修复鼻黏膜的。第一个什么？它药材好，中药治病啊，最根本的不就是药材吗？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用到的所有中药材全都是来自于啊自己种植的基地。保证了这些药材呀到底天然无污染，每个药材的药性啊都是最强的。第二个就是浓度高，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是6斤中药提纯一瓶油的，每毫升的苍耳子油啊 都是半斤以上的药材浓缩而成。
2: 嗯，
1: 这样的药性强、浓度高的苍耳子油啊，进入鼻腔的时候可以直接渗透到真皮层，一滴液就能抑菌消炎，减轻黏膜水肿，缓解鼻塞、流鼻涕的症状。长期使用的话，就可以彻底清理啊鼻腔的炎症、水肿，让鼻道啊恢复通畅的。
2: 是是是，哎呀，所以我这用上之后鼻子好了。
1: 嗯，
2: 这鼻炎好了之后，就像您说的，孙主任，这耳朵里的，包括嗓子眼的炎症，哎，它都这根本都见好了，就是。嗯，
1: 没错，但是呢，你用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再来几瓶啊，
2: 嗯、
1: 咱们呢就能达到啊完全修复鼻黏膜的效果。哎，你这回预定成功之后啊，就坚持用，可以把鼻炎呢完全控制住。而这个时候，现在中耳炎、咽炎，包括打呼噜这些问题，它都会有慢慢的好转的。咱以后啊，这个病情它就不会再反复了。
2: 那太好了，那放心吧，孙主任。等到了之后，我一定好好用。在这儿也感谢您了，孙主任，给我们老百姓提供这么好的产品，真的是感谢您哈。
1: 啊，不客气。那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孙主任。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耳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哎，
3: 这次的苍耳子油、这个活动啊，我真是太喜欢了。
1: 嗯，
3: 我第一天呢，我就订了两组。
1: 嗯，
3: 要不然以前呢，这个苍耳子油都得去北京医院买
1: 啊。
3: 药虽然不贵，但车贵呀、花那个车费、挂号费都花不起了。
1: 嗯，
3: 这回呀可好了，直接呀就能在您这订了，不用去北京了，这啥都省下来了。
1: 这个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啊，因为见效快，治疗效果好，所以说它也是啊北医三院指定的耳鼻喉科治疗产品。这个是我们内地啊一个唯一的购买的渠道。这次活动也是首次哈、实践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自由购买，而且价格呀跟香港大房是一致的，都是39元。所以说能参与这次活动的话，对于我们鼻炎患者来说呀、就省时省力了。
3: 是呗，最主要的这个苍耳子油管用啊。要不然的话，我咋花车费也要去北京买呢？它真好使啊，真治这个鼻炎呢。我之前呢、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那喷嚏真就是像您说的，连着都能打20-30个呀。
1: 嗯，
3: 给我气的我都不行了都，人家也烦，都不能出去吃饭，你说没法出去，这打喷嚏，你说别人咋吃啊？
1: 打喷嚏是鼻炎最常见的症状。这个确实对我们平时生活影响已经非常大了，但这只是鼻炎所有症状中的刚刚开始啊。
3: 而且吧，他咋吃药他也不管用啊。
1: 嗯，
3: 就是提高免疫力的药，还有抗过敏的药，家里现在呀、还有那三瓶清洗剂呢。
1: 啊，就海盐水呗。
3: 是，怎么治他都不管用，没有效果。
1: 嗯，
3: 后来吧，我们家这孩子寻思这也没办法了，就寻思带我去北京看看吧。
1: 嗯，
3: 完了人家吧就给我开的这个苍耳子油
1: 啊，
3: 我就用了。第二天早晨一起来，
1: 嗯，
3: 哎，这见风就不打喷嚏了，就没打喷嚏。
1: 嗯，
3: 哎，这给我高兴的，你说。后来吧，我就坚持用啊。
1: 嗯，
3: 这鼻炎就越用越好，这冷风吹它也没事了，就闻着那个油烟的味儿啥的，它也不怕了。出门啥的，它也没有那个鼻涕了、不怕冷了。
1: 对，
3: 它也不打喷嚏了。还能正常喘气儿了，恢复的特别好。
1: 你这个就说明你鼻黏膜已经修复好了，因为过敏性鼻炎最好最主要的治疗啊就是修复鼻黏膜，而且鼻黏膜形成啊物理保护之后，才能避免呢、过敏源刺激到鼻黏膜，哎，导致咱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反复发作。你之前用的方法都在呀对症治疗，抗过敏治疗，我们要

0: 知道哈，这个人的体质啊，不可能因为吃几片药就改变的。所以说，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治疗重点不能放在抗过敏上，而是啊，应该提高修复鼻黏膜的功能，让鼻黏膜呀不会轻易受到过敏源的攻击。这样，我们的过敏性鼻炎不就不会再发作了吗？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北京那个大夫他也这么说。
0: 对，这次这个苍耳子油。它不仅呢能快速的覆盖鼻黏膜，清理鼻腔的分泌物，改善我们的鼻塞、打喷嚏这些症状。这个最主要的是它能修复鼻黏膜的损伤。因为香港大房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啊，第一个它的药劲特别足，六斤的中药，也就三公斤的中药材啊，才能提纯出来十毫升的苍耳子油。而每滴苍耳子油里边呢，都含有十几种啊中草药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一滴就能见效，哎，这不是因为这个油多神奇，是因为这个油里含的药效都非常强非常全，而且你坚持用这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对破损的鼻黏膜也进行全面的修复，让咱的鼻黏膜呀变厚变强，这样就可以对抗过敏源，花粉粉尘微生物啊对鼻黏膜产生不了大的影响，自然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不会再打喷嚏流鼻涕了。那这个时候你不怕过敏源了，你不就敢出门了吗？而且坚持使用的话，还会在你的鼻黏膜上形成一层物理保护膜，就能啊有效的控制你过敏性鼻炎了。所以说这次有机会啊，咱就多学一点，坚持用下去。
1: 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更有信心了。等我用好了，我还会跟您通话，跟您呢汇报我的好消息。
0: 好的，好的啊，没问题啊，那就这样。
1: 嗯，好的，再见，季主任。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见效快、品质高、价格低。老香港苍耳子油呢，定价39块钱一瓶，让药品价格回归到80年代，真正做到小药治顽疾。如果说你也有过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鼻干、鼻痒、鼻塞、流涕等困扰，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4: 哎，你好，是我
3: 孙主任的，能够跟您通上话太好了。我要麻烦您的，我想问一问，您看哦，我这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的原因还怎么回事啊、
4: 嗯、
3: 我现在晚上睡觉啊打呼噜打得特别响啊、这我老伴他就说我，哎呦，都影响他休息了。而且吧，我有的时候啥哦，晚上睡觉还特别容易憋醒，一晚上啊憋醒好几次，我就感觉我就有点害怕了。再一个第二天上哦，我就脑袋疼，疼得厉害，而且口干的也特别严重。我想问一问孙主任呐、啊，您看我这个情况的话呀，用那个苍耳子油啊，行不行啊？别人都说一般那种很胖很胖的人呐、啊、才打呼噜啊，我也不胖啊，我正常体重吧，我怎么会打呼噜啊？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4: 老年人呢，晚上打呼噜三种情况，而且一般都三种情况在一人身上会同时出现。一个是什么？慢性鼻炎，我听你说话的声音呢就听出来了，你有慢性鼻炎。再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第三个原因就是胖人这个引起的舌后坠，必须得用苍耳子油，而且我告诉你，只有香港苍耳子油啊，能救你的命，这是要命的病。因为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鼻子不通气，从嘴呼吸，张着嘴，空气啊进入肺这条渠道啊，要拐个大弯，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缺氧。哎，那缺氧是为什么要打呼噜会有声音呢？就那气儿啊在那嗓子那转圈呢，哎，所以说才会出声。你这种缺氧，我告诉大家，晚上睡觉前这种缺氧，它主要啊会造成三个损害，一个是长期的缺氧，脑最缺氧最敏感，会引起痴呆的。哎，第二个是什么？会引起急性心肌梗死，而且你夜间呢大脑缺氧，我们身体会产生低氧应激。就是身体会对缺氧产生代偿， 哎，气儿进不来了，怎么代偿？

0: 了，记忆力就恢复了。记住，
1: 哦，
0: 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对于老年人容易引起心肌梗死和痴呆。
1: 嗯，
0: 一定要治。擦着嘴油对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
1: 孙主任呐，我听说是有活动是吧？
0: 对对，
1: 麻烦您呐，能给我盯上三组五组都行。
0: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太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给大家带来了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老香港苍耳子油，人称鼻炎一滴灵。油的特点啊，是渗透性、延展性强，一滴呢就能包裹整个鼻黏膜。那么相比较普通喷剂啊，它见效更快，作用时间更长，是所有鼻炎患者的必备良药，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幸好赶上了，要不然正好要错过去了，我得着急上火了，就得。
3: 没事，这个咱抓住个尾巴，虽然活动最后一天了，但现在还来得及啊。这样的，我现在让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情况。
4: 孙主任，我是萎缩性鼻炎，这不是啊，这脑袋也经常疼，我闻不见味儿。就是因为别人能闻见了，我都闻不见，这香臭不分，感觉是。
3: 对对。
4: 我喘出气来，我也闻不见，我喘的气有臭味儿，但是老伴儿，我家孩子都说我喘的气是臭烘烘的。
3: 萎缩性鼻炎的特点呢，第一个那个头疼啊，你都能感受出来的，就是这额头啊里面总像是呢前面闷闷的东西，哎，这个不敞亮。人呢记忆力也会下降，而且尤其早上起来一天天一醒了之后啊，人别人睡醒了浑身轻松，你睡醒了之后啊糊里糊涂天旋地转，而且这个脑瓜顶啊就好像睡觉的时候有人呢在里边给你放了什么东西似的，胀得疼得厉害。哎，同时你说这个确实萎缩病人这个很痛苦的，什么味儿都闻不着，但是呢别人一靠近他呀经常的闻出那喘出气儿是臭的，为什么？
4: 可不是，
3: 我们自身鼻黏膜已经萎缩了，闻不到味儿了。但是呢，长期的里边的分泌物啊排不出去，这个鼻子功能已经没有了，自净功能没有了，脏东西排不出去，放鼻里时间长了，它就臭了。长期啊，这个感染会引起颅内的感染，因为鼻子跟大脑是共用一根血管的，哎，所以说这人的时间久了，记忆力都会下降。再一个鼻黏膜呀，这道功能丧失了，晚上睡觉都张嘴睡，时间久了脑缺氧心肌缺氧也会很重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确实生活呀很多快乐都体会不到了，吃什么尝什么都没味儿，对不对？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香臭不分了、
3: 嗯、
4: 什么好东西在我面前摆上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多么好闻多么好吃、
3: 啊、
4: 一点也品不出气味来了、嗯、鼻子浪当的，有时候的鼻子还出血，哎呀弄得你就焦头烂额的、
3: 嗯、
4: 呀我这人毛病了都七八年了、
3: 嗯、
4: 也一年比一年重、
3: 嗯、对，
4: 这咋不是我那亲戚给带了两瓶苍耳子油嘛、
3: 嗯、
4: 我当天用上就觉得这个鼻子不像以前那么干了，
3: 嗯，
4: 所以我感觉这个见效挺快的、
3: 啊、
4: 我这次啊就想着多备上一点，订上三组、嗯、
3: 我们这给大家提供的是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第一个它是油的滋润度啊要比水好得多，哎，对不对？咱岁数大都知道、
4: 嗯、
3: 过去咱呢手如果裂口了，那功夫咱用的啥嘎啦油嘛、
4: 啊、
3: 哎，没有嘎啦油的时候、哎、农村咱用点猪油或者是甘油一抹上，它就比水抹的滋润皮肤要好得多，抹油就可以防止干裂，而且我们萎缩性鼻炎也是一定要用油啊来滋润，才能阻止鼻黏膜的萎缩。那第二个就是苍耳子油，它渗透性好，因为它里边呢加入了薄荷脑，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哎，走酸性很强，而薄荷脑呢是薄荷提取出来的精华油，走酸性更强，它与苍耳子结合呀，制作出苍耳子油以后，可以把苍耳子油啊渗透性提高10倍以上，能够让

0: 让我们用上一秒钟啊，就能覆盖整个鼻黏膜，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用上之后啊，见效的原因。
1: 是是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滴到鼻子里啊，就感觉那鼻子里有一股像那辣的那味儿一样，那种味道。
0: 这个苍耳子油啊，它覆盖鼻黏膜的过程啊，就是慢慢的油浸润，哎，把这个鼻黏膜都覆盖上了。覆盖上之后，我们鼻黏膜呀，首先第一个跟过敏源的接触就被断掉了，鼻黏膜湿润了，它也就不会再出血了。哎，再有一个呢，苍耳子油啊，它能够修复鼻黏膜。它里边呢是由苍耳子、辛夷、川芎、丁香、芝麻香油、冰片、薄荷脑七味中药材相互配合，可以对我们鼻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不仅可以把呀各种过敏源从鼻黏膜上清除，更重要的是啊，让鼻黏膜恢复正常的大小、薄厚，哎，不再萎缩，嗅觉失灵这些症状才会慢慢的好转。
1: 哦，太好了，孙主任。那你说我定这3种用完了，这个萎缩性鼻炎差不多好多了吧？好了吧就？
0: 萎缩性鼻炎呢，是所有鼻炎的终点，哎，病程最长。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再多用点，最少要用5组的，因为萎缩性鼻炎确实是太顽固了。3组啊，可以让咱鼻黏膜呀不出血，以后不再呼吸有臭味了。但是更主要什么，得恢复自己的味觉。这个要求啊，治疗时间更长，我建议你用5组啊。
1: 我听你的，孙主任，我定了5组。
0: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
1: 那是谢谢你了，能赶上，
0: 不客气啊，
1: 太感谢你了。
0: 哎，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3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1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

0: 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5: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6: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金介绍，
2: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雾气送酒。
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8: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8: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

0: 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4: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5: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4: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6: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 2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4: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7: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8: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4: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

0: 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8041.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4: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

0: 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江西大力营造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的浓厚氛围；
3: 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

0: 会议召开，叶建春主持并讲话。
1: 我省出台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
0: 青春在毫厘之间闪光，继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江铃汽车智装中心班组长杨准正。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沪杭返程高峰助力平安出行。
0: 江西假日市场活力迸发。
1: 江右观潮，三展联动激活假日经济，江西探路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新范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省通过持续建强劳模创新工作室，深化劳模工匠筑起型，做好劳模关爱保障，大力营造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0: 在方大特钢炼钢厂，每周五聂小五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讲堂都会准时开讲。95后成员孙杰4年前加入工作室后，技能快速进步，已经成长为部门技术骨干。方大特钢炼钢厂生产部工艺工程师孙杰：
2: 在这里我们跟各种行业中的老前辈学习，不仅在专业技能和创新思维上得到了系统提升，更能感受到劳模身上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精神。
0: 近3年，聂小五劳模创新工作室累计培养青年技术骨干80多人，其中18人成长为厂级技术带头人，多人在国家及省级职业技能竞赛中斩获佳绩。前不久，由聂小五领衔攻关的弹簧钢大断面铸坯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通过改造炼钢环节的连铸机，现在能灵活切换160方、200方等不同规格弹簧扁钢生产。聂小五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聂小五：
3: 劳模工作室成立以来，累计攻克科技攻关技术难题35项，实现创效达3.1亿元。
0: 我省积极鼓励企业建立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截至目前，全省市级以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共773个，集聚劳模工匠及工作室成员22914人。为放大劳模辐射作用，我省还广泛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江西新博瑞科技主营：
4: 人流一直是络绎不绝，大家了解文创产品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0: 另一边，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也是热度火爆，60多个主流品牌全品类车型集中亮相，不少新车还是头一回在江西展出。政府发补贴，厂家给优惠，双重叠加之下，市民买车的热情一路高涨。消费者刘世云：
5: 感觉还不错的，现在好多新车比原来优惠多了，就很适合我们工薪阶层代步。
0: 参展商比亚迪江西大区运营经理张兴杰：
6: 目前4天累计的订单量也突破1000了，这个确实也很感谢广电对本次车展这个组织跟统筹，我们品牌方也愿意在这种平台去做宣传。
0: 从文旅到汽车，从传统非遗到本土国漫，这场三展联动人气爆棚，消费红火，不仅展现了江西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为假日经济升温添了一把火。
7: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三展联动激活假日经济，江西探路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新范式。今年五一假期，江西广电传媒集团以三展联动八馆同开的模式，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步举办文旅博览会、国际车展和动漫游戏博览会。8万平方米的超大展陈规模，成为南昌假期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文旅商贸活动。这场三展同开的盛会，不仅为假日经济添了一把火，更探索出一条文旅商贸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
0: 文旅博览会吸引的是对非遗、文创、地方风情感兴趣的文化旅游者，国际车展锁定的是有购车需求的家庭消费群体，动漫游戏博览会则精准触达年轻爱好者。三类人群虽有差异，却存在交叉。带孩子看车的家长可能顺便逛文旅展，也可能被车展的新能源科技感吸引。三展同开，在同一时空内构建了文化体验加大宗消费加青年潮玩的复合场景，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市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打卡点，极大提升了展会的客流总量和停留时间。
1: 汽车交易会上，政府补贴与

0: 厂家优惠双重叠加，四天时间仅比亚迪一个品牌订单量就突破千辆。文旅展区美食文创非遗好物销售火热，漫展带动周边餐饮交通住宿消费明显增长，三展联动形成了一个短期高浓度的消费磁场，有效释放了假期消费潜力。
1: 更深层次看，这场三展联动体现了媒体办展的独特优势。江西广电作为主办方，既掌握了强大的宣传资源，能够实现展前预热、展中引爆、展后发酵的全媒体传播，又具备整合政府、企业、协会等多方力量的平台能力。从 China 环品牌的自主研发，到与浙江广电联手引入 cosplay 超级盛典江西赛区，广电媒体正在

0: 地域文化培育原创 IP 的综合平台，这或许是江西带给全国假日经济的一份有益启示。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北京时间4号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在丹麦收官，中国男子羽毛球队力克法国队成功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冠军奖杯。本届比赛，国羽江西籍选手李诗峰全程坚守赛场，决赛前五场比赛全部取胜，为团队一路晋级筑牢根基。
0: 为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本月起，鹰潭市对举报入网餐饮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后，给予举报人20元到10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1: 宜春市圆洲古城文化复兴项目近日正式开街，成为宜春市新打卡地。项目投资 9.08 亿元，规划1500亩，预计明年全面开放。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昨天零点，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8%， 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记录。
0: 昨天，中国首艘民资建造科考船海鹰加科号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建成下水。这艘由37位浙江温岭渔民投资约 1.5 亿元建造的科考船总长82米，计划满载排水量3500吨，续航力1万海里。
1: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产油国动作频频，国际油价走势如何？阿联酋日前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释放增产信号。几天后，欧佩克发表声明，确认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产油国频繁动作之下，油价未来走势如何？
0: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梗阻的情况下，主要产油国增产信号在短期内无法帮助国际油价退烧，但在中长期将增加油价下行压力。此外，阿联酋退群反映出产油国在供应等方面存在矛盾，削弱欧佩克对价格的控制力。
1: 首先，产油国增产决定难以提振短期实际供应，油价短期走势仍取决于美伊谈判进展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说，退出欧佩克有助于更有效地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这被市场广泛解读为希望不受欧佩克配额约束而增产。市场预期退群后的阿联酋有能力增加每天100万桶的原油产能。
0: 其次，供应端不确定因素增加，过去数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中东局势的缓和或威胁言论，让油价反复经历过山车行情。媒体认为，短期内国际油价难以显著回落，中长期看，油价中枢或逐步下移，但受地缘冲突、政策调整等扰动，波动幅度可能加大。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抱怨说，有民调显示仅 32% 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他批评这份民调数据虚假。特朗普还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战争。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5号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
0: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
2: 今日提示，
1: 五一假期亲友相聚美食盛宴必不可少， 一顿胡吃海塞后，不少人

0: 把身体的不适都归为消化不良，但如果餐后出现持续剧烈的上腹痛，甚至痛感放射到后背，还伴随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可千万别大意了，这未必是胃在闹脾气，很可能是胰腺炎引发的疼痛。
1: 专家表示，假期聚餐最危险的不是某一道菜，而是一顿吃掉两三顿的量。最实用的办法，先盛小份，10到15分钟后再决定要不要加。红烧、油炸、肥肉、浓汤、火锅蘸料都属于高脂密集区，不必全进，但建议每吃两口硬菜，搭一口清淡蔬菜或者主食，给胰腺留喘气间隙。同时，酒能不喝就不喝，对胰腺来说，酒更像火上浇油，而且含糖饮料、奶茶、甜点堆叠，不仅热量高，还可能推高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升高也是引发胰腺炎的原因之一。
0: 在此我们特别提醒，一旦遭遇突发严重腹痛，切勿拖延，应尽快寻求医疗帮助，及时排查病情，对症处理，避免延误治疗时机。愿大家少一分暴饮暴食的放纵，守住健康底线，多一分科学护理的谨慎。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梁琦，责编欧阳敏、詹伟，监制卢杰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8: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0: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较第138届增长 1.1%。新西兰 A2 部分婴儿奶粉检出毒素，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消费提示。美国特勤局特工4号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枪手发生交火，事发前副总统万斯的车辆刚驶过交火区域。据外媒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关联的叛国者资产。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甘州市南部有雾，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吉安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地区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18度，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0: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天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我省制定了2026年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从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人文环境等五个方面，明确了31项重点工作举措，持续推动对标提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主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方案明确了一批优化社企服务新举措，包括持续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围绕开办养老机构、知识产权保护、海船开航等领域推出更多重点事项，对已实施事项开展回头看，大力推行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等。方案还提出深入开展拖欠账款专项治理，探索建设政府合同库，持续开展营商环境领域投诉问题治理。日前，进贤县中岭镇七贤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并启动七贤书院千年文脉幻想春日切日时光。南昌的记者金良报道。讲春日切日时光。南昌的记者金良报道。

0: 走进七贤书院，七大传统国学礼仪次第上演，礼乐和鸣，古韵悠长。儒学讲堂内以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为主题的沉浸式国学课堂人气火爆，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国学智慧，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聆听。游客陈启孝
1: 参加一个祭拜孔子的这么一个活动，今天也穿了这个状元服。这个活动的话，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底蕴，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像这样的国学活动对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可以熏陶我们的文化素养，培养我们的文化底蕴。
0: 步入七贤书院，仿唐古建筑错落有致，唐风游园氛围感拉满，青石板路、亭台楼阁间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游客漫步赏景。活动精心还原盛唐民俗，群卧宴古韵十足，游客围坐期间品传统茶点，听古风雅乐，沉浸式体验唐代文人雅集的闲适惬意。盛大的汉服巡游轮番上演，身着各式盛唐服饰的表演者列队行进，衣袂飘飘，礼乐相伴，成为游园里最亮眼的风景，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游客周波
2: 啊，我是那个特意带孩子来体验一下那个咱们的盛唐文化，然后这里互动项目特别多，孩子穿汉服啊，然后玩传统游戏啊，玩得特别开心，既能游玩又能感受传统文化，非常的有意义。
0: 外地游客金花，
3: 我是来自宁夏的，没有想到这个七贤书院的国风活动办得这么好，天灯会都很有特色，整个场景都还原了许多古代的一些场景，游玩体验超好，值得一来。
0: 除了特色场景体验，活动还设置了丰富的游客互动环节，投壶、蹴鞠、非遗手作等趣味项目，让游客亲身参与其中，感受传统民俗乐趣。而每晚压轴的烟花盛典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璀璨烟花在书院上空绽放，与千灯夜景相映成趣，给游客带来极致的视觉享受。游客罗翔，
4: 我本身就很喜欢汉服文化，这次穿汉服逛游园、看巡游、赏烟花，感觉真的穿越到了盛唐，每一处景都很出片，沉浸式体验直接拉满。
0: 七贤书院绵延千年儒学根脉，文化底蕴厚重，自春秋时期澹台灭明于此开坛讲学，历经唐代明经堂、明代七贤书院严格更迭，如今修缮重建焕新亮相，历来是赣婆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书院采用三区九院空间布局，打造沉浸式国学互动课堂与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构建起一处可游览、可研学、可休憩、可体验的田园人文休闲目的地。七贤书院执行山长启文，
5: 我们书院呢，文化的内容很丰富，成规模的博物馆我们现在只有四个大的博物馆啊，后续呢我们还要再建四个，比如说有民俗博物馆、有钱币博物馆、有古籍博物馆、还有农耕博物馆等等这些啊。再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里边呢有整套的课程体系，就是按照古代儒士基本的素质来培训。我们书院呢对普通游客和市民都是开放的，有各种的研学的课程都可以来体验，就是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回归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
6: 这个五一假期，鹰潭市科技馆的制造总动员劳动节主题活动把劳动工具进化史搬到大家面前，通过游戏趣味挑战、制作工坊、拼装赛事等多场活动，不仅让众多亲子家庭置身于科学游乐场度过了欢乐的假期，更让科学知识以生动可感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搭建了民俗文化传承与科学知识普及的桥梁。鹰潭南记者陈燕玲报道。
7: 在制作工坊，几十个受邀前来的孩子们用传感器和电机组装成一个个能自动绕开障碍物的迷你避障扫地机器人，体会现代科技的便捷。而另一边，由科普老师带领孩子们复原2000年前的水能动力装置，制作水轮车，看水流如何带动轮轴进行灌溉，还有纺线车、磁力小火车等制作，大大激发了小朋友的兴趣和好奇心，让小朋友们亲手触摸从古到今的劳动神器，在动手中读懂工具如何改变劳动，劳动又如何改变世界。小朋友邓之周。
8: 天啊，

0: 在这周手推车承重赛、耕地机竞速赛等趣味环节，要求参赛者自主拼装模型进行比赛，考验亲子间的协作与对基础科学知识的掌握，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与想象力、探索欲，孩子们乐在其中。小朋友赵伟杰，
1: 这次活动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以动手操作、亲眼观察的互动体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鹰潭市科技馆相关负责人严任介绍，此次制造总动员主题活动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喜欢，五一假期场馆每天爆满。
2: 沉浸式的科学体验让抽象的科学知识具象化，很契合孩子们的认知天性和探索性格，这既能点燃孩子们的科学梦想，又能启迪科学思维，更能在实践当中涵养探索精神，助力少年夯实学识，茁壮成长。
3: 为推动科技与文旅融合，萍乡武功山景区创新推出共享无人机租赁服务，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航拍新体验，也激活了文旅消费新热点。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4: 在武功山石鼓寺广场，一排共享无人机租赁柜格外醒目，柜内整齐停放着多台四旋翼无人机，游客只需手机扫码在线支付后，便可轻松取用一台配备 4K 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开启属于自己的航拍旅程。
5: 啊，你站着底的，你站着。
4: 第一次尝试的游客姚婉欣，在工作人员简单指点下，很快就学会了基本操作。
6: 真的没有想到现在可以这么方便，之前旅游的时候呢，一直想要一台无人机，但是买一台又要好几千，我不是专业玩这个的，就一直都舍不得。今天在这里花几十块钱就能租一台，刚刚工作人员简单教了我一下，我就上手了。从空中看十万亩干沙草甸，那种视觉的冲击力真的很震撼，这个体验也完全的超预期了。
4: 从云端俯瞰十万亩高山草甸，从空中记录武功山的日出云海，这些以往只有专业摄影师才能拍出的画面，如今都能在自己的操作下轻松实现。这种扫码租借、按次收费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航拍体验的门槛，更精准贴合了年轻游客追求个性化、轻体验的需求，成为景区新的消费增长点。商家彭小雨：
7: 自从共享无人机在武功山试运营以来，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无人机基本没有闲过。每天的无人机每天租金在160元，每天的收益大概在3000元，而且运营成本相对可控，设备维护、电池更换、现场引导人员投入并不高，利润空间相当可观。
4: 依托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武功山正以智能化旅游新业态提升游客体验，让飞跃武功成为景区一张亮丽的新名片。
8: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来关注金银再跌爆，国际金银价格在5月4号到5号再度暴跌，黄金期货跌至4530美元附近，国内金市客价同步跌破1400元关口，创3个月内最大单日跌幅之一。暴跌核心动因是地缘冲突推高油价压制金银，中东局势紧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单日暴涨近6%，形成油强金弱格局。此前半年，黄金累计涨幅超60%，金银翻倍，积累大量获利盘，金价失守4600美元支撑位之后，触发程序化交易止损与杠杆账户强平，形成踩踏式抛售。
8: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9: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昨天下午1点30分，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当天13点，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